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0: 老虎与小兔。早上十点钟，天气显得特别清爽，但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没有一点快乐的样子。一只坐在灌木丛旁的小兔紧紧摇着头说，
1: 不，我不去，我一定不去。
0: 它的声音很大，态度又是这么的坚决。
2: 去吧，你一定要去的。
0: 坐在小兔旁边的狐狼不断苦苦哀求着，但无论狐狼的态度怎么样恳切，小兔总是摇头说，
1: 不，我一定不去的。
0: 其余的小动物都焦急地望着小兔，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究竟他们有什么困难呢？原来森林里住着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天天到处咆哮追捕小动物，它的胃口很大，每天要吃两三只小动物才会饱。而且它生性残忍，杀害的小动物比吃的还要多。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这只老虎，当然它们也很不快乐。后来还是聪明的狐狼想出一个好方法，他召集会议，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他说，
2: 或者我们答应每天送一只动物给老虎吃，那么他就不会随便追捕我们，杀害我们的。
0: 狐狼这么说，其实心里另有一番打算。他以为先送小动物给老虎吃，等小动物都送完了再说，因为那起码要很久的日子才送得完，那么他就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咯。但是其他的小动物并不知道狐狼另有一番打算，他们都同意狐狼的想法，老虎也同意了。从那个时候，老虎因为不必工作而有得吃，就养得又肥又懒。现在小兔摇头说不去，如果它真的不去，老虎等不到食物就会来捉它们，可能有好几只小动物就会遭殃了。因此呢，他们都企图说服小兔子。
1: 不要吵，让我想一想。
0: 小兔闭着眼睛表示它在思想这件事。太阳已经爬到正空中了，森林里显得很闷热，这正是休息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小动物都打起瞌睡来。大概是一点钟的时候，小兔大叫一声跳起来说，
1: 我去。
0: 说了就朝着老虎住的地方跑去了。

0: 小动物都很惊奇，但都松了一口气。小兔跑得很快，几乎撞到老虎身上去，但它很小心，不冲进老虎的爪子，而是站在老虎的爪子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老虎看到小兔就非常的生气，但因为它没有完全醒，不愿意动，于是命令说，
1: 小东西，走过来，不必害怕，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呢？
0: 小兔呜呜地哭起来说，大王，我怕我太瘦了，不能满足大王的胃，我哥哥长得比较肥。
1: 那么为什么不送你哥哥来呢？
0: 老虎咆哮着说，本来是送我哥哥的，但不幸他被另外一只老虎捉去了。
1: 老虎生气地叫道，并且站了起来，你带我去吧，我得给他一个教训。
0: 好，小兔说，请跟我来，但是你得轻着脚步走哦。于是小兔带老虎走过一条两旁长着长草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白天，老虎也像猫一样视力不好，但它紧跟在小兔的后面。突然间，小兔从丛里钻进去，老虎也跟着跳过去了。它看见小兔停在一个洞口，
1: 就是这个洞了。
0: 小兔战兢地说，我怕得很，让我站在你旁边吧。老虎走进洞一望，看见一只老虎很凶恶地望着自己，那老虎的身边还站着一只兔子。
1: 把食物还给我！
0: 他咆哮起来，对着洞里的老虎一冲，就这样的，他沉下水里去了。原来，那并不是洞，而是一口很深的井，井里的水很清澈，正像一面镜子。井里的老虎正是他自己的影子，但老虎因为一时的糊涂没有看清楚，就一股脑地跳下去了。小兔看见自己的计划成功，就飞奔似的跑回去报告好消息。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因为老虎死了而大大的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可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哇，亲爱的小朋友，小兔子真的好聪明哦，你说是不是呢？佳佳姐姐真的很佩服小兔子，它在面对危险、挑战和挣扎的时候，有临危不乱、充满智慧的决定。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也遇到孤单、害怕和困难的时候呢？你都是如何的面对和解决的呢？佳佳姐姐每次遇到困难和害怕的时候，都会祷告。祷告就是向天父上帝说话，因为当佳佳姐姐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慌乱，因为祷告可以帮助我安静，并仔细思想上帝的话语，使我呢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并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和困难。所以咯，同样的，今天当你遇到挫折或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口向天父爸爸来祷告，求他帮助你，赐你力量与智慧，使你在任何的挑战中，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聪明，而是完全的依靠爱你的天父爸爸哦。小朋友，你最近有什么样的烦恼和困难呢？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你也可以写信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就是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为你祷告。那么现在就让佳佳姐姐带着你一起来祷告，你可以闭起眼睛，安静你的心，和佳佳姐姐一起开口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将我所有担心的事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必赐给我信心、力量和帮助。当我害怕的时候，我要祷告；当我难过的时候，我要祷告；无论在什么时刻，我都要祷告。因为你是赐我真正平安和喜乐的主。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小朋友，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悄悄话的时间和你分享好听的故事和带你一起祷告。别忘了，你可以天天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向他祷告，求他赐你信心、平安和喜乐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下回同一时间，佳佳姐姐与你爆米花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
3: 嗯，
2: 可能很多的朋友主内家人会觉得，哎呀，鸡蛋那不就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种食材吗？
3: 嗯，
2: 从小吃到大，哎呀，这个有什么误区不误区的？
3: 嗯，
2: 但真的说实话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接触到的一些食材呢，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的的确确可能我们就弃保不顾，对吧？有好东西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
3: 是，
2: 又或者说呢，我们过分的看重，以至于造成了身体的负担。
3: 对对。
2: 所以呢，当我们谈及一些误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危言耸听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过自己生活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更新。
3: 嗯，你说吧，就说吃鸡蛋有一些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这个事情嘛。
2: 嗯，
3: 那放在我们那个70年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哦。
2: 嗯，
3: 生怕一点营养都流失，怎么可能把那个蛋黄给扔掉呢？
2: 嗨，我还听说过蛋壳还要捣碎了要怎么样，
3: 哦，
2: 对吧？
3: 有的有的，我也听说过，说那个蛋壳其实也是钙来的。
2: 对对对对，
3: 那把它磨成粉是不是也可以补钙这种？哦，那这个没有研究哦。就不建议展开来说这个蛋壳的事情啊，
2: 嗯，
3: 但是蛋黄这个事情可以说一下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蛋黄里面呢，其实含有很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胆固醇。
2: 嗯，
3: 一说到胆固醇，很多人就很避讳这个东西哦。
2: 嗯，
3: 但其实呢，说起来胆固醇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坏的成分来的。
2: 嗯哼，
3: 我查了一下呢，这个胆固醇它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其中它就有这几个，一个是它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部分。
2: 嗯，
3: 第二个，它是一个合成类固醇激素，这些激素呢在生殖、代谢、应激反应中起到核心的作用的。
2: 嗯，
3: 第三个呢，它可以生成胆汁酸，帮助我们消化的。
2: 对。
3: 第四，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D。
2: 是。
3: 第五个，它可以参与神经功能。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防止老年痴呆啊，各方面它是起到一个作用的。所以你听一下，这个胆固醇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只不过呢，如果你已经过量了，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呢，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呀，这个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去控制这个胆固醇的摄入量了。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提到了，比如说有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呢，这个忌口呢是肯定需要的。
3: 嗯，
2: 但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
3: 嗯，
2: 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现在好像大家什么生活经验呢，或者说这个饮食的一些技巧和经验都是从网上就可以去查。
3: 对。
2: 或者说我们就到医院，对吧，去问营养师问医生。但是呢过去呢真的就是口口相传，邻里街坊互相交流的。
3: 嗯，
2: 那比如说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位这个邻居啊，他生病了，然后医生嘱咐他少吃蛋黄，少吃鸡蛋。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可能被 周围的邻居一听到，说：“哎呀，原来这个蛋黄有这个危险的。
3: 哦”嗯嗯嗯，其实自己没有那个疾病，
2: 对我们提前预防吧。
3: 对，
2: 对，好像就是随着这种传播，哎，这种认知好像就扩散开来了。
3: 嗯，
2: 但实质上呢，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是针对某一些群体，
3: 嗯，
2: 你不能够吃，或者你不能过量的吃，
3: 嗯、对。
2: 那尤其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通常医生去讲的时候呢，
3: 嗯，
2: 他也会讲的，比如说有替代品可以吃其他的东西，
3: 对，
2: 对吧？但如果哈，假如说现有的这个物质条件里边，就像我们说早期的时候，真的除了鸡蛋，
3: 嗯，
2: 其他的我们说称之为营养的东西都是非常少的，
3: 是。
2: 那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你，你要适量。
3: 对，
2: 对吧？你找其他的吃，你也吃不到。
3: 嗯，
2: 那但是我身体其他需要的，刚刚杨丽姐也说了，就是维生素啊。那这些既然能够在鸡蛋当中获取，
3: 嗯，
2: 那么我们当然要就是说好好的去利用它。
3: 对，
2: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3: 嗯，
2: 治病这回事儿呢，它从来都不是说我单纯不吃什么就行了。
3: 哎，没错，
2: 对吧？
3: 没错，
2: 我怎么样去改善我的身体的体质？这个当中可能包括了比如说用药，
3: 嗯，
2: 是不是？还有就是结合到你的日常的休息啊，
3: 是是是，
2: 然后你的这个甚至锻炼身体啊，
3: 嗯
2: 啊，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讲说血压高或者说这个血脂高的，禁吃胆固醇，对不对？
3: 嗯
2: 啊，禁吃这个蛋黄，但我想那你如果还喝酒呢？
3: 是、啊、
2: 对吧？那可能这个危害比这个更重。
3: 对对对 对,
2: 对, 对，
3: 没错，就不能说只避了一样东西就忽略了其他。嗯、
2: 是的，是的。
3: 健康人，你也不要说参考别人那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血脂啊、心血管病人的饮食，其实那个是针对他们要避开的，
2: 嗯、
3: 而不是说所有健康人都应该避开这个。
2: 是的，
3: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蛋黄里面还有其他的维生素呢 ，A 啊、D 啊、B12 啊、E 啊，就这些对我们那个视力啊、钙的吸收啊，还有这个抗氧化等等都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对，我们的确是重视健康
3: 啊、
2: 这个是没有错的、
3: 嗯、
2: 但并不是说仿佛哎呀这个东西因为谁谁谁吃过量了、
3: 嗯、
2: 然后就怎么样了等等之类的，这个就仿佛我就开始要忌讳，我就开始要注意。嗯、那当然如果我们身体有不适的地方、
3: 嗯、
2: 及时的去就诊是非常重要、嗯、非常必要的事情。
3: 嗯，
2: 那除了这个不吃蛋黄只吃蛋清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其实上一次也提到了，比如说生吃鸡蛋。
3: 嗯，
2: 生吃鸡蛋这回事呢，我相信现在呀、啊、大多数人都不会再这样了。
3: 对，
2: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年长的长辈，比如说像我爸、哦、他可能还会觉得、哦、哎呀生吃鸡蛋是有效的。
3: 哦，下火那个
2: 功
3: 能他还是认的，
2: 对，
3: 是吧？
2: 但我现在是怎么去说服他的呢？
3: 嗯，
2: 就是你现在吃不到土鸡蛋了。
3: 嗯，对
2: 对
3: 对，
2: 不是像老家一样，对吧？那个鸡都是自己家散养的等等之类的。
3: 是。
2: 那当然呢，其实说如果严肃来看的话，生吃鸡蛋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风险的。
3: 对。
2: 比如说呢，它可能是含有一些沙门氏菌呐、啊、
3: 嗯，
2: 而且这个蛋清中的抗胰岛蛋白酶呢会影响这个蛋白质的吸收。
3: 嗯、哦、
2: 那所以呢就由此就这里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生吃鸡蛋啊，
3: 嗯，
2: 不光是说我煮也不煮不烹饪然后就直接喝这个鸡蛋液，
3: 嗯，
2: 也包括了这个烹饪上边它的成熟度的问题、
3: 嗯、对对对，有些煎荷包蛋它煎的生生的哦，
2: 对，
3: 就是把那个蛋黄让它那个流出来，
2: 因为那个叫流心蛋。
3: 是是是，其实那个我也不太接受。
2: 是吧、
3: 嗯、
2: 就是其实呢还是希望这个蛋黄蛋白呢都形成固体，
3: 没错，
2: 对，这个就
3: 安全一点，
2: 对，这个温度呢就达到了这个里面、
3: 嗯、
2: 所以呢就建议呢在吃鸡蛋的时候呢、
3: 嗯、
2: 还是要尽量的全熟鸡蛋，比如说这个水煮蛋或者是蒸水蛋，
3: 对
2: 啊、或者是荷包蛋、
3: 哦、是，
2: 但是用100度的开水滚，这个滚着煮开的。
3: 嗯，因为我经常煮一个鸡蛋做早餐嘛，所以我就比较有经验了。我把鸡蛋就是看的那个水煮开了以后，我马上会关火，然后焖个8分钟。 这个是最佳的时间，那个蛋白蛋黄那个成熟度是最完美的。
2: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呢，其中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鸡蛋，有的说红心的
3: 啊，
2: 黄心的，
3: 是，
2: 那这些呢它在售价上，它在这个声明上也有所不同。但我看到一些的这个医生呢的说法呢，是说其实这是跟这个鸡它吃的食物有关系的，
3: 没错没错，
2: 影响了这个蛋黄的颜色，但并不是说红的是不是更好，黄的就不够好啊。从这个本质的成分来看，尤其我现在也是在思考，你看上帝的创造哈，就是这个鸡蛋本身它应该有的这个营养元素它是怎么样的，
3: 是
2: 啊。当然呢我们不是过多的去阐述，或者说哎呀这个现在商业化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们就说就看鸡蛋这个事物本身，它蕴含的这个营养，虽然我们这两期都反复的在提啊，鸡蛋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饮食呢也不是单靠一个鸡蛋
3: 是
2: 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3: 是
2: 啊。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用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来烹饪它，保证我们可以安全的吸收里面的营养，但与此同时呢也并不是说啊我吃一颗鸡蛋哎我就什么强身健体，对不对？
3: 是，而且还要提一下，就说大家可以搭配着其他食物来吃，比如说不建议跟浓茶一起吃鸡蛋嘛，这就可能影响消化嘛，因为老人家嘛，喝浓茶其实也不是很好。
2: 对，所以泡了酒的茶叶蛋呢，就
3: 对我这个茶叶蛋也真的是要考究一下哦，到底好不好？还有那种什么铁蛋呢？就是卤的很长时间，然后把它卤成很硬的
2: 那
3: 种，那
2: 个皮已经很对吧
3: ？它已经钙化还是怎么样，很硬的哦。
2: 对，
3: 所以我们建议吃鸡蛋呢，可以配合一点适当的那个茶来吃没有问题，但不要浓茶。然后呢，建议呢配合着碳水食物一起吃，再配搭一些蔬菜，再喝点牛奶，
2: 对，
3: 这个营养就比较齐全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很重要的。这个你看，这就是一天一个早餐我们所能够涉及到的量，但很显然呢并不是说我一个月就吃这么一回，是不是？
3: 那没有效果哦。
2: 对，最好呢我们是形成一个习惯，而且就像之前杨丽姐说过的一样，就是煮鸡蛋呢我们也不用说哎呀好像炒鸡蛋或者做其他菜那么复杂的，对不对？
3: 对，
2: 我就是等水开了，然后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3: 是，
2: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呢，我把火关掉，焖一会儿，它就出来了。那通过这种烹饪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热个牛奶啊，
3: 是，
2: 或者旁边的锅上煮一点点粥啊，
3: 对，
2: 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间里边准备一份这样的早餐，其实对我们来说负担没有那么的重。对，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的老人家呢在平时的时候啊尽量的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餐食里边呢加上，当然呢后续可能我们会讲到一些其他的误区，可能就包括了说这个食用过量的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水煮蛋或者说是蒸水蛋的这种形式呢，这个营养的吸收呢会更加均衡细腻一些，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就早餐吃水煮蛋这些鸡蛋之类的。如果说这个到了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点炒菜呢，那放蛋其实也没问题。
3: 对，
2: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是一个人吃的，自己也不会过量到那个地方去。
3: 对对，没错，
2: 对，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呢给到我们大家一些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岁月几苍凉，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良缘终究非故乡。
1: 梦中难舍慈母泪，绝后不改游子妆。情系神州心好莽，福音何日遍四方。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的恩典，他继续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完了耶利米书47章，并且读到神对埃及和非利士的信息。施成啊，今天我们要研读哪一个国家啦？
0: 今天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48章，是有关摩押遭受审判的记载。现在就请你念第一到第二节吧。
1: 好，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一到第二节，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坡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缅拿，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
0: 摩押是今天的约旦国，是罗德的后代，也是以色列的世仇，在旧约时代是一个被神审判的国家之一。这里讲到尼波是流变之派从他们手中所夺去的一个城市，在主前四世纪中叶他们又夺回来。基列亭的情形也是一样，米斯加是个要塞，也被敌人毁坏，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加基米斯得胜之后，犹大和摩押都归服巴比伦。西什本本来也是为流变之派所得，最后也为摩押所夺回。马德缅也受到神的惩罚，为刀剑所赶逐。当巴比伦大军来到之后，何罗念也发出了哀声。
1: 神不是已经把他们的地分给流变之派，难道后来又给他们夺回去了吗？
0: 是啊，并且他们宣告独立了，但是没有想到国家也受到其他强敌所侵略。现在请刘文念三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三到第六节，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
0: 当巴比伦大军来侵犯的时候，何罗念也发出了哀声，这说明摩押因为敌人的攻击而逃亡，他们上鲁西坡逃难，被抛弃就像旷野的杜松一样的凄凉。现在请刘文念七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七到第十节，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诚意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
0: 北方的大军甚是无情，虽然摩押非常自信依靠自己，但仍然被攻取，甚至于连他们的国家的神都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的祭司首领都被掳去，神的毁灭临到摩押各个城镇、山谷和平原。这里所说的翅膀也可以译作盐，当仇敌攻占每个城的时候，就把盐撒在他们的土地上，说明他们被毁灭。那些攻占摩押的军队必须尽快行事，免得受咒诅。
1: 对摩押来说，这种打击临到就像巴比伦攻击犹大和埃及一样，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0: 是的，这也是他们所未曾经历过的。现在请刘文念11到13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1到13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
0: 根据圣经的描述，摩押从幼年开始就被娇生惯养，没有遭到任何的祸患，因此形容他们像渣子上的酒一样的澄清，没有被摇荡过。
1: 这跟酿酒有什么关系呢？
0: 酿酒必须把葡萄压碎，然后把汁倒进皮袋里，让它发酵，它的渣子就会沉到瓶底。40天以后，再把发酵的酒倒进另一个器皿，将渣子除掉。神使用这个比方，说明摩押太过安逸，因此自备不足，从未受到战争被掳之苦，因此保持着原有的香气。时候到了，神要把他们倒出来，器皿被倒空，说明他们要受到强敌的攻击。
1: 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得生存，不是很好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摩押受到支援呢？
0: 当然有了，就请你念14到17节就知道了。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4到17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
0: 摩押其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国中的勇士很有信心，认为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却没有想到苦难竟然快速的来到，他们无法招架，因此先知呼吁邻近各国要为临到的苦难悲伤，因为他的杖他的棍将被折断。
1: 当一个人享受平安的时候，他就应该感谢赞美神，而不是自满自足。我想摩押不认识敬拜真神耶和华，而是依靠着他们自己的神基抹。在以赛亚书第16章提到，当他变为荒凉的时候，犹大曾经劝勉他要投靠真神，但是他都不肯这样做，这说明了他的狂妄无知和骄傲。
0: 刘文，你还记得大卫在诗篇30篇述说自己蒙恩的经过吧？他已经处在平顺安稳当中，觉得永不动摇，但是当神向他掩面，他就惊慌了。我们应当把神当成我们时时的依靠，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他。摩押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呀。现在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8到19节，住在底本的民呐，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
0: 底本是一座坚固城，可以代表摩押的自信，但是神却要把他从荣耀的座位上拉下来，因为仇敌将要来攻击他。亚罗尔位处偏僻的地区，他们的居民听见逃难的风声，都逃出来站在路上，在那里问逃难的百姓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现在请刘文念20到25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0到25节，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杂、米法雅、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是摩押受敌人的攻击，遭到破坏。这个消息甚至于传到远在南方的雅嫩河旁的亚罗尔，他们也要为他哀嚎，因为摩押要变为荒场。这里记载几个城镇都遭到了刑罚， 地点都是在外约旦河的平原上，一共有11个城邑，他们从北到南都遭到了毁灭。请刘文念26到28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6到28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呢，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
0: 刘文呢，你刚刚所说的都记载在这几节经文里了。他

0: 逃避敌人的追赶。
1: 摩押的失败对今天的世人也是一个提醒。今天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昌盛、安稳、顺利。但是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就在那里自夸自大，不晓得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这里提醒我们，神使我们蒙恩，使我们与世人不同，更是使我们不能自夸，反而要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要常常住在主的恩慈里。
0: 是的，我深信圣经记载这一段历史，也是给摩押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下一段，我们仍然会讨论摩押的骄傲和失败，但是今天的摩押，也就是约旦国，据说在回教国家中是信仰比较自由的国家，他们与世界其他的国家保持着和好的关系，同时在国内也不排斥基督教的信仰，被称为中东回教国家的一颗明珠。这可以看到他们在历史教训中学到的功课。
1: 我们为摩押而感到高兴，我们也应该为约旦国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中东传福音的据点，让许多回教徒也能够听到主的福音。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听到专家说世界最大的未得之民是回教的百姓，而许多人把它当作是中国人的机会，因为它跟西方国家比起来，回教徒会比较尊敬中国人，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明和进步，以中国为马首是瞻，因此确实是我们争取归主的对象。我们确实要不断地为这片土地来祷告，使天降下甘露，滋润回教的大地，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
1: 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下次再谈。
0: 再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来吧，礼炮
0: 棒，
1: 然后敲锣打鼓，
0: 要21下，那我现在才2下，棒三四，
1: 好，敲锣打鼓，良友，良友电台生日快乐，77岁啦！
0: 对，感谢神啊，那也感谢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同行，最重要呢是有神的恩典，不然呢活不到今天呢。
1: 那人生70才开始，所以呢我们良友电台还是很年轻的。
0: 看起来文慧老师还没开始呢。
1: 哎，我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说我还没？
0: 你说70才开始吗？
1: 哦，对，那你还早得很呢。
0: 我说你还没开始，
1: 你还在盘古开天。天的时候是吗？好啦，那今天7月29，从1949到2026，良友电台已经77岁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要报告一下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我们一起来欢喜庆祝，然后一起将荣耀归给神呢。
0: 对了，我们6点到7点呢就会有崇拜啊，就是感恩崇拜，然后呢7点到8点半就有台庆的庆典。
1: 你说的有点支支吾吾的，你不肯定吗？
0: 支什么吾？我肯定，因为呢，我们呢要跟这个益友台呢，我们是同步播放，所以呢，
1: 是的，
0: 就是到8点半的原因，
1: 是直播，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晚饭，你看我太兴奋了。如果晚饭能够早点吃的话呢，哎，吃好，然后呢，6点到7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首先呢，在庆祝之前，要先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成就，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那7点到8点半，我们开放热线13229966，多少呢？
0: 热线呢？322。
1: 万峰老师被我打岔了，他很专心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大伙
0: 聊天。因为万峰老师在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理他，他自动会说完这个整个时间。
1: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在第五空间跟大家一起聊天，及时互动。
0: 对了，林弟兄呢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听电台决志信主呢？
1: 当然有。
0: 对，
1: 你没有听请回答系列吗？我们有一些听众就是特别提到呢，是听电台认识是耶稣的，绝对有。那我们没有做过统计，但是呢，有一位呢牧者，他是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就特别提到呢，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呢，有很多人听过良友电台，而且呢，其中呢，不少人有一定的比例呢，是听了良友电台呢，信主的，就是呢，坚定的相信耶稣，做的决志祷告的，绝对有。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
0: 对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可以打电话来一起来分享啊，怎样你从良友电台的生命得到改变，或者呢，经历耶稣基督，核心才是耶稣基督，良友电台不重要。
1: 好了，
0: 耶稣基督才核心。
1: 那我们今年的台庆主题就是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呢是圣经的经文，那来自于呢神的宣告，透过呢他的仆人对他的子民的宣告，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
0: 好，您说一下今天你做了什么新事。
1: 哎，今天早上就是一件新事啊，新鲜的一天。今天这个节目7月29就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没有嘛，我有，
1: 有，绝对有。那我觉得万峰老师呢，他有一个观念是错的，而且他很容易误导我们。是的，每一天可能都很平凡，我们要努力的去发掘一些新的观点，我们要替自己制造一点新的惊喜，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祷告中有新的一个方向，新的看见。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圣经说什么，每一天都是新的，
0: 对，
1: 神有新的恩典要让我们去经历。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在新的一天里头，现在我们正在做独一无二7月29号直播的线上。今天因为明天是做7月30，昨天是做7月28，所以今天这现在7点35是新的节目。
0: 所以文慧老师不让我说今天遇见一件新事。
1: 我现在说完了，我是要纠正，我是要纠正你呢，不觉就是呢，在无意当中释放了一些有毒的 消息
0: 有毒，
1: 我要把它给纠正回来，洗干净。
0: 我今天多心了，我的那个袜子都湿透了，来主持这个直播节目，我平常没试过
1: 啊。这有什么好心的呢？
0: 很心，
1: 文慧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啊。这个裙子啊、裤子啊都湿了，头发也湿了，还是照样的坐在直播间。
0: 今年好像第一次
1: 哦、啊，所以对万峰老师，他吃的苦还不够多呢。我们要多让他多吃一点这些苦，让他多经历一下早上冲回来做节目的那种痛但病快乐着啊！
0: 感谢神啊！
1: 好了，
0: 77周年啊！
1: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诗篇119篇第四节和第七节。
1: 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切实遵守。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0: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律法和法度的意义，今天呢会继续来分享训词和典章这两个字词的意义。首先谈的是训词。训词的希伯来原文源自官员或者督导者的字词，它呢只有在诗篇里出现，和修版把它全部翻译为训词，大部分呢都出现在诗篇119篇。按着119篇的内容，训词的希伯来原文的使用呢并不指向一些成文的法规的，它的重点呢是督导和指引人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例如15节和78节，默想你的训词，第27节，使我明白你的训词，第40节，切慕你的训词，第45节，寻求了你的训词，56和100节，谨守你的训词，九十三和一百一十四节，不忘记你的训词。那这些呢，都不是生硬的和表面的规条，而是呢，人要认真思考，要放在心中有关神的期望。接下来呢，就分享典章的意义了。典章的希伯来原文意思呢，与判决案例和行政条例是类似的。因此和合本就翻译为判语，这个翻译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诗篇119篇的七节会使用公义来形容典章了。在圣经里也有一些神与以色列人对簿公堂的场景，例如在耶利米书的二章九到十二节就记载，神表示愿意公开与他的百姓来争辩，看看从东到西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以色列那样换了自己的神明的。我们学习神的训词典章，代表呢不单是字面上遵行神的律法，而是要去理解和判辨神的心意。如果训词反映了人从心出发去默想和认识神的律法，那典章就反映了律法理性的一面了。

笔者曾经设计过一个拍卖游戏，请大家来抢购侍奉者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其中被抢购的两个项目是爱读经和熟圣经。那表面看来呢，两者分别不大的，但一个真正爱主的信徒应该会感性的渴慕神的话语，同时呢，理性的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我爱读经吗？我熟悉圣经吗？那不用介怀过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请现在就立志，往后借着定期的灵修、读经、查经，参加主日学或者神学课程，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的圣经渴慕者。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诗篇119篇第7节和合本。

0: 常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

0: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啊！7月29号礼拜三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啊，我们第一档的节目呢就抢着跟大家说呢，这个良友电台生日快乐了，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2: 对了，哎呀，我看到林弟兄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已经呢把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8点半呢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的庆典呢，哎，我们的主持阵容都已经说出来了。我本来想保密的。
1: 怎么保密？
2: 因为今天晚上
1: 贴出来了，本来就
2: 我们今天晚上呢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保密。保密，
1: 我们说了，我们已经在 iRadio 爱广播呢。
2: 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1: 我们跟副台长沟通过，因为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就是我们会公布谁是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台长。
2: 还好锅底还没有揭出来啊！
1: 对，
2: 只是掀了锅盖而已。好，但是今天晚上你看看这个庆典也是一件新事哦。为什么呢？因为李诺跟文慧是第一次在电台的节目配搭的。
1: 哦，是吗？
2: 对啊，来，万峰老师这么聪明的大脑袋，帮李诺跟文慧想一个组合的名字。
1: 为什么这么土的还得做啊？
2: 哎，什么这么土的？
1: 要改这些什么组合名字这么土的事儿？
2: 你想想看，我们叫文峰起舞，对不对？
1: 是吗？
2: 对啊，我们是早晨节目嘛，文鸡起舞，我们现在叫
1: 风文有你吗？
2: 我们哎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李诺跟文慧是第一回呢搭档主持啊，所以敬请期待，也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你看我真的太兴奋了，讲话呢都讲的这个好像连珠炮一样。
1: 主要是文慧老师现在还有精力，再过12个小时可能就没电了哈。
2: 对，
1: 我就随时坐在外面挡着，看着文慧老师没电的时候
2: 你就冲进来是吗？
1: 或者太兴奋爆血管的时候我就进来接、
2: 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吧。那文慧跟万峰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我们要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半，
1: 没事，一年一次，
2: 对，
1: 我们支持。
2: 对，但是明天早上哎，我还是会准时出现的，求神帮助我。万峰老师也是啊。那还有呢，就是呢，我们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呢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也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好了，刚才我们灵修啊，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呢求神呢恩待，真的是求神的连续恩典够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昨天呢在日本发生了7.1级的大地震啊，熊本县，是不是那只熊的那个熊本县啊？
1: 没概念，问问白熊
2: 啊，问问白熊。所以呢我第一时间也想起我们的白熊。那白熊出现了吗？白熊熊出没了吗？我们要问候白熊，希望呢一切平安。我们也纪念呢在日本那边的同胞，还有呢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 7.1级的大地震真的是不容易。我看到有一个卖场好像爆炸了，倒塌了，那么死伤无数啊。现在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在里头。那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另外呢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我们的小燕老师在家休养，希望呢他下周二能够呢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活活泼泼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还有一件事请大家纪念木星老师，是不是没看到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出现啊？
1: 嗯，他怎么了？
2: 他感冒，昨天下午突然发烧、哎、全身发冷，所以我们就打发他赶快回家休息了、哎、所以也为木星老师来祷告啊，因为他也我们不希望他是甲流，因为现在的甲流太厉害了，但是他昨天下午是真的发烧，而且全身发冷，这个症状呢是有点严重，也希望他在家能够好好的休息。
1: 我以为你说在家好好的听台庆直播、
2: 哎、我觉得他也不要听了，因为台庆可以呢之后回听的，因为他最重要的是要赶快休息，能睡就睡，能吃就吃，好好的挺过这个感冒的情况。那白熊冒泡了啊，白熊平安吗？白熊说呢，哎，就是太惨了， 他说呢，哦，那个商场还是他的公司客户呢。
1: 嗯，
2: 哇，
1: 对啊，
2: 所以白熊呢可以给我们呢，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祷告中纪念。真的，在神的国里头呢，世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摆在一边，包括呢这个家国之间的一些纠缠啊，恩怨纠缠，我们要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神所造，都是神所爱，我们要为日本那块地方来祷告啊。
1: 嗯，感谢神。
2: 嗯，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写信了，写给耶稣的一封信。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耶稣，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个荒岛里面，当时天空很黑，四处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于是我开始逃跑，跑进森林里面，我一边跑一边大叫，可是却没有回应。然后我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鸟声，又好像是人声。哎，不对，可能是狮子和老虎的叫喊声。我不断地跑，不断地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跑到哪里。我经过一条河，走进另一个树林。忽然，我的脚不知踩到什么，失去了平衡，掉进一个很大的洞里。那个洞很深，我不断地大叫，没有人理我。我就开始挣扎，我尝试去抓住墙上的树根，可是完全没有用。不管我怎么挣扎，我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洞。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洞口对着我虎视眈眈，然后在一瞬之间他跳了下来。呀，他把我吃掉了。原来是做梦，可是这个梦的感觉真的太真实了，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觉得四处没有人，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亲人，什么也没有。我尝试把手伸出来，希望可以找个依靠，可是却没有人理我。我很讨厌这种感觉，但是我也习惯了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必须要一个人撑下去的，一个想要悔改的人。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60章1到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圣经旧约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你仿佛独自一个人，在黑暗无望的海域里，你涉水前进了很久，已经打算放弃，就让那一股忧郁的逆流引你到不可知的地方，即便那个地方是可怕的死亡，也接受。朋友啊，但这并不是我为你设计的人生。你虽然挣脱不了痛苦、患难、眼泪，但我却不希望看到你虚耗每一天的生命，让自己淹死在忧愁的海洋之中。请你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寂寞的海洋里游泳，你该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像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以前的老师，或者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能够辅导你的电台的老师，跟他们分享你心里的感觉，让他们在你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给你几句安慰的话。另外，让自己身处在一群关心你的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在忧愁的时候你会觉得根本没有人关心你，但是其实我已经把一些想带给你鼓励的人放在你的周围，所以不要太快地下结论，以为他们都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鼓起勇气，好好地把自己心里头的感觉说出来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会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进入你们当中。因此，只要你花时间和其他跟随我的人在一块儿，这份关系就会提供一张网络，将你拉出孤单的深海。在我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上，我大声向父神呼求。如果你看希伯来书5:7就知道，我流泪祷告，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能够救我脱离我将要承受的痛苦。在那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的泪水、我的汗珠好像大雪点滴在地上。我的经历为你带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的忧郁我能够明白，而且我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一切的忧郁，所以现在你不用再自己去背负了。来，交给我吧，我曾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我能够使你重生，使你得着新的生命。愿以你不断相信我福音的也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0: 的。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5: 今天是
1: 台庆。
5: 对了，7月29。
1: 对了，今天晚上一定要留意我们的6点到8点半啊，包括呢1个小时的崇拜，1个半小时的庆典。那我们呢会公布，哎，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啊，不是新事，是新人啊。
5: 对，也有新事啊。
1: 啊，也到时
5: 两件新事，一件呢就是我们的新台长，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今天晚上就会揭晓了，开盲盒，哇，好开心啊，好像拆礼物一样啊。嗯，
1: 对了，所以呢，也请大家为新的台长来祷告。那他今天哎，现在上任了没有？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
5: 今天晚上宣布之后才上任啊，明天免得今天晚上我们就被三把火给烧着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明天才开始冒火、啊。
1: 反正烧走你还好，烧不走我就行了。
5: 哎 ，David Parker 说，我猜新台长是周清峰老师，是吗？
1: 那你猜啊，
5: 对啊，大家猜吧。
1: 还有猜是康宁老师，但是上个礼拜六你就回听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六的爱广。
5: 康宁老师已经是副台长了，
1: 可以升职啊。
5: 哎，康宁老师我不知道。哎，
1: 那小天使呢就问新台长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哎，我们也不说。然后桃子妹说我猜张德仁校长。哎，这个是应该院长吧。
1: 对啊，
5: 哎，是吗？
1: 林真儿老师不能当台长吗？也好啊，
5: 他这么文会不能吗？
1: 不能，你退休了。
5: 那万峰老师呢？
1: 我有可能，但是我没兴趣。
5: 我觉得20年后
1: 没兴趣。我喜欢搞那些奇怪的东西。台长不奇怪，台长太正常了
5: 啊、
1: 不适合我做。
5: 你看你看嘛，山东彩虹就猜我呢，但我真的不是啊。我要说我不是，所以你们已经可以把我呢把我从名单呢剔除了啊。
1: 琴弦是他吗？
5: 啊，琴弦老师是你吗？
1: 可以。
5: 红雁说就不说。是的，我们就不说。
1: 林立兄说我不猜、
5: 好的，聪明人呢就不内耗，对不对？那我们呢要来点点名了，因为好多人在台庆这一天冒泡了，好久不见。真的是一年一次啊，好像牛郎，你看牛郎与织女见面一样的。
1: 小米熊，
5: 小米熊，小米熊，小米熊，你好。那我新的一年只希望康宁文慧万峰琴弦宋山在就好。哦，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呢。那还有呢，烧麦本麦好早就出现了，我们的烧麦本麦呢？这个暑假还好吗？有没有多吃几颗烧麦呢？
1: 那、我昨天吃了，挺好。
5: 嗯，
1: 对，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今天晚上我再重复一次啊，6点到8点半，6点到7点是崇拜，那安静下来，7点到8点半呢，你就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台庆，特别是你乐意分享的话，可以分享你怎么开始收听良友电台和良友电台这么多年在你生命当中的带来的一些的好处啊，坏处也可以啊，那就一起来分享，感激神的作为。
5: 那琴弦老师，你不要导弹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一直呢
1: 文台
5: 绝对不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明年退休啊。
1: 天文台嘛，那个是。
5: 哦，是吗？
1: 天上的文台。
5: 哎，很好啊，我喜欢啊，天文台啊。那所以呢不是文慧，大家可以把我的名字给擦掉啦。那么包萌萌说小贤姐，小贤姐，你说的是谁呀、说的是琴弦吗？
1: 琴弦
5: 哇，您真是太幽默了啊。好了，那我们呢来说说自己吧。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几年啦？
1: 我19年。
5: 啊，你还没有二十年啊？
1: 没有，没有。
5: 你明年才二十年啊？
1: 对对对对对。
5: 哦，所以明年
1: 呢？其实现在还没有十九年呢，还有一个多月才十九年。
5: 良友电台明年是七十八年，然后您就在良友电台二十年了。
1: 对，
5: 所以明年呢，我们一定要呢，让万峰老师在台庆里头呢，好好的表现一番，庆祝他二十年。青春岁月，
1: 可能也可以让文慧去表现一番，因为他最后一次参与这个在全职工作里头，
5: 说不定我提早就放假了，
1: 给你当一个监制，就什么都不用做。
5: 我要提早放假，我要提早退休。好了，那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有没有爱恨情仇呢？这时候武侠片的音乐要响起来，有没有？
1: 当什么？
5: 有没有在良友电台的爱恨情仇啊？
1: 其实我在那个过程里头，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在
5: 真的
1: 二十年里头。
5: 哎呀，
1: 对，其实我跟你说，在前两三年我也找过一份工作，但因为呢，当时我想找个部分时间的做历史研究，因为我跟他们呢面试的时候说，我说呢，我还有几年呢，文慧老师退休呢，我就得跟着去干活，所以呢，我只有这几年呢可以逃出来接个这个部分时间的干一些历史研究，以后都没空间了。
5: 哦，还好你不是去找一个全职哦，是部分时间哦，吓死文慧了，吓死宝宝们了。
1: 近期没有全职，近期部分时间，以前十多年前找过全职，
5: 对，
1: 没请我。哎，核心是这样。
5: 感谢赞美上帝啊！他因为呢，这个万峰老师要去找全职，就关掉了你其他的门。
1: 面试过一个历史博物馆，怎知呢？他给我几张照片说，这个是什么来的？然后我说啊，怎么知道？这个问这个搜寻引擎就好了。然后他说，那你不及格了。
5: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感谢赞美神。十几年前呢，可能你走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
1: 上次失败也是这样，有个叔叔就说，我怎样呢把这个在文件里头的虫子杀死？我说你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啊，干嘛要我现在回答这些无聊的知识问题？
5: 然后就落选了，
1: 就没我了，
5: 就没聘请你了。感谢赞美，
1: 最后他也没买那台机器，因为是教会的工作。
5: 好，感谢赞美上帝。因为呢他呢就关了，不是他为万峰老师开的门，所以万峰老师呢经过十九年终于呢在这里呢成熟了啊。十几年前的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很可爱啊，调皮捣蛋啊，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但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头痛。现在呢照样的充
1: 满，就很多人带给我头痛。
5: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因为文慧退休大家不要紧张，那我有新的阶段新的参与，那万峰老师就要接起文慧的棒子，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那文慧呢
1: 还得早起床，最辛苦的事啊！但是不是现在我人老了，都早上都起来，平常都是六点多。
5: 我要想问你，你参与了线上今天这些年，你有没有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1: 对呀、啊，悲剧，礼拜六、礼拜天都这样、啊。
5: 哎，万峰老师的悲剧就是我们的喜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神啊。那么今天晚上期待您的参与，还有您的收听。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6: 哎，你好。
7: 哎，你好，圣弟兄啊。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叫您大树，比较亲切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圣弟兄啊，经常在这个第五空间上面冒泡，他每一天呢都会给我们呢发一段非常有正能量又温暖的文字的。
6: 哎，是的。我感觉每天有段正能量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每天过得比较开心一些。
7: 您觉得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怎么样帮助到您呢？
6: 节目对我的帮助倒是还挺大的，每天让我感觉心情比较好吧，特别听线上今天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感觉是特别亲切，而且可以在里面有互动啊。
7: 是，那接触了咱们的电台多长时间啦？
6: 听这个电台已经有3-4年。
7: 哦，3-4年了。
6: 最早的时候接触应该是在80几年的时候，连收音机都没有。
7: 嗯，是后来有了收音机才听的电台。
6: 嗯，对，现在不用了，这几年都是用智能手机的。
7: 是。
6: 那段时间都在上夜班嘛，你看晚上的时间挺多。一般都是从晚上7-8点开始，一直到早餐吧，一直到早餐的，6-7点钟。嗯，下班之后就听完了线上今天。
7: 嗯，听完了线上今天，然后就休息了。
6: 嗯，对，
7: 是，那等于说咱们的电台呢确实是陪着大树在这个深夜里面度过了不同的夜晚呢。
6: 嗯，对，每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
7: 嗯，
6: 我们的时间跨越蛮大，晚上节目挺多的，挺丰富的。
7: 是，那大树您有没有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6: 有的。
7: 嗯，
6: 刚刚开始关注公众号之后，第一个就把这公众号推荐给了我的妻子。
7: 好东西，当然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一定是最亲密的人了。
6: 啊，是啊，是，因为之前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一同来听过电台。嗯，现在用手机听了，应该让他也知道来关注一下。
7: 是，所以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呢就更加方便了。
6: 嗯，对。
7: 那还有没有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6: 还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微信上共同的好友的，我都是把那个电台发给他们。
7: 是，大树您成为了我们呢很好的推荐人。
8: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9: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有圣经注释书呢，就说以赛亚书55章呢1到13节这段经文很像了市场的叫卖，只不过呢，这是神叫卖免费的恩典，但虽然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
1: 都没人要。
0: 哎，对，
1: 正常啊，你没发现吗？以前教会派单张都没人想要，
0: 所以呢，
1: 都好像传销，
0: 人还是要采取行动才能够得到嘛。这个恩典已经送到你面前了，你要不要呢？那所以经文里头说要来和听。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原文用了三个来，第一节第三节，三个听，听见的听，第二节第三节，表明了人如果想得到神白白的恩典，也就是呢蒙拯救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享受神所预备的筵席，只需要简单的来还有听。以赛亚书55章记载五个命令哦，1到3节6到7节，这五个命令都是出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百姓以及世人发出呼吁。那么如何回应，关系到人是否能明白啊，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神发出全面邀请，从以色列到全世界都要来就近他，他已经预备弥赛亚的救恩，要白白赐给来就近他遵从他命令的人。
1: 就是干渴的人都得过来喝水，
0: 对，
1: 没钱的也可以喝，就是瓶装水。
0: 其实我们的万峰老师根据现代
1: 免费瓶装水
0: 他的经历说的，
1: 现在不是都有这个手机扫一个码然后就可以有个，
0: 你也要扫码，
1: 免费瓶装
0: 水，你也要扫码。
1: 对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福音有没有这个贪念呢？就渴望，通常有免费的水，我们都去扫，就拿一瓶嘛。
0: 那我们要把贪念呢转为渴望，知道吗？贪还是
1: 一样的东西，
0: 贪还是有自私的动机，渴望就是那种本能啊，从心里头有那种的迫切的需要。那圣经学者呢，指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穷乏，应该是指属灵上的穷乏。经文中的水、酒、奶、美物、肥甘都是属灵的福分的比喻，因为这些食物无法用金钱购买，但所有感到心灵干渴的人都可以借由留心听神的话来享受美物，得到饱足。而从以赛亚书55章第3节提到大卫啊，这件事情来看，这些属灵的福分应该和弥赛亚的救赎有关，最终可以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呢参考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1: 对，
0: 所以今天
1: 他肚子流出水会怎么样呢？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有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来，我们要听。好，问题来了。
1: 好，神呼吁呢以色列人快来接受他白白的恩典，那你渴慕神的恩典吗？贪这个神的恩典吗？有什么行动还有计划来亲近神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0: 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良友电台呢今天是77岁，请你继续使用这个小小的平台，让我们呢更多的人呢能够得闻你还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这份的恩典还有救恩。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年怎样开始的时候播放这个耶稣拯救的歌曲，到今天我们继续传讲同一个信息。主要我们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陆英飞，纪念他要搬家，是很赶集了，请你帮助他呢这两天呢可以弄好他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搬家有很多的回忆，就请你帮助他呢就快快的把所有东西都可以包起来，可以在31号可以离开。我们也纪念呢这个西边小路，纪念他的弟弟还有堂弟啊，抽烟啊，打游戏啊，跟家人的那个关系啊，就是请你帮助他，可以呢也让西边小路不要太严肃了，可以有多点包容，请你帮助。我们也纪念 David Parker 啊，他提出呢电台应该有个新二代的关注的一个节目，请你呢帮助我们，也可以真的可以更加关怀年轻人，关怀下一代。我们也为这个齐安的教会的长老感恩，他呢处理好这个周一的那个 CT 检查，请你继续去医治他那个水肿的情况。纪念聪明的妈妈，好几个月呢不断的发烧，发烧的时候呢还是很努力去营业，请你帮助他，但是现在发现呢肺部有这个肿瘤6公分，就请你保守他在这个很不舒服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你的医治。纪念值班电工他的妈妈的甲状腺可能要做个穿刺，就请你帮助他这个过程就没有不舒服。也纪念这个齐安要准备呢考这个科目二，请你帮助他这个考车的那个预备，但是他也得承担教会更多讲道的责任，请你帮助。纪念白熊呢今天要跟他的老板呢做一个中期的这个检讨，他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完成，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彩虹109呢下午有集体活动，请你让他开开心心享受。也纪念小燕的疾病还有木心老师的疾病，请你医治。最后纪念熊本的地震，都请你一一保守，去帮助在那里受伤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良友台庆77，数算主恩每一天。
2: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0: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2: 献上心，
0: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普新篇，
0: 全新惊喜在后面，
2: 一切保密在心间。
0: 知音人，
2: 咱们729台庆
3: 不见不散。
1: 好，一切保密在心间，但是我们接了一半呢，半个心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有新台长，记得留意6点到7点的崇拜，还有7点到8点半的我们的庆典。
4: 那7点到8点半大家不但要听还要来做一件事。
1: 打电话来，
4: 对，
1: 但是呢不要都挤在开始的时候打，你可以到7点45慢慢打，8点继续打，通常呢开始的时候人多啊。好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良友电台台庆，我是万峰，
4: 我是文慧，
1: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4: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正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20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4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2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 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 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开心过去这几天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时间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它对我们今生的生活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深信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是给人类的礼物，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平台。如果无法与永恒的神相连，那么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去最终的价值和意义，人就会变成了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的一个过客，时间就成为无情的见证人。好在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看到了神创造的时间是何等的恩典，它指向了基督永恒，指向了未来全新的创造，它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
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正而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它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
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献在他的国度当中，允许他来掌权呢？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线性人生当中活出无限的永恒来。最后，真儿要把《传道书》12送给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光阴吧。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
1: 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情绪。
0: 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晚风习习，爱长青里面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0: 嗯，那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了哈，神在这一个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当中呢，跟我们说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样的一句经文。
1: 是，那么承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理解使你得福。
0: 嗯，说到福气啊哈，我们心里边可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那我在地上要有平安，家和万事兴，对吧？日子富足，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等等哈。那当然这些都是福气。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想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神的眼中，在我们天父的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究竟是什么。
1: 是，诚如新月说的啊，我们不否认啊，我们所说的这些在世的这些福气，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呢，更多的是让我们在我们基督的这个生命里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得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这个跟我们以往理解的啊，确实不一样。
0: 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当中这样说，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神眼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嗯，这一条呢，如果大家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时候呢，其实安好也可以说一句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一个俗语，叫授人以鱼不如以渔。那第一个鱼呢，就是我要给一个人的好处，我就给他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东西，我给你几条鱼啊，叫你解饿呀，维持当前的生活的所需。但是这些物质东西终归有一天它自己会消耗殆尽，那如果我们要给他捕鱼的方法呢，他会不断的自己去捕鱼，持续的维系自己的生命，维系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一个所需。所以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就类似于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长进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抓住神的应许，获取神的祝福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属灵道路上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
0: 嗯，那第一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神他要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那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呢，第一个功课呢，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自我中心。
1: 是，谈到自私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小孩子啊，特别是非常非常小的孩子，你会感受到饿了他会哭，身体不舒服他会哭，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你要关注我。所以说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呢， 他所有的目光都是希望大家聚集到他的身上，他所有的感受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家所有的目光就要集中到他的身上，满足他的需求。但是神让我们在孝敬父母里面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除去我们自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还像小孩子那样，我们的眼光啊、目光啊、目标啊，都是希望父母还像小的时候一样聚集在我们身上，都顾及到我们的感受呢？
0: 嗯，那说到我们自己内心里做孩子、做儿女的这种自私、这个自我中心，其实在神眼中这又就是我们的罪哈。那我就想到哈，其实我们人从小长大呀，我们的这种自私其实会在我们的很多人际关系里面会带来很多的这种矛盾。那你在学校里边，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或者你在职场中你是这样的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可能你跟同学、你跟同事啊，这种关系就不太那么融洽啊。那婚姻关系里边，当然这也确实也是我们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各自都是在自我中心里面，在自己的自私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确实很难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就听到过一个姐妹说哈，其实有时候她的孩子长大之后，确实在自我中心里边对父母讲话呀，或者这种态度啊，让这个姐妹心里边很难受啊。但是怎么办呢？这个姐妹，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哈，她就说，那怎么办呢？这是自己生的呀。然后其实看起来这是一句无奈的话，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到，我们对父母自私，因着父母的对我们的这份包容的爱，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没有意识到我对父母这个样子。反正我的爸妈，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们也都会接纳我，还是我的爸妈呀哈。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就觉得天生你就有一种这种安全感，就有一份血缘关系在。
1: 对，总是觉得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年龄我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父母都会完全的一个接纳啊，完全的包容我们。其实作为父母的角度呢，这种包容和接纳呀啊，是父母的爱我们的一个心肠。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这种生活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像小孩子那样还不顾及父母的感受，一味的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去说话、去行事的时候，真的会伤害到父母。有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长不大呢，就是觉得孩子这个言行啊怎么一点点就没有改观呢。其实父母是能做到包容，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呢，其实还是会留下伤害的。
0: 那说到孝敬父母哈，那他们的年纪渐渐的大了，那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呢，其实作为成年的子女来说，是要主动的负起一份责任的。那在圣经中说神说要孝敬父母，要呢它其实它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哈，就是你们要主动去孝敬父母。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亲情关系里面啊，主动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要先迈出一步啊，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以前跟父母有这样或者那样觉得心里不愉快的事儿还在自己心里头的时候不管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还是因着成长阶段可能父母有一些不合适的这种养育的方法给我们内心里造成的一些创伤，都会造成我们不太容易主动的来修复一段关系。
1: 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这个要呢，不是顺服他们的一些错误，这个要呢，是有一种尊重，有一种主动要孝敬父母。这个主动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我们去孝敬父母。
0: 嗯，

0: 非常真实的承认、客观的看待我们曾经在原生家庭当中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内心里的一些创伤。那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哈，她跟我分享说，因为从小呢，她的爸爸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忽略，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否定性的语言，就是比较缺少那种对他爱的这种滋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姊妹呢，她的性格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比较冷漠，因为她从小在她成长的过程里面，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对他忽略。那另外呢，因为父母没有认识神，所以在对子女的教育当中呢，这个言语上的这种伤害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所以等这个姊妹呢，非常感恩她被神拣选，认识了神之后，那她明白神的话语，她非常的敬畏神，她很想在生活当中去遵行神的话语，去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她发现她好像很难行出来。那这个时候她行不出来，她又很着急，因为她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啊，但是我行不出来啊，她又会有一种内心里边有一种被控告的那种负疚感。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经历的弟兄姊妹，可能内心里也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我头脑中明白神的话语，我要孝敬父母，但是我在实际中做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我要主动来承担，主动来往前迈一步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得很困难，或者说我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主动的那种力量去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在想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确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这种创伤存在，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也必须很客观的看待它。就像一个人，他的这个腿受伤了，他走不了路，不能因为说，那你就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跑啊，他确实他的腿，比如说在这种骨折的状态，他无法行走。那第一步，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先到主耶稣这里来，来求他先医治我们的创伤。那非常真实的说，有一些创伤确实是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的。那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得到神的爱、神的医治、他的高抹、他的滋润、他的恩典、他的怀抱给我们的这一份温暖，我们的心就渐渐地恢复，我们里面的创伤就一天天地好起来。当我真的知道我在地上活着，在灵里面重生我的是我的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天父对我的这份爱，我愿意在人间来多爱我的父母一点，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我就愿意往前多走一步路。因为我往前走的这一波路的这个力量，来自于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而死的耶稣基督。我想这一步呢，是比较关键的，也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小在原生家庭里面确实成长过程当中受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程度创伤的弟兄姊妹来说，我想第一步啊，在神那里得医治、得连续。的恩典，让神的爱先在自己的内心里充满，让我们的心先柔软，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是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有的时候呢，之前在原生家庭中啊，我们所受的这个伤害呀，当我们长大之后，在面对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就得不到发泄，就如一块大石头压在心里那样，就一直的压抑、压抑、压抑。如果你还找不到其他的出口的话，我们每天就会陷在情绪的这种忧郁啊，甚至是情绪的低沉的状态里。那么我们在神里面得了医治之后呢，就相当于把我们心里的这种郁结呀、把我们心里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啊，释放了出来。当我们在这面得到疏通的时候，我们情绪得到释放的时候，首先让我们能够心里安静下来，能够得到一个平复。那么当我们得到平复之后，不期待从父母那儿得到宣泄的时候，有的时候

0: 我们还真的能够很轻松的面对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了。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还说，那既然受到伤害了，就跟父母说呀，但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父母也可能会觉得，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你还记得，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没有关系了。可能父母还这么回应一句，你仍然症结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说，不管你说与不说，其实我们最好的医治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要安安静静的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先让自己在我们的神的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医治。
1: 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其实你想，如果我们跟一个普通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朋友有哪些言语行为对我们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还会跟朋友坐下来聊一聊啊。
0: 对。
1: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背景下面，至少在我周围哈，就是我身边认识的弟兄姊妹哈，似乎很难说我跟父母坐下来聊一聊过往中的一些事情啊，很难很难，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也是在我自己啊认识神之后哈，我在神里面真的是因着神的爱，我才一点点的认清了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言语或者态度对我身边的家人，我才在圣灵的这种带领之下一点点的了解我自己。那又在圣灵的带领之中一点点的得医治，那我才真的能够生出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这份爱、这份给予、这份付出。那记得哈，有一位姊妹哈，她跟我讲啊，因为她从小呢，她出生之后，她的父母没有养育她，就是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她送到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家里头。所以从小他是在外公外婆的这个养育下长大的，他外公外婆非常爱他。他长大之后呢，他的性格也比较的阳光，比较开朗。那这个姊妹后来呢，她就发现她在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的建立当中呢，她的人际关系常常出问题。出问题有很多原因了啊，也有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啊，我们的自私等等等等。后来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他明白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从小他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妈妈从小没有给予过他这种母性的这种关怀、这种温柔的这种呵护，他从小其实是缺失的。那所以这个姊妹她长大之后呢，她不太容易明白这种细腻的、温柔的爱的感受究竟是什么。因为她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外公带她会更多一点，外婆可能做饭什么的多一点。尤其当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哈，她对她的孩子，她不太知道怎么会有那种母性的那种温柔、慈爱的那种怎么表达。虽然她也非常非常爱她的儿子。后来他

0: 要重新发出，还要主动，你觉得做起来有点困难哈，似乎不那么容易啊。似乎总觉得我可以外面有很多行为可以做出给他们，但是我好像里边那个亲近感，那种亲好像有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安静下来，先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先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求问神为什么我很想跟他们亲，但是似乎好像亲不起来或者有点困难哈。那我们就先来祈求他帮助我们，先来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究竟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状况，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求神你来帮助我，因为我在地上我愿意来敬畏你，我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我愿意因着爱你，我愿意来孝敬我的父母，求你来帮助我，赐给我能力，医治我的创伤，因为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先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主耶稣的帮助吧。
1: 阿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不管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的成长，还是与我们现在跟父母的这个关系中，其实神真的都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一点一点的依靠他，让我们真正的知道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要敬畏神，要遵行神的话语，孝敬父母，能够使我们得福。
1: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让我再次介绍这篇信息的四个要点。第一，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现在继续讲第三个重点。我们还是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在乎想和做。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和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保罗列出的六件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现在来温习一下这六件事情。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接着保罗再补充，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些我观察到的事。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上，你不能只是思念这些事，你必须下定决心，目的是要约束自己能断然地思念这些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与我们整个精神环境所充斥的事情是完完全全相反的。这不是很真实吗？你是否可以从电视、小说、电影中看到这六件事情吗？纵使是我们认为好的电视台，也不见得可以看得到这六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有意识的努力，让这些思想，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情， 充满你的心思意念。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想要有平安，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的感觉，你必须调整自己，成为信徒的样式。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生活，你必须坐上思想的驾驶座，好让你的思想能尽其所能地顺服于耶稣基督。如果你执意不这么做的话，你就必须付上代价，走上忧虑之路，变得衰弱不堪。纵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某校园内的咨询辅导室里面的病人几乎都是基督徒，这些病人都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有问题是错误的，我说的是身为基督徒，你或许真实的重生，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也是教会里很棒的一份子，并且你已经受了洗，每一个星期前往教堂。但是如果你无法控制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就会被忧虑所吞没，与街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异教徒并没有分别。但是你可能幸免于此，因为保罗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他说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这是第一件一般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上帝话语是如此宝贵的原因？因为当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充满，你很难让其他东西进来。那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语充满，背诵这些经文，默想他们吧。我记得读过威廉·哈里逊将军的故事，他是美国第40届步兵师最功勋标炳的将军，他被艾森豪将军评为二次世界大战首屈一指的步兵师。哈里逊将军是进入比利时的第一个美国人，当时他担任盟军的领袖，除了国会勋章的荣誉之外，他每一次都得到英雄的奖章。他被授予银十字、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紫星勋章的尊荣。他甚至是极少数曾经在美国战争中受伤的将军。当韩战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因着他个人的品格与自治，最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选为负责这场漫长沉闷战争的协商者，好结束这场战争。哈里逊将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读过他的传记，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军人中的军人，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读上帝话语令人敬畏的男人。当他20岁仍然是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时，他开始每一年读一遍旧约圣经，四遍新约圣经。哈里逊将军直到死前都保持这个习惯，纵使在战火平恩的时候，他依然宁愿紧接着在战争之后的两三天补给和准备的时间赶上读经的进度。所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依然能赶上进度，并且从来没有落后进度。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啊。到90岁的时候，他的视力不再允许他如此做，他一生中总共读70遍的旧约圣经与280次的新约圣经。他们说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所有的东西在他身边到处飞窜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冷静与自我控制是有史以来表现最杰出的军队领袖。他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的真理充满，上帝不止在军事领导才干上使用他，更在其他方面使用他。他担任美国官员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长达18年之久，那是一个帮助军人强而有力的组织。哈里逊将军做了什么呢？他只是把上帝的话语充满他的心思意念，以上帝的真理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当你将上帝的话语摆在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中，你就不会遇到任何我们所谈的问题， 因为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内心，所以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心思意念。其次是控制你的行为。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停止告诉我们思念什么，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去，你会看到在第九节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些经文中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你必须想念，另一个则是去实行。请注意，保罗给了我们几个面向去遵行。正确来说，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亲眼目睹保罗的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跟从保罗的行为。保罗说，以下有几种你们必须养成的习性。什么习性呢？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的，那些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你们都要去做。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就是你们的典范，你们要跟从我的样式。我并不是自愿这样做，但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生命的典范，不是吗？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的典范。我们不要那些写在书上的教义，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生命教义。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看见。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看到基督徒活出的生命，你就应该发展你在我身上亲眼见证到的生命典范。他的生命见证什么呢？他们看见他在庞大的压力之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还记得被关在腓立比监狱中的保罗吗？他面对各种莫须有的控诉和残酷的对待。如今他在罗马的监狱，他们知道他经历各式各样的惩罚和苦难，大家看到他的生命有真正的价值核心。所以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我要你们跟着做。换句话说，你们要养成这些正确的习性。在加拿大北部很空旷的公园里，有一个路标上面写道，小心你选择哪一条车道，因为选了之后你就要一直走下去25里。大家有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呢？我就有。我们的思想不就在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条车道吗？我特别想要对年轻人说，惯性的使用某条车道就很像我们做事的习性一样，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去做一些违反上帝旨意和上帝话语的事。如果只是偶一为之，就不是太大问题。我读过由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写的一段话，我并不赞同他，虽然他说了一些精彩的话语，可是他并不是我认知中的好心理学家。他在他的书《心理学原理》如此写道，年轻人可以了解他们有多快就养成习惯，他们必须能在可塑性很高的时候多多留心他们的行为，无论善或恶，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都在编织自己的命运。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德行或罪性，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非常小的痕迹。威廉·詹姆斯继续写道，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名句《李伯大梦》的主角是经常买醉的李伯，他在每一次酗酒之后总会说，这一次不算。是的，他可以不算，但是事实上是算了。在他的神经系统里，一个一个的神经细胞都将这些事记下储存起来，在下次试探来到的时候就更容易重蹈覆辙。从科学严格的标准来说，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不论好或坏，对我们的以后都会有影响。维斯利·派伯特是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他以非常新鲜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他说，以下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果做了第一次的坏事会让我们更顺手的做第二次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要做第一件事的坏事，因为这就是严防我们不做第二次坏事的最有效方法。你一定听过一句谚语，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生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和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想要免于忧虑，以下就是秘方，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控制你们的心思意念与想法，控制你们的习惯，做那些你们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上帝应许给我们平安，方法在乎想与做，很简单，这是上帝的应许，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因为这是很宝贵的部分。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和第九节里面谈到，如果我们如此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想要一个好的无比的东西来代替你的忧虑吗？现在我们来思想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上帝的保护，请注意第七节怎么说，接着再来看第九节，保罗在第七节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着第九节说，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上帝的平安就是上帝的保护。事实上，第七节玩起文字游戏来，这句话说，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眼在原文是一个军事用词，是派兵驻守的意思，它是指在周围建造要塞，这是很美好的思想。当你祷告，当你有正确的思想，并且做正确的事情时，事实上就是上帝的平安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建造一个要塞，堵截忧虑进来。上帝的平安同时可以保护你，让你免于一些事情的干扰，为你的思想带来不安。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上帝大能的天使在你心灵的要塞驻守，不让任何烦恼不安的思想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思想。第二，上帝的同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九节说，你不只有平安的保护，你也会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平安很好，但是更好的是有上帝的同在，不是吗？他来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第三，上帝的平安，如果你遵守保罗在这几节很宝贵的经文中的秘方和方法，把自己委身在祷告中，控制自己的思想，做那些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同时培养正确的习惯，你的心就会有上帝的平安同在，保守你不陷入忧虑和担心的境况中，你将会有上帝的平安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好了，请注意，如果你这样做，你会使世界上很多人惊讶，你知道吗？这里说，最终你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大家看着你，但是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超自然的平安。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有些人经历最可怕压力，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平安？人们会说，这家伙真是奇怪，他是个不寻常的家伙，非常不寻常。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种超自然，寻常人不能了解的超自然的事，他们无法理解。如果你遵循保罗所提供的秘诀和方法，上帝的应许最终会成就在你的生命中，让你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让你能够以平静安稳的心活在压力和困难之下。人们看你会觉得非常好奇，因为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你是否曾经试着跟非基督徒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无法了解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的内心有上帝的平安，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宝藏啊！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吗？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平安，我的生活非常忙乱，如果我不小心，我就会让生活中的环境支配我的生活，直到我必须在生活中有安静为止。假如我允许让外在的环境来控制我，于是我开始知道有些事情变得混乱不堪，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停止，并且告诉自己说，我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呢？你必须再次把问题交给上帝，你必须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心思意念当立在什么之中呢？我在做什么呢？我需要你的平安再次回到我的生命里。很多年前，在发展航空技术的初期，有个机师需要做环球飞行。有一次，在飞行的离上次降落的地方2个小时之后，他听到飞机传来非常吵杂的声音。他怀疑上一次停在地面上的几个小时内，有老鼠跑进他的飞机里。也许他听到的吵杂声是老鼠啃啄的声音。于是他开始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想这只老鼠可能啃啄显示板后面的某些电子控制装置，也许其中的一个电子装置将使它无法驾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非常的焦虑和担心，但是他无法再回到起飞的地方，因为那里比下一次着陆的地方还要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突然想到他忘记的事情，他想到老鼠是啃齿的动物，但是他无法在高处生存，而且在地面上才可以生存。于是他决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增加飞行的高度，他飞得越来越高，直到300多米，之后再到另一个300多米，最后他飞到离地6000多尺的高空。他不再听到任何的啃啄声。2个小时之后，当他到达下一个降落地点，发现确实是一只死老鼠。亲爱的朋友，忧虑如同一只啃齿动物，它会啃啄你的生命，直到它完全的摧毁你。但是它无法在至高者上帝的隐秘处生活，它无法活在上帝的话语和思想正确的氛围中。如果你生活在高处中，忧虑的啃齿动物将会死亡，因为它无法在那里生存。所以平安生活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呢？在这个完全疯狂思绪的世界，仍然有平安吗？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26章3节提供的答案，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属灵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的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十六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一到八节。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以西结书第十五章是很短的一章，只有八节，神用了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上帝选民的错误以及他们被神管教的原因。而这短短的八节其实也给今日的基督徒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先看一到五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第三节，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第五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一到五节描摹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葡萄树的木质。众所皆知的是，葡萄树的木质的部分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即使用来做钉子悬挂器皿也不够牢固，被火烧之后呢更不管用。也就是说，葡萄树除了果实可堪食用之外，它的木头是不适合做任何的东西，只适合抛在火中完全被火来吞吃。因此在旧约当中，神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以色列以为呢他们被神比喻做葡萄树，而自己是天之骄子。但神却在第二节就告诉他们说，想一想，其实他们蒙拣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们有什么强处，也不是他们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而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甚至我们被神拣选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上帝真有眼光，我们真是比别人好。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蒙拣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其实呢，人需要知道，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是蒙拣选的唯一的原因。把神的百姓当作是葡萄树，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六节，主耶稣基督也做过类似的比喻。而在那段比喻当中，也有很深刻的对于今日神的百姓的提醒。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它的场景 是延续着逾越节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筵席里都会喝葡萄汁，也许是这葡萄汁的关联，就接续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若是我们从背景来分析葡萄树，葡萄树不止它除了果实堪用，木质不堪用，此外呢，葡萄树可以说是当时的农夫最需要去费心栽培的农作物。葡萄树在种植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包括诗篇八十篇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旧约提的以色列是葡萄树，葡萄树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而且头两年是没有收成，是农夫期望最深的，希望两年之后可以收成果实。因此，从葡萄树的背景的分析里面，我们知道神选用葡萄树或说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可以说是比喻贴切，用心良苦。因为神的拣选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并且神对于以色列就好像农夫对葡萄园对葡萄树一样，是费心栽培的，是期望最深的，希望他们可以结果子。但是呢，历史却证明了以色列并没有成为上帝所期待的葡萄树，反倒成为野葡萄，成为沉沦的，背弃了与上帝的约。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也就是耶稣成了天父费心栽培而且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原本葡萄树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天父所拣选所费心栽培并且期望最深的，希望以色列百姓在众人的中间有见证，成为典范，成为 model。 但以色列失败了，而耶稣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真葡萄树，成了天父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一个 model。 此外，虽然神的百姓失败了，但是借着真葡萄树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约民，约是立约的约，民是人民的民，就可以重新回到约民的身份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呢是神会修理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也就是说，有结果子的神会修理我们。第二种基督徒是不结果子的，神就剪去；结果子的神修理，不结果子的神剪去。这个剪去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所说的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里烧，那个丢还有枯干。丢和枯干在原文里面是简单过去式，表达的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一个审判。因此对于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上帝呢会有一个彻底的、决定性的审判。而什么是结果子呢？当然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下文所说的是，比方说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所说的果子。没有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会面对到上帝将来决定性的审判。而彼此相爱的基督徒呢，神会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来修理我们， 使我们呢可以被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怎么样修理呢？是借着什么修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说，是借着神的话来修理我们。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道来修理我们。因此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我们产生张力，甚至被神的话修理，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些地方在刺激着我们，我们就需要悔改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如此就会结果子更多。爱神是透过爱人所表达出来的。有人说他很爱神，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来呢？那就是表现在你更多的爱人上面。所以光是葡萄树这个主题，就对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灵修有一个很深的思考。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神看来是葡萄树，包括刚才我所提的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以西结书后面第十九章第十节，包括这里十五章第二节。但是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呢，让神失望了。上帝费心栽培，期望最深，但他却让神失望了。最后主耶稣亲自做那真葡萄树，成为那葡萄树的典范。而我们也借着耶稣这真葡萄树，我们得以重新享受神所赐的福乐。所以在一到五节里面，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也是那葡萄树，我们也是神所费心栽培，我们不是比别人强，而是蒙上帝的恩典。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蒙上帝的拣选，成为那葡萄树，我们是否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呢？我们是那个不结果子的，将来被神剪掉丢掉，扔在火里烧了，面对上帝决定性的审判，还是我们是那个愿意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爱人，也许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完美，可是神的话会修理我们，神的话会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结果子更多。因此我们都需要彼此提醒，我们都是被拣选要去做结果子的圣徒。
3: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德人所讲解的是以西结书第十六课，所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一到八节，刚才我们提到一到五节。若是您有需要以西结书的研经讲义，德人自己所编写的，若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人收，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注明给张德人收就可以了。此外，若是您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难，你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德人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我们来看六到八节。第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透过火烧柴来表达，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城。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 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变脸了。而神的变脸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神的变脸的背后是一颗爱的心。对于一棵不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神的心意乃是要向它变脸。而这个变脸呢，是要帮助葡萄树可以回转过来，可以结出果实。上帝的变脸指的是上帝收回他慈爱的脸孔，以公义的脸色来面对世人。而这个公义呢，人是站立不住的。诗篇第90篇7到9节，摩西说，我们因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震怒之下。当神的百姓不结果子的时候，神不是溺爱，神的

0: 辛苦，所以呢，这对打鱼的钱伉俪总是会准备好多的食物来喂食这些候鸟。刚开始喂食的时候呢，候鸟们还会对这对夫妻采取防卫的态度，但是久而久之，所谓日久见人心嘛，候鸟们也是如此。候鸟们发现这贤伉俪两人并没有恶意，所以这些候鸟也就慢慢的解除了戒心，开始信任这对渔翁夫妻，并且也和这对渔翁夫妻呢熟忍了起来。就这样子，候鸟们不仅敢在湖边走来走去，而且也在渔翁捕鱼的时候，候鸟们会跟在渔翁的渔船旁边作为陪伴。时间慢慢过去，等到冬天来临，这些候鸟还没有往南飞，还没有离开，可是因为湖面已经渐渐结冰了，候鸟们就没有办法在湖里面觅食。可是呢，这对渔翁夫妻会照顾他们。渔翁夫妻不但让候鸟们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把房门打开，让鸟进来，让鸟取暖，而且还持续的供给他们食物。对这候鸟的照顾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是与鸟成为一家人了。从此以后呢，这对夫妻就继续照顾着候鸟，候鸟们也习惯不管春夏秋冬都受着渔翁夫妻的照顾。过了几年，这对夫妻去世了，从此候鸟也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呢？没有人知道。等到春天来临，大地的冰封融化，村里的人才发现在湖里面漂浮着很多候鸟的尸体。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候鸟已经习惯了渔翁夫妻的溺爱，就在湖中一直等待着渔翁夫妻的喂食。候鸟们不晓得这对夫妻已经死掉了，结果他们没有往南飞，就这样成群的给冻死在湖面上。爱有的时候反倒成为伤害，爱有的时候不是帮对方，而是害对方。那是什么样的爱呢？那是没有管教的爱，那是一种溺爱。但神对人的爱，那是真正的爱。神对人的爱不是溺爱，神对人的爱不让爱变成害，伤害的害。神对人的爱，他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不结果子的。神透过管教，希望这葡萄树可以回转，可以结出果子来。葡萄树是神最费力栽培而且期待最深的，而神也期待这葡萄树真能符合他殷殷的期盼。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变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在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七节的后面，也以认识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结束。

这样子，人们就知道耶和华，也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是公义的主。上帝不是一个烂好人，他有慈爱，也有公义。但有时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整全，我们以为上帝都是恩典，上帝都是怜悯，上帝都是慈爱，却不认识，却不愿知道，上帝也是那公义的神。最后第八节说，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神所宣告的审判是很彻底的，不仅耶路撒冷城会遭到火的焚毁，而且地土也会荒凉。地土的荒凉是一种很严重的宣告，而这个严重的宣告都是噪音于神的百姓行事干犯神。你我的行事是否也干犯了神呢？原来我们行事是否表达出我们的信仰，也攸关我们是否在地上是一个蒙福的神的儿女。顺服与蒙福是相关的。在今天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里面，先知，神界的先知，驳斥着当时的人一种不正确的观念，那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高贵的葡萄树，他们有被拣选的尊荣。但是即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拣选的福分，他们却没有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做荣耀神的见证。因此神就要审问他们，神要问他们，他们是否真的认识神，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所被拣选的尊荣，他们之所以高贵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条件，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于他们本身经不起烈火的焚烧，他们木头和其他的木质相比一无可取，朽木不可雕也。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唤醒他们，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透过管教唤醒他们，他们的尊荣有可能变成羞辱。如果他们本身没有义行，那么他们就没有真正了解到救恩的目的。因此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是否也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呢？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好棒啊，我们常觉得我们与外邦人比较，他们真是无知啊，还在拜偶像。而我们自以为我们的领悟力多好，我们有很好的悟性，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能够信服基督。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最常要对付的就是生命的骄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好伟大，他为主做好多的事情。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这最小的可以解释成他是最后一位成为使徒的，或解释成他是不配的。经文说，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保罗继续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真明白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呢？当我们看到不信主的朋友，或是行为败坏的
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们也不是以自以为意来自高，我们乃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挺得住试探，我可以经得起试验，不是我行诶，而是上帝你的恩典给我的，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感谢你。主，你也给我恩典去帮助在最终沉沦的人。此外，求主帮助我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中提到，为什么第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先不是自以为意的自高，而是先反省自己说，主啊，我有没有类似的过错？我有没有眼中有梁木呢？求你帮助我，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来也有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这个错误呢，你也让我看到这罪的严重性，我所犯的罪让你为了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就越发谦卑地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而不是自意自高而打压别人，责备别人。让你我都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这真葡萄树的典范，并且让历史当中那野葡萄的历史的见解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与人生的镜子。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4: 又有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
7: 从一人到一家，
8: 从小家到神家，
9: 活出天国在。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您的母亲呢，你们二位的母亲呢，你们父母亲的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尊兄你曾经抱怨说父亲不跟母亲好好说话，那尊荣呢？尊荣作为弟弟，你是不是看不见嘛？因为你是家里的小 baby， 在你的世界都是粉红的泡泡，是吗？你有过一些什么父母亲婚姻带给你的影响和印象吗？
2: 其实我的生活也不是粉红泡泡了，我老爸其实对我比较怜悯，但是老爸对我也比较强势。其实老爸对老哥也蛮强势的，只是他对老哥相对比较尊重。老爸跟我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在他来看，他觉得老哥很聪明啊，他觉得老哥做事情做得很好，所以不需要怎么担心。就是他会跟我说，如果你可以跟你老哥一样，那我们就不用管你了。
0: That's sad.
2: 对，那所以。某个程度上，他是不太放心，他对我的管束其实也比较多，会要求很多事。在家里面，妈妈的角色就比较沉默，啊，妈妈比较是一个陪伴者，妈妈比较是一个聆听者，妈妈比较是一个默默支持的人，因为妈妈其实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妈也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我觉得啦，比较传统的东亚家庭的妈妈，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就是专心的把家里的事情都打理好，然后会帮助爸爸把一些爸爸不太擅长或者麻烦的事情帮他处理，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缴水电费，然后管理家里的支出啊，或者是处理一些信件啊，基本上妈妈都会做。爸爸跟教会的一些朋友啊，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一些互动联系。那教会的朋友如果要找爸爸，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了，教会的朋友就更找不到爸爸。所以他们找不到爸爸的时候，都会找妈妈，然后妈妈就会告诉爸爸说：“哎，今天那个某某叔叔啊，某某伯伯啊，然后找你啊，然后跟你说了些什么。”妈妈一般在外面给人看到的感觉。就是他没有什么意见，然后他就是爸爸的好帮手，啊，那如果妈妈有什么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想法，他也比较容易往肚子里吞。但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妈妈每天晚上要跟爸爸睡觉的时候，都会在床头边，就是会开始讲他的想法。妈妈会在床头边一直跟老爸讲。他要什么？他想什么？他认为什么事情这样不对，应该怎样？我小的时候是听不到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爸妈房门一关，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听不到。他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知道有这件事。妈妈其实私底下也会有很多抱怨，我妈对于我爸的这种很强势，然后很专心工作的态度。只是我妈有的时候感到不太开心，但是我老爸的态度一样，就是在大是大非上，真的出问题的时候，老爸第一时间出来扛责任，然后第一时间出来面对老妈的愤怒。所以，容许我这样讲，就是在我的眼中，爸爸不太是一个很好的情人，但是呢，老爸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然后可以扛住压力的那个人。
0: 忠诚的丈夫。
2: 哎，是一个忠诚的人，就是出问题他一定出来扛责任啊！你真的很不满，你真的暴怒了啊，他就会安静下来听你说。我爸很少会在我妈生气的时候他同时生气，甚至我们生气，我们也会发脾气嘛。哈，有的时候老爸实在管得太过分了，我会暴怒。当我暴怒的时候啊，老爸就安静。老哥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平常都听我爸说话很大声，在家里面指点江山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气了， 他就会瞬间安静，然后他会很仔细的听你在讲什么，很冷静的想他应该怎么办，然后做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回答。这一点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0: 哦，我觉得他的形象立刻在你们兄弟二人的描述当中鲜明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从很深受这个文化影响的一位，他能够做到的君子，就是他不与人大打出手啊，脱口大骂，拳脚相向，他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然后懂得去隐忍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品格和涵养的体现，就是平常他在指点江山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发挥，但是一旦在冲突下面的话，他其实是蛮谦和的一个人，他善于听别人在说什么，表达什么。你们其实并没有听过父母亲大声的争吵，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个甜蜜的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华人的家庭，但是 somehow 他们夫妻可以说就是除了那样的夫妻的相守的模式，他们并不知道第二种，因为 again 同样是在他们的生周围，他们的成长的环境没有让他们看到有第二种的夫妻相守的模式，但他们已经在他们的那个能力范围里面做到最好了。你可以这样说吗，尊恩兄？
1: 我觉得爸爸，我不敢说他那是一种生命的展现，那我觉得那是一种智慧吧，就是他明白遇到冲突的时候他就要放下来，他知道我们生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要转变，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那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一点芝麻小蒜皮的事情，这边要撞墙，那边要自杀，这边要疯掉，我们一直不停的升级。爸爸会很快的做损坏控制，他是 damage control， 他会很快的让事情降级控制。
0: 是，
1: 那平常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太依赖他了，所以他凶起来我们都怕他，所以大部分时候大家听他的还是多一点，但是偶尔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化的时候。
0: 是，
1: 所以爸爸至少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者，然后他自己的研究他很投入，他对病人那是无话可说，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他的病人，对，他真的是鞠躬尽瘁的去照顾每一个病人，这是无话可说的。我自己去他的医院里面做过实习，我看他对待病人，他的护士们、医生、住院医生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会把病人的情况看得很紧，作为一个上面的主任，他对每个病床的状况都有第一手的详细了解，有时候常常超过住院医师跟护士的理解，可是他们本来应该是最了解前线的，我父亲总是走到他们前面去，所以做他的下属压力是很大。
0: 是，
1: 不过我觉得他到中年以后他生命又再次被神破碎过几次，然后他的那种生命被破碎之后的柔软，然后敬虔祷告，他后来到晚年很多的祷告，他常常在祷告，那个是一个新的发展，所以到我们两个做传道人以后的爸爸是跟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很不一样。
0: 哇，
1: 他越来越像一个长老，虽然他没有真正安立过，他是地方教会传道，他没有长老，但是他真的就是生命有被破碎，然后有馨香之气，到后来我们可以交流很多属灵的事情，而且后来爸爸常常很谦卑的去问我们两个人服事上的意见，圣经上面的意见，感觉就像一个很成熟的长辈跟年轻的传道人之间交流，那个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后期的工作，所以这个也跟他后来去北京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他有关系，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生命很丰满的那一面，尊荣可以看到他成功了以后那一面，现在他的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到晚年很成熟被神改变的那一面。
0: 哇，我在你们的口中听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完美的放在舞台上供人张扬的一个陆汝斌教授的形象，而是非常鲜活的在福音的挽回之下重建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所有身周围的与他有关联的人都能够鲜活地看到福音的大能。我 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的文化太习惯就是把人高高的供起来，哦，这个人是个好人呢，他一生一定有可圈可点的无数的这种英雄的事迹。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兄弟二人的阐述里面，令尊的形象更加的令人觉得很感兴趣，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知道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在这样短暂的一生里面发生这样品质的一个变化，因为人的关系不去处理，人的生命不去经营，是不可能越变越好的。人家说坏人可以是一个小坏人变成一个老坏人嘛，他是没有办法去发生这个品质的改变的。所以非常的奇妙，就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信仰生命带给父亲的一个彻底的翻转。尊兄，你有提到说感觉上好像他是不是哈、啊？你的感觉没错，他的的确确是一位已经生命翻转的成熟的一个长辈。那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们从小因为父亲信主了，然后你们家就是简单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家庭，父亲是怎么样要求你们，以前可能就是要求你们去教会好好读书哈，那这个要求有没有导致你们心里面其实反感信仰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父亲好像又做不到但是又要求你们，你们是怎么去把这个信仰转化成自己的信仰的？
1: 我先讲好吗？
0: 是，
1: 其实我父亲很少拿属灵的事情去教育我们的，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情况，我是那个家里比较属灵的那一个。然后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我当时要拿圣经来批判他。
0: 哦，太有趣的翻转了。
1: 我父亲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这没话说。他一辈子，我的爷爷对家里的责任感是不够，但是我爸爸对家里责任感是100分的，这件事情没话说。但是属灵的事上都是我在祷告的，我在读圣经的，我在传福音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说哎，待会我又拿圣经的事情去讲他，而且我跟他有点敌意，然后上帝又要我去对付这个敌意。所以他只是把我们带到教会，他其实也没有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后来发现神在他身上有神的工作，他是被神救回来的一个人。这的确是他在年少的时候主耶稣呼唤他来跟随他，然后我父亲的确把生命交给主，结果后来他的一生就是见证神没有忘记他年少的时候的祷告，他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被雕琢。他更像雅各一样，本来是个浪子，后来到了老年的时候伏在帐头敬拜神，然后气满而足离开这个世界，是被神雕塑的。
0: 是，
1: 然后我的话，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工作，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然后使用我跟我父亲的这种互动的张力，也唤起他传福音的这种热情。所以神呼召我服事，对我父亲有影响，对我弟弟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张力并不是我父亲给我一个压力要去服从教会的权柄，但是反过来我也是个非主流的一个，我不是教会的乖乖的孩子，我常常跳跃教会的框框思考，我是属于教会辅导不好带的。后来
0: 我觉得你是有先知的恩赐的是吧？
1: 我是属于教会里面的大儿子，然后常常自以为意的人，我很小就看不惯教会的这个那个，然后听讲道的时候上面再讲一道，我上面也再讲一道，就是很不好带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也是摔了很多跤，因为我的骄傲，我的血气，我不受约束的那种气质也的确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是神把我放到火里面去烧，然后后来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调整吧。这现在感谢主有一个可以服侍的地方，那我父亲也是把这些过程看在眼里，所以我看他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故事，他看我也是。
0: 哇、wow, absolutely. 因为今天尊兄我相信您是第一次分享这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是独家专访了，第一次分享你的生命的陈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神不单单是为他的国度拣选了你，也为你的家拣选了你。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上一回我们透过这个讲座知道了，大教会不一定强壮，但强壮的教会一定会变大。一个强壮的教会不在于它的出席人数，而在于它的服事和差派的人数。我们知道教会服事常常面临人手或者是志愿者缺乏的窘境。如何使教会有源源不绝的服事弟兄姐妹以及领袖的产生？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身板凳。什么是身板凳？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内容，曾牧师会谈门训的黄金标准。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许多全球教会呢都有许多常见的问题，可是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缺乏人手、志愿者和领袖。许多牧者常常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服事到非常疲倦，失去了热情，还是这一次我这个周末我同工没有出来服事，有些时候甚至领袖都会默默的离职。我们觉得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建立身板凳。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常常听到这个字身板凳。所以一间强壮的教会呢，一定要拥有一个身板凳。身板凳呢其实是一个体育术语。我记得曾牧师以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热爱所有的一些运动啊、体育啊，他甚至更热爱棒球。这里有棒球迷吗？所以呢，曾牧师他在看棒球、看体育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其实建造体育团队和建造教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多年前呢，他就把这个 deep bench 理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在体育界 deep bench 是什么意思呢？ deep bench 深板凳的意思就是不仅有强壮的一线团队，但是板凳上还有同样优秀的替代和替补球员。当一个球员受伤或状态下滑的时候，就能马上换上另外一个球员来替补，那支队伍就会拥有一个深板凳。同样的，在教会 Pastor Leo 就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他就说身板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核心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多层和多阶的领袖，要有多层和多阶的志愿者，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领袖，还有青少年要不断的增援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找新的人来服事，找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教会呢，甚至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部门的目标是要建造三个团队。这三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团队正在服事，有第二个团队正在休息，然后第三个团队是正在受培训，还是培训新的团队。这样子这三个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服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目标建造三个团队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教会的许多服事上的问题可以因为建造了身板凳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志愿者都感到疲惫、感到倦怠，还是有一些会默默离职。但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们有三个团队同样时间在服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个三周轮次班，就是一个星期会 分配一个团队，另外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下一次他轮到他们服侍的时候呢，已经是三个礼拜后了。我知道当我分享这样子的时候，有些人在说，我现在连人手都不够，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有些部门已经达到了，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部门还在建造这些团队。有些教会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就是缺乏新的志愿者，还是没有其他人来增援。我有听说很多教会说，我自己的志愿者已经所有的精力已经用在服事当中，哪里可能有时间或容量去栽培其他人呢？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去培训多一个团队的话，那你现在资深服事的人有时间去培训另外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我们有发现到有时候在教会可能志愿者就跟不上新的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但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有两三个团队可以一起服侍，那就有时间让资深的长辈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当你开始建立身板凳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同工，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容量去提升自己，去让自己有时间去有休息的时间。那我要如何建造一个身板凳呢？我要最适合跟你解释如何建造身板凳呢，其实是 Pastor Lear 自己。因为 Deep Bench 呢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我们教会的前15年，其实是 Pastor Lear 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培训其他人的。在前十五年的时候呢，所有台上的讲道人，在小组当中讲道的人，都是 Pastor Lear 牧师在栽培的。那个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建造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也是 Pastor Lear 去那里建造的，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媒体聚会操作都是他来管理的。在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当他开始建造身板凳的时候呢，现在逐渐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当然在那期间他也是遇过许多敬拜乐团的人离开，态度不佳的人，领袖被迷失。可是那个同时 Pastor Lear 就得着了身板凳怎么带入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让 Pastor Lear 分享他如何建造
4: 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建造累代。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存在着沉睡的潜能，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呢，又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内力，潜在的能力。青少年人和年轻人是被你开发的资源，就像在自家后院里面发现了石油一样。我们用青少年建造身板凳要容易得多。这些沉睡潜在的青少年就是你教会现在的增援力量。增援第20章第29节这样说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正是青少年会为教会注射新的力量，会为教会带来新的力量。那想要建造坚固的教会，就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建造身板凳强壮教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青少年。那有6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青少年有时间与精力。大多数成年人或是太忙，或是可能压力太大，无法稳定的服侍，但青少年有时间，而且愿意学习新技能。第二点，青少年精通科技。牧师们想想一下，你可以让青少年到这个科技团队或是 ID 团队去参与服侍。你也想想一下，在家有时候我们电话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找青少年，对不对？我的爸妈都会来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我的这个不能够运作，你可以帮忙一下吗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所有的科技线上和社群媒体团队都是由青少年在服侍的。第三点，青少年思维活跃。年轻人会带来新点子，会为团队同工和教会注入活力。第四点，青少年极具可交性。你觉得更容易门训及带领一个14岁青少年，还是40岁的成年人？14岁，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在箴言里面22章第6节也这么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5点，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更长远。 换句话说，青少年有长时间服侍的跑道，有些志愿者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15岁，今年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是30岁，他们已经服侍了15年，而如今他们还在服侍上帝。那第六点，青少年会坚持所学内容，一旦他们习惯了服侍的生活方式，即便工作或成家，他们以后也会想到我还是要继续的持续的服侍神。所以教会我们要一起建造青少年，因为他们是你的沉睡潜能，是一支未被开发的有潜力的这个小军队，他们是可以被动员的，他们是你还未看见的资源。那试问一下，你的教会青少年团队在哪里？试问一下，16岁、14岁的青少年团队又在哪里呢？那我来做一个总结，这就是所谓的生板凳，把青少年人训练培养起来，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新力量。我们建立强壮的教会，第一点就是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就是建造累代。
0: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5: Today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门训的黄金标准。
5: And as you know, discipleship is one of the 5 pillars of a strong church.
1: 强壮教会的五个支柱之一呢，就是门训。
5: So in our church, we have a great focus on building godly character.
1: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在门训方面，在专注青少年的品格方面是非常注重的。
5: Especially with the young people, we need to build the character.
1: 尤其是在青少年上面，我们一定要建立他们属神的品格。
5: And in order to build character, we have to take them through.The process of discipleship.
1: 为了建立他们的品格呢，我们就要带领他们经历整个门训的过程。
5: Now, in the nearly 30 years or 25 years that my husband and I have been building our church, we love building up young people.
1: 在这个将近25到30年的期间呢，我和沙浩牧师呢非常爱建立青少年门训他们。
5: We love discipling them.
1: 我们很爱门训他们。
5: So the thing is this, when people hear the word discipleship, some people are fearful.
1: 所以当有人听到门训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很惧怕。
5: Bu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inspired.
1: 可是有些人会很受启发。
5: 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your understanding of discipleship is.
1: 这真的取决于你对门训的看法是什么。
5: I need to tell you what discipleship is not.
1: 那我要告诉你门训不是什么。
5: Now, for our Asian mindset, the ideal of discipleship is a picture of a very stern father.
1: 所以在一个亚洲的想法呢，门训呢，你会想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父亲。
5: A very fierce father.
1: 非常严肃，非常严厉的父亲。
5: So, in a lot of our mindset,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 mentor torturing a disciple.
1: 所以在我们的一个想法呢，可能是一个师父正在折磨自己的徒弟。
5: And then the disciple grows up and tortures the next disciple.
1: 那这个徒弟长大之后呢，又在折磨自己的徒弟。
5: So, is that cycle that keeps going on?
1: 所以是一个不断的循环。
5: Now, sadly, because of that, people begin to see discipleship as scolding, and punishment.
1: 很可惜的，就因为这样呢，人家就以为门训是一直谩骂，一直谩骂，一直责骂。
5: They feel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about harsh words.
1: 他就以为门训呢是一直要给非常严厉的话语。
5: But that is not discipleship.
1: 可是那不是门训。
5: That is a wrong Asian mindset.
1: 那是错误的亚洲看法。
5: We have gotten the wrong idea.
1: 我们有错误的看法了。
5: Now for the West, it may be the complete opposite.
1: 可是西方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5: They say we need to respect the individuals and we cannot be judgmental.
1: 他们说我们要尊重他人，又不可以批判他人。
5: So everybody avoids discipleship.
1: 所以他们就完全避开了门训。
5: The West has a saying, they say, you do you.
1: 西方人说你开心就好。
5: You just remain as you are.
1: 你自己做自己就好。
5: So nobody wants or dares to disciple people.
1: 所以没有人敢门训他人。
5: But do we need discipleship in church?
1: 可是在教会我们需要门训吗？
5: Yes, we do.
1: 是的，我们需要。
5: That's because discipleship is not a Western idea or Eastern idea. It is a biblical idea.
1: 这是因为门训不是个西方或者东方的想法，是个属神的概念。
5: Discipleship was the main ministry focus of Jesus.
1: 门训其实是耶稣基督主要的一个事工。
5: In Mark 3, it says that he appointed 12.
6: 在马可福音他说到了他会设立十二个人
5: that they might be with him,
6: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5: that he might send them out to preach,
6: 要差他们出去传道
5: and to have power to heal sicknesses and to cast out demons,
6: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5: So what did Jesus do?
6: 所以耶稣做了什么呢
5: He brought them close to himself,
6: 他把这些门徒亲近他
5: He discipled them first,
6: 他先门训他们
5: and then he sent them out,
6: 才差他们出去
5: So just because discipleship has been done wrongly in some churches doesn't mean that we have to throw it out of the church.
6: 可能因为有些教会门训错误了，可是这不代表呢，我们要把门训完全抛开。
5: We just have to strive to do it better.
6: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更好的去做门训。
5: So what I'm talking about today is discipleship that is done through church-based relationships.
6: 所以今天我要谈到的门训呢，是由在教会里的关系所建立的。
5: So it is beyond just a program or a class.
6: 所以不是个课程，不是个课堂。
5: It's about spending time with young Christians and people and just pouring our lives into them.
6: 是与年轻的基督徒在一起，青少年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他们身上。
5: And that discipleship process is about wanting them to follow Jesus.
6: 那门训的过程呢，是让他们更亲近，更像耶稣。
5: So in church, we should be confident in the way that Paul said,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6: 所以犹如保罗说的，我效法耶稣，你可以效法我，一样的那个概念，可以大胆的门训。
5: So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disciple other people and pour our lives into their lives.
6: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门训，可以把自己倾注在他们的生命身上。
5: We can confidently disciple people if we get this one principle right.
6: 我们可以大胆的门训，如果我们这个原则得到对的话。
5: Discipleship, we must always remember, discipleship is not ownership but fellowship.
6: 我们要切记，门训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跟随。
5: See, for some people, discipleship becomes ownership.
6: 因为有些人呢，门训变成了占为己有。
5: Some leaders think, I want to disciple you because I want to collect you as part of my world domination plan.
6: 因为有些领袖说，我要门训你，然后我可以把你占为己有，然后变成我统一世界的一个计划。
5: I want to own you.
6: 我要让你占为己有。
5: Discipleship, if not careful, can be all about power.
6: 若门训不小心的话，就会变成了权势而已。
5: Now the key is this.
6: 所以关键就是
5: we don't just stop at telling others to follow us.
6: 我们不停止叫他人跟随我们在哪里停止。
5: We tell them follow me. That's ownership. If we don't continue to say the phrase.
6: 如果我们跟他们讲你跟随我如果我们不持续做下一句的话就是跟随我是占为己有
5: If you just say follow me it's all about ownership
6: 那如果我们只说跟随我的话那只会变成占为己有
5: But we go on to say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6: 可是我们要继续的说你跟随我我跟随耶稣
5: Everything points to Jesus
6: 一切都是效法着耶稣
5: Discipleship is not ownership but fellowship
6: 门训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跟随
5: The ultimate goal of discipleshipis to help other people become better followers of Christ.
6: 门徒的最终结果是帮每一个信徒让他更像耶稣。
5: So in our church, we really strive to practice the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6: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真的以门训的黄金标准来门训他人。
5: So what is the gold standard?
6: 所以黄金标准是什么呢？
5: It is found in Mark 10.
6: 是在马克福音第十章找得到。
5: In Mark 10, Jesus had an encounter with a rich young ruler.
6: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呢，耶稣跟年轻财主有了一个交际。
5: Now the rich young ruler was of course rich, but 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in life.
6: 年轻财主当然有钱，可是他生命要着有更多的东西。
5: He talked to Jesus.
6: 他告诉耶稣。
5: And Jesus pointed out to him and told him that he needed to also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6: 那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在天上也要有财宝。
5: Jesus told him the truth.
6: 耶稣告诉他真理。
5: But look at verse 21.
6: 可是你看看二十一节。
5: It says, then Jesus looking at him loved him and said to him.
6: 可是二十一节他说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5: Jesus loved him and then spoke to him.
6: 耶稣先爱他，然后对他说。
5: That is true discipleship.
6: 那是真正的门训。
5: Discipleship is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6: 门训是凭爱传讲真理。
5: There was truth in what Jesus said, but he also had love for the guy.
6: 耶稣所说的话当中是有真理，但也有爱。
5: So every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must have both love and truth in it.
6: 所以门训的黄金标准都要有真理，也要有爱。
5: Truth without love is harshness.
6: 没有爱的真理是严厉。
5: But love without truth is weakness.
6: 但没有真理的爱是软弱。
5: We need both elements in every discipleship.
6: 我们两者都要在每个门训当中都要有。
5: We don't want to be very harsh leaders.
6: 我们不要成为非常严厉的领袖。
5: But neither do we want to be a weak leader.
6: 可是同样的，我们不要变成非常软弱的领袖。
5: But if in our discipleship conversations we can have both love and truth, then we are a strong leader.
6: 若我们在门训的对谈当中有爱也有真理，那我们就是个强壮的领袖。
5: Now for all the young people here seated in this room,
6: 那在场所有的青少年呢？
5: I want to give you a challenge.
6: 我要给你一个挑战。
5: If you crave only love in your life,
6: 如果你在生命中只渴慕爱的话，
5: but ignore truth,
6: 可是你不要真理，
5: you will be a weak Christian.
6: 那你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
5: But if you just embrace love and truth, you will grow to be a strong disciple of Christ.
6: 可是如果你拥抱爱和真理的话，那你就是个强壮的基督徒。
5: So we Asians, we have quite a few wrong mindset about discipleship.
6: 可所以我们亚洲人呢，对门训有几个错误的看法。
5: We always believe that when we want to correct someone, you know, it must be scolding all the time.
6: 所以我们以为每次要门训他人，就是要一直责骂他们，一直纠正他们。
5: We have a wrong thought. We say that 打是疼，骂是爱。
6: 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个。
5: Did I say it right? Okay.
6: Yes, that's right. Okay.
5: So every one of us, you know, we think that we have to inflict pain because we think we are raising Jackie Chan.
6: 我们在门训当中呢，一直要施加所有的权力，所有的伤害，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会变成像成龙一样。
5: So let's not have a harsh and punishing and scolding type of leadership style.
6: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谩骂、一个责备的一个领导态度。
5: And I'm sure, I mean, I grew up in an Asian home.
6: 我在一个亚洲家庭长大。
5: You know, I understand the mindsets that sometimes we have.
6: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有的一个想法。
5: So, you know, some of us could have been raised in this way.
6: 我们有时候可能被长大的过程的时候是这样被教育的。
5: Sometimes in our mind, when somebody did something wrong,
6: 我们思想如果有一个人做错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5: we always think, what is your punishment so that you will learn?
6: 我们在想啊，我应该怎么样惩罚你，所以你才可以从中学习。
5: Now, don't misunderstand me.
6: 可是不要有错误的观念。
5: I'm not saying that, you know, there should not be consequences when somebody does something wrong.
6: 我说的不是当有人做错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后果。
5: But our mindset needs to change.
6: 可是我们的思维要有个转换。
5: Instead of straight away thinking what is the punishment,
6: 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惩罚是什么。
5: We need to think how can you best learn from this.
6: 我们应该想怎么样让他从中学习变得更好。
5: And never do it again.
6: 然后不再这么做了。
5: So friends, the outcome of every discipleship,
6: 所以朋友们，每个门训的结果呢
5: ，must always end in faith, hope, and love，
6: 都要有信望爱。
5: When a person walks ou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they must always feel these three things.
6: 当那个人离开和你的对话之后呢，他们总是要有这三件事
5: ：faith, hope, and love，
6: 信望爱。
5: And if the discipleship ends in people feeling discouraged, then you will realize that that's not true discipleship.
6: 那如果你门训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离开的时候觉得很失望，那就不是真正的门训了。
5: Or if after your discipleship, the person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done wrong, that is not true discipleship.
6: 若你门训了那个人之后呢，他不知道他哪里做错了，那也不是真正的门训。
5: If the person leaves your discipleship only remembering the anger that you exhibit,That is not true discipleship.
6: 当你门训了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离开之后，只想到你多么的生气，所有的愤怒，那也不是真正的门训。
5: Now there's one more thought for us.
6: 还有多一个想法。
5: Discipleship is not just correction, but also affirmation.
6: 门训不只是纠正，也是给予肯定。
5: Friends, we not only tell people when they have done wrong, we need to also highlight to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right.
6: 不只是要告诉他们他们哪里做错了，也要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哪里做对的。
5: Like what Pastor Hao says, we cannot be negative all the time.
6: 像邵豪牧师所分享的，我们不可以总是这么负面。
5: We must find positive things to say about them.
6: 我们总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常常照镜子吗？许多女性朋友一早起来，从洗脸刷牙就开始照镜子，接着保养、化妆、打扮，样样都少不了镜子的帮忙。小青自己还有不请自来的镜子，像是孩子突然会说，妈妈，你穿这衣服不好看，这个颜色好奇怪，头发剪得太短了。不过我这个妈妈也常常是儿子的镜子，在他们出门前快速扫描他们全身，提醒他们调整衣着状态。有形的镜子只要没有破损脏污，都几乎能反映出我们真实的外貌，但是无形的镜子却常常因着各样因素无法呈现真实，甚至反映出扭曲的一面。今天小青想与姐妹朋友聊聊如何像一面真实的镜子，以完全的接纳帮助配偶建立自信。小青看到一段视频，主持人访问一位男性心理师，他问，你觉得每个人一生中只会有一个灵魂伴侣吗？还是会遇到几个生命中的挚爱呢？心理师回答说，我一生中爱上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第一种类型像烟火，它来得猛烈，声势浩大，能点亮整个天空，但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种是蜡烛，它燃烧得比较慢，光线柔和安静，它能陪伴你走过一段长路，但有时因为缺少那份火花，你可能终究会离开它。第三种是镜子，镜子会映照出你的缺点，你的伤痕，让你看见最真实的自己。烟火可能自己熄灭了，蜡烛可能还没烧完你就离开了，但镜子最让人难以面对，因为我们不一定喜欢自己在镜子中的模样，有时我们甚至会以为镜子坏了，但其实它只是诚实的反映出我们本来的样子。是的，我曾经爱过这三种人，但我发现镜子才是最强大的那一个。如果那个拿镜子的人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他不会把镜子硬塞到你的面前，而是温柔地举着，让你有勇气去看见自己。对我来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真实的镜子，也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段关系。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也要敬重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不是一种强迫，也不是地位的高低，而是在爱中彼此成全，彼此映照的关系。妻子好像一面镜子，与丈夫面对面时，就是丈夫的帮助者，是丈夫心灵的镜子。神赋予丈夫各样能力，一切美好特质，时常可以从妻子的表情、态度、语气中清楚映照出来。在《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中提到，建立配偶的自我形象以及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步骤是无条件的接纳他。这不是让步、被迫的接纳，而是一种以期待与激励拥抱配偶的接纳。就像亚当接纳夏娃一样，亚当与神有友好的关系，他知道神是他信赖的供应者，他完全接受神最美好的礼物夏娃。我们的配偶都需要这样的接纳， 若是我们的接纳并不完全，那么配偶可能会没有安全感，会变得压抑与被动，或是觉得应该以表现来赢取我们有条件的接纳。当我们是无条件接纳配偶时，就是给他自由，展现真实的自己。我们的接纳传递出爱、价值感与需要，并给配偶足够的自信心。因此，当配偶与我们共处时，他可以摘下面具，做真正的自己。相反的，若是我们不接纳配偶，我们就只会注意到他的缺点，而看不到他的优点了。此刻，我们就好像在取代神的位子，试图掌管改变配偶的一切。接着，夫妻就开始失去合一的关系。请记得，唯有神才能改变配偶的一切，但是神也可能不改变他。这主权在神手上。好朋友，当我们将改变配偶的主权交给神，我们要努力做到的就是尽力接纳配偶，建立配偶的自信心。在建立配偶的自信，书中提醒我们无条件接纳配偶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只能接纳配偶的一部分，我们将只能爱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爱配偶的一部分，配偶的自信就永远不会完整。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我们的爱不能完全充满配偶的生命，那么惧怕就会占据一席之地。而恐惧就如同我们看到的，是缺乏良好自我形象的核心。婚姻里的盼望是夫妻关系有真正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只能来自于彼此完全的接纳。这样完全的接纳，使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也许全世界都拒绝我，但我的配偶绝对不会拒绝我。这才是夫妻真正的安全感。无条件的接纳会将配偶从自我怀疑、恐惧、失败以及错误的自我形象中释放出来，同时使配偶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优点，建立自信心与希望。我们对配偶的信实及信心，可以帮助他看清自己是宝贵有价值的，就如同神所看见的他一样。有句话说，最了解你的人最爱你。当你了解并接纳你的配偶时，你的爱以及他的自我形象都会成长。小青鼓励姐妹朋友，如果你的先生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正在跟你抱怨的时候，可以这样温柔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今天一定很努力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绝对相信你的能力和智慧，因为我每天都亲眼看见。当妻子这样鼓励先生，妻子就好像一面干净明亮的全身镜，用信心映照出先生从头到脚的价值，让他从你的眼中重新认识完整的自己，再次振作起来。另外，有些先生不太会表达感情，常常把压力闷在心里，请妻子不要着急，也不要跟先生说，你都不说你的感受。我们要静静的陪伴，耐心等待，为先生祷告，适时的给他安静的空间。这时候，妻子就好像一个随身携带的小镜子，让先生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可以从身旁随时快速地拿出来，而且永远不怕找不到。鼓励妻子时常主动放大先生的付出，即使他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比如先生主动倒了垃圾，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等等。妻子千万不要直觉性的看这些小事为理所当然，而是要真诚的对先生说，谢谢你，看到你这样为家里付出，我真的很感动。 妻子敏锐又及时的鼓励，就好像一个放大镜，让先生一个小小的付出都变成更大更明亮了。相信这一定会让先生更有动力持续成长改变。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妻子如何像一面真实的镜子，以完全的接纳帮助配偶建立自信。借由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的重点，帮助我们了解建立配偶的自我形象与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无条件的接纳配偶，让先生透过妻子满意的眼光来看自己，帮助先生建立自信。小青理解无条件接纳配偶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并非说配偶做不对的事情也要接纳。相对的，妻子要让配偶从我们身上看见自己的不足、软弱与罪，就好像面对清澈真实的镜子，看见真实的自己。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甘心乐意做一个像镜子般的帮助者。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无条件接纳我，谢谢你是我真实的镜子，在你面前我能映照出真实坦然的心。祈求你赐我能力，使我无条件接纳我所爱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在爱中彼此映照，彼此成全，让我们活出真实的自信。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士师底伯拉的出现，看似一次因男性领袖失职而被迫补位的例外，却恰恰证明了，在上帝的眼中，女性同样可以承载神圣的呼召与权柄。在民族危难时刻，他凭着对神的信靠力挽狂澜，显示出女性坚韧果敢的一面，不仅超越性别的限制，也不断提醒人们，真正的领袖气质无关性别，只关乎信心、顺服与担当。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就讲述了神他先后的兴起了俄陀涅、以户和山迦这三位士师的故事。士师记的1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未能顺服神，也没有把敌人赶出迦南地。3章则讲到神存留这些仇敌好试炼选民啊，给他们操练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新一代以色列民长大了，他们虽然没有经历攻占迦南的重大战事，但是呢要去完成征服全地的这个使命。在他们的土地上仍有很多亟待胜过的拦阻，对付这种拦阻，那么就成为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许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些障碍，用以培养你对神的信心还有顺服。这些障碍呢，可能是憎恶你的人啊，困难的情势，又或者是你所不明白的问题等等。以色列人看出和当地人相处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不过当地人对以色列民很有吸引力，那么很快的选民就和当地人通婚了，并且去叩拜异教的假神了。你看，神曾经命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既然是把假神接到家里头，那么就逐步效法外邦不道德的习俗了。大多数的选民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那么后来他们就渐渐的全神贯注的来去拜异教之神了。我们也同样面对类似的危险的，我们和不认识神的人做朋友，可能就会使我们染上这个不良的习俗了。我们和不信之人做朋友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呢，不可以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更不能够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大多数的迦南人他们都拜巴利，他们常常把巴利呢铸造成公牛的一个形象，象征能力和丰收啊，代表农业之神。那么亚舍拉是巴利的配偶，她是海上的女神，人就用木柱刻成像来去敬拜她。那么当迦南人遭遇饥荒，他们就认为啊是巴利发怒，用不降雨来去惩罚他们。那么考古学家呢，就在以色列地就发掘出了很多巴利偶像。我们难以想象，选民竟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是愚昧的去拜那些木头、石头或者是铁所造的偶像。可是，当我们不敬拜神，反而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是把某些事情看得比神更加重要时，也就犯了同样的罪了。我们的偶像虽然不具有木石所雕刻的形象，但是本质上呢，却和他们是一样的。俄陀涅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1章13节就说到他自告奋勇啊，率领军兵去攻打一座坚固城。那么3章则说他带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他有世袭的属灵渊源，他的伯父加勒对神呢有坚定的信心。俄陀涅做士师时领百姓归向神，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王他的欺压。可惜俄陀涅死了之后，选民又随从当地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这句话呢也用在基甸、耶弗他、参孙等其他的士师身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指人在肉体、灵性和精神上的力量呢有短暂的增强，这是神预备人从事特别任务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平常超自然的现象。 摩押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住在迦南地东部及东南部，彼此邻近啊，骁勇善战，惯于掳掠。这是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上初次受到迦南之外的民族所攻击。以户呢，他就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这是一件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却教导我们，神能够创造我们，也能够随意的来去使用我们。在以户所处的时代，左手便利被视为是缺陷，以户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神他仍然使用他，使选民来得胜，拯救选民就脱离了摩押的欺压。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武艺。赶牛棍呢，它是一条长棍，一头钉有尖锐的铁钉，另外一头是平滑的铁片，尖端在耕地时呢用来赶牛，那么平滑的一端则用来清理农具。考古发掘出的赶牛棍呢，有的就长达2公尺半。以色列人在遭遇危险时，很容易的就把赶牛棍当作武器来去使用了。那么山家他就是使用了赶牛棍来去杀敌的。今天在中东呢，人们仍然用这种赶牛棍来去赶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士师记的4章1到3节经文记载，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好，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他们又要开始受苦了。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他手下呢有900辆铁战车。这些铁战车让以色列人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呢是没有这样的装备的。耶宾欺压以色列人长达20年之久。好，士师记的4章4到5节经文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好，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女士师，又是女先知。底波拉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神兴起她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于是呢，底波拉就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吩咐他准备干活。这位将军呢没有尽本分，他应当是出兵抵抗敌人的，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给解救出来的。好，士师记的4章6到8节经文记载，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如果有哪一位将军是娘娘腔的话，那一定是巴拉，他应当是带头打仗的，可是呢，他却躲在了女人的裙脚边，除非底波拉和他同行，否则他不愿意去上战场。巴拉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那么他才会打胜仗，所以呢，难怪神在那个时候使用一位妇女了。好，士师记的4章9节经文记载，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 底波拉就答应了和巴拉同赴战场，但是提醒巴拉，得胜时呢，得荣耀的是女人，而不是巴拉。底波拉她是一位直率的妇人，她一心要去解救她的同胞。巴拉呢，他就召聚了将士啊，准备就绪，要出兵迎敌。那么最后呢，神就使他们来得到胜利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四章十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底波拉为将军巴拉所设计的战略方针呢，对以色列的胜利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底波拉他埋伏一万军兵在塔伯山高地，对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及士兵铁军被引到基顺河平地时，以色列军队呢就突然偷袭。西西拉军队因基顺河的突然泛滥，他们就不知所措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乘势击败他们。敌军很多士兵被激流给冲走，那么剩下的就被刀所杀。你看，在神面前再好的铁器也不过是玩具，对神的子民来说再锋利的刀剑也不过是稻草。那么通过这场胜利呢，以色列百姓就经历了神的救赎，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好，士师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巴拉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就把敌军全都给歼灭了。士师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好，夏所将军西西拉他就逃往了和国君交情深厚的西柏他的家中。那么战败的西西拉呢，疲乏沉睡，那么就充分表明他逃跑时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企图靠人的交情来去保存他的性命，但却彻底失算，反而在此来遭到暗算。所以你看，只有神他是我们患难之时的帮助，他是安全的避难所。那么正像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十七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好，士师记的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 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好，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了，但是西西拉他还想保命。显然迦南人呢没有侵扰基尼人，所以西西拉他就相信他藏身在基尼人中间是安全的。于是呢他就躲进了西柏的家中。那么西柏的妻子雅意，他就尽心去接待这个疲惫的战士。他的殷勤就得到西西拉的信任了。那么当西西拉他睡着时，雅意他就用帐篷的橛子锤子就杀了他，就救了以色列人了。好，士师记的4:22-24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好，那么士师记的4所记载的就是底波拉的故事。在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落在黑暗的阴影当中。那么底波拉、巴拉、雅意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的北部，神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了。在士师记的5，底波拉他就用诗歌来去颂赞神，他也回顾了整个事件。我们看士师记的5，我们先看1-5，经文记载，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好，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底波拉在诗歌中就表白，她不过是个以色列母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领袖的。她之所以成为士师，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和安排。底波拉她是优秀的士师之一，她的能力比俄陀涅还要强。那么当女人掌权时，多半是民族衰退的记号。当时呢，是选民衰败软弱的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没有胆识的将军巴拉啊，一个娘娘腔，不想站在第一线。其实呢，巴拉他只想待在家里头，他不要打仗。底波拉就答应与他同赴战场，那么巴拉呢，他才愿意出征。这就好比有两个人在公园散步，看到一位妇女在传福音，一个就说了，让女人这样传福音真是丢脸，我不同意，这女子不该这么来做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不过更丢脸的不是女人在传福音，而是没有男人在传福音。其实呢，底波拉并不想离开他的家庭的。当时耶宾他是迦南王，神把以色列呢就交在耶宾的手中为奴。当神拯救的时刻到来时，巴拉他是以色列的大将军，但却不愿意出兵。那么即便如此，神他还是让选民打了胜仗。虽然胜利了，但是对巴拉来说却没有留下好名声。那么胜利之后呢，底波拉和巴拉就作歌去称颂耶和华，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士师记的5:6-7经文记载，在亚纳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那么诗歌里呢就提到了山家，他是用赶牛棍的士师，那个时候呢是道德败坏的年代。 当时行走在主要干道上是很不安全的，人们呢一般都走这个小路。狄波拉他处在一个目无法纪的时代，他对这一切呢很清楚。啊，接着他提到百姓中没有领袖，掌权者不好好治理，没有男人出面领导。狄波拉他是一个母亲，他有母亲的胸怀，他坦率地表示不想当领袖，但是没有男人愿意去担起这个领导的责任，这真是挺可悲的哈。他希望下一代比他好，那么为着这个理想，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了。当全国背弃神的时候，狄波拉他就挺身而出，他就担起了领袖的责任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背弃神的，那么这和今天是一样的。不过当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论者，他们开始拜许多偶像了。那么今天呢，同样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狄波拉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去长大，于是呢他就只好成了士师。很多人以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在罪里边就可以了，他们却忘记了诗篇的85篇第10节诗人所说的。经文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今天呢，平安和公义已经不相往来了，这两者根本不可调和。有趣的是，神不让我们安逸地活在罪中，神也不让以色列人这样的来过日子。还有以色列呢，没有防卫的能力，面对敌人他们手无寸铁。狄波拉就唱到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好，士师记的五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还好呢，情况没有那么糟糕，选民中还是有一些敬虔的官员的。狄波拉让选民知道他会全力的支持敬虔的首领，他不喜欢那种心中没有神的那种懦夫。好，那么这节经文和百姓因耶宾的欺压而发出呻吟叹息的光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可见呢，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仅能够使人克服罪恶势力的压迫，也能够使圣徒之间充满着爱。好，士师记的五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好，城门呢是群众聚集的地方，那时呢群众聚集谈的不是家事，而是神公义的作为。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狄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好，狄波拉他四次重复，强烈督促自己和百姓提高属灵觉悟。无需在此重述罪的势力何等坚固地扎根在人性和社会的结构中，以色列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已经证实这一点了。圣徒呢，应该时刻地警醒，防备撒旦趁着我们懒惰放肆而伸出他的魔掌。主耶稣他也多次强调属灵的警醒。关于末世的教训或者是天国的比喻呢，警醒是首要主题。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5章1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那么以色列得胜之后呢，狄波拉再次要巴拉去发号命令， 但是巴拉他还是不肯，那么底波拉呢，他只好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今日世界，教会里常常是女多男少，不知这是否同样说明，纵然女性被轻视，被称为弱者，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Hey John， 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器晚成这个主题。当我们思想大器晚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说，哎，到底这个什么叫大器，什么叫做晚？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同侪给我们的压力？那其实谈到同侪的时候，那我们也聊过说，哎，那比是要看看比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比成就、比头衔、比薪水，那这个不见得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是效法别人的生命很优秀的特质，这是很好的。我们也谈到说，其实要勇敢跟同侪不同。我们也谈到说，其实同侪有些时候所给的压力，如果是好的同侪，那其实他们也可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压力，是一种敦促，是一种督促，好，是一种彼此的砥砺。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托付的梦想跟使命的旅程当中，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因为其实在西方的这种思维当中，我们慢慢开始觉得我回应神的呼召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经历装备是我个人在这个装备的道路上面与神同行。可是其实神在我们的梦想的旅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忽略的，其实是同伴。嗯，是同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梦想的实现，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关键、很大的关联性哦。
3: 是，
4: 我最近才刚从美国回来，那这一次在这个安息的度假当中，我有机会去找我的这个大学的室友。其实我有一年交换学生来到台大、哦，所以我大学有三年的时间在 UCLA 那个地方，有两年。就是我大二跟大四的这两年，其实是跟同一群室友们，大概另外三位，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哦。那我这次刚好有机会，其实已经过了，你知道大学毕业已经过了三十年。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读 UCLA， 其实是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学。我记得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大一我们其实就是住在宿舍嘛，所以宿舍就是学校分配的室友。那时候都不认识人，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尝试要去更多认识人。那你知道在国外大学有这个所谓的 fraternity， 有所谓的这种
3: 兄弟会
4: 啊，那有那种亚裔的兄弟，亚洲兄弟会，我就尝试去啊。那你知道那边都是喝酒啊，做很多这些的，那。所以我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位这个朋友啊，发现哎，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后来觉得不需要去透过兄弟会去认识，然后去找乐子哦。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弟兄的关系当中，后来我们就成为室友。那我们这四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读心理系，但每个人都不同样的科系哦。可是这将近三十年走过来，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现在全职在服侍主，都是牧师。Wow. 另外一个也在神学院毕业了，曾经全职服侍过，现在神呼召他回到职场里面了。
3: 是，
4: 那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或者是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室友，我们其实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成为朋友。可是我也在思想，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跟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的价值观，其实大学生18岁到22岁，其实是在我们很多价值观、很多的看法、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跟梦想跟意向，正在被磨塑的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家庭给我们的这一种rules， 进入到一个内化的一个新的价值观的里面。那我就觉得说，感谢神，很荣幸的，我那一个季节当中，神透过这些室友们，其实给予我的在价值上面、在意向上面、在梦想上面，而且是我们彼此影响对方。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时间点他们现身，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点去成为牧师。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可是当我们这次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在数算神的恩典。Wow. 而我真的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同侪的关系哦，其实是对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的意向跟梦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踏脚石，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呼召意向的元素。
3: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之间的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卫跟约拿单之间这个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之间他们这个同侪的关系。其实这个同侪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刚听你讲，我就是很羡慕。那我就回来想我大学的朋友，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叫 South Park，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是 说我们是南方四贱，跟我们讲话都贱贱的。所以那我们这是做很多没有营养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一开始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后来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主，然后呢最近呢，就是你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还没跟你说，就是我的太太接下来就要按摩了。
4: 哦，哇！
3: 然后我的太太就要按摩，然后我就想说在按摩典礼，我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那就在邀请的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四个同学现在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分属四个不同的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区长，然后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呢负责儿童主日学，然后他负责青年工作，然后他太太负责儿童主日学。我们虽然另外三个人不是全职，可是他们也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火热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个以前都跟我一起翘课去吃饭啊，去打球啊，去干嘛的，就他就跟我说，他要跟年轻人做见证，希望我能够录一段影片给他，然后就在讲他以前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四个家庭常常都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会玩在一起。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同侪他们是来框住我们，来限制我们，用一种很世界的价值观，就像你曾经说过的王的膳跟王的酒，然后让我们在这种好像总是在比较，我们的分数怎么样子，我们的薪水怎么样，我们的头衔怎么样，那这不见得是一种很健康的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是能够彼此督促对方的生命，活出真理来，我们能够彼此督促对方能够朝着神的目标来直奔，甚至有些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督促，其实就是在一起喝杯咖啡，或者是在一起聊我们的梦想，在一起聊我们从神来的领受，有时候没有任何的督促，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影响了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生命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变得更好。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我真的相信，当我们跟正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彼此都会变得更加的锋利。这个变得更加锋利，就是我们成为这个非常磨亮的剑，被神来使用，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
4: 所以其实真的在这个梦想实现的旅程当中，我们要找到的不只是你的梦想而已，你要找到的属于你的百姓，
3: 是
4: 属于你的这种誓约的盟友啊。因为真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不管是约书亚、加勒，或者是大卫跟约拿单，或者是像是保罗跟巴拿巴，或者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啊，那最经典的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嘛，撒罗拉米沙亚伯尼哥。其实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当中，而且要做盐做光，有多大的挑战啊？
3: 是，
4: 可是你有一群跟你有同样志向、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价值观，然后成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同流却不合污，可以同流却发挥一个属天的影响力。我真的相信撒罗拉米沙亚伯尼哥带给但以理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啊。让他能够在他所做的选择当中，他不是一个人孤单面对的诱惑跟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旅程当中，不知道过程里面有多大的挑战、试探、诱惑，却没有同伴可以分享。其实有的时候在梦想旅程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敌人叫做孤单。可是神其实没有呼召我们一个人回应他，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我们本来就在肢体的里面，所以这个肢体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真的相信对于大卫来讲，如果没有约拿单，我相信大卫不会最终成为合神心的大卫。
3: 是
4: 我相信约书亚如果没有加勒在他的身边， 当他要接续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我相信我们知道他是胆怯的，因为圣经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他很惧怕，很惊慌。我也相信，当使徒保罗经历一个很大的翻转，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位使徒愿意相信他，那时候巴拿巴挺身而出。那个友谊跟那个关系，其实也奠定了保罗他的整个的呼召跟使命。甚至当他一开始经历到他的宣教的旅程，被呼召的时候，其实是巴拿巴跟他一起同行啊。所以我真的要讲的是，这个同侪 is a must， 这个关系，这个盟约的朋友，其实是在我们的梦想旅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Jonathan， 约拿丹。所以其实我对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有感觉。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些我们所讲的人物当中，都会有一个其实在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比较凸显的一个人。比如说约书亚跟加勒，当然加勒有很多篇幅提到他，但是领袖是约书亚，不是加勒啊。大卫跟约拿丹，其实约拿丹当然成就了大卫，就说以他的友谊的关系的角度，可是后来整个圣经的篇幅是在讲大卫。保罗跟巴拿巴也是一样，
3: 巴拿巴也成全了。
4: 圣经一开始是巴拿巴跟保罗，到后来是保罗跟巴拿巴，到后来巴拿巴就没有了嘛。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友谊，有一个关系是，当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其实真的，我很欣赏巴拿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真的不在乎谁的名字在前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很 care 头衔，或者是谁是 C 位，我们讲那个 C 位。可是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友谊跟关系当中，我觉得当约书亚领袖说要攻下耶利哥城的那种，要绕七次，然后第七天绕七次，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攻城的策略。但是我相信最大说阿们的一定就是加勒，因为你可以想象百姓他一定是这个人讲出来，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看加勒的反应嘛，因为你们俩都是前辈嘛。如果加勒说这是什么 stupid idea， 那所有的百姓一定会说啊，这个是，但是加勒我相信他一定是说就是这个。那我也相信，你知道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降临，然后呢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彼得是胆怯的，是否认耶稣的。约翰其实是从头跟到尾的，为什么不是约翰站起来，为什么是彼得？可是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 我相信约翰一定就站在他的后面，就是这个，我支持你兄弟，就是神要对百姓所说的话。那种我真的相信彼得的成全，其实约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资历来讲，与亲近神，对神的启示，对爱的领受，其实约翰有很深的奥秘。可是他是支持者，
3: 是
4: 约拿丹支持者。所以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跟神祷告，我说神，你让我成为约拿丹，不是只是名字约拿丹，而是我让我周围的人因着我的缘故都可以做王，都可以成为大卫啊。就说那种成全，
3: 乐意成
4: 全。所以你知道我的人生使命宣言是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就是可能一开始不是 powerful 破碎，就是你后来大卫其实也有，因为大卫后来的勇士，那种窘迫的人去投靠他的时候，都变成跟他一样的这种勇士。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梦想旅程当中，你要找到你的同路人，你要找到属你的百姓，你要找到真的在你孤单当中那些人会与你一同站立的。
3: 哦，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生命，也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美。这样子一个成全人的生命是很美的。那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就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去成全人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好处？我会得到什么？我知道别人的生命得到好处，但是我自己会得到什么？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视角，我们看到好像是以大卫为主角， 好像是以但以理为主角，但是如果我们从天上的角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其实巴拿巴成全了保罗，可是正是他正成为了神所用的那个器皿，神让巴拿巴这个人来成全了保罗。那么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所以当他去活出这个劝慰人的生命，这样子一个鼓励人安慰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就成为了神所用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成为了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让他去行善，就是神预备他要做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会得到最大的奖赏。所以成全大卫的约拿单也是如此，成全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也是如此。所以当他们成全了神所用这个人，他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我去思想到大卫曾经这样定规这么说，他说那些在前线打仗的跟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他们得一样的奖赏。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件美事，难道神的公义还会不如大卫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好像看到这个人在舞台的上面，可其实那个成就他的人在天上其实是有一样的奖赏，他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这个生命，其实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关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乐意去成全别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最蒙福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里面，我们其实真的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非常需要彼此，以至于我们彼此都可以成为那个器皿。有些时候看起来像是我成全了你，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你成全了我。在关系的里面，我要这么说，其实真正美的关系是彼此互相成全的。所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成就是我们去成全其他的人。所以我真的相信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丈夫成全了妻子，但是妻子也成全了丈夫。
4: 是
3: 在亲子关系里面，爸爸妈妈成全了孩子，但更多的时候孩子也成全了爸爸妈妈。就是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彼此的成全。所以我觉得所谓大器晚成，这个成真的这个器皿要成，其实是在关系的里面，在一个真正的关系的里面，而且是彼此互相让对方成为神要他成为的那个器皿。
4: 对，其实真的说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器的世界的成功的定义当中真的完全的跳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好像这个描述故事的方式，那个镁光灯是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使徒行传》，后来篇幅都在讲到保罗，然后因为他们有一点分家嘛，有一点争执，那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马可第一次旅程的时候临阵脱逃。可是其实好像巴拿巴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一些事迹，可是我们知道巴拿巴为了要挽回马可这一件事情，跟保罗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争执。可是我们看见到的是巴拿巴所做的结果是什么？是保罗最后说马可是与我有益的。然后这个马可是谁？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的马可。意思是说这个马可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他可能觉得神不可能再使用他了。
3: 是，
4: 所以如果巴拿巴没有成为马可的这个所谓的贵人也好，或者是挽回他的一个这个属灵的父老也好，
3: 对，
4: 其实我们不知道马可后来会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够从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
3: 是
4: 因为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一个教会就只有一个主任牧师啊，台北联堂就是有主任牧师啊。可是我很清楚，在我的里面，训光牧师，我的哥哥，或者是信中牧师，我一个这么核心的一个兄弟，还有包括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牧长，不是那一个位置上面代表成功。我很知道，如果没有光，训光牧师，我没有办法做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一种，其实是没有错，可能在一个团队，在一个组织当中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可是那不代表我在神的眼中比其他在台北粮堂的牧者更尊贵，更成功。不，
3: 是
4: 我觉得这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最终要完成的是天父的旨意，而完成这样的一个天父的旨意，其实是需要什么？需要彼此。而当我们看见到，其实在我要完成神给我的托付跟使命当中，
3: 我需要身体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知道，我会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会知道在我软弱当中有我哥哥可以来成全，有信中牧师可以来帮补，有这些资深的区牧长们，他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中心的摆上当中可以成为我很棒的依靠。突然我就明白我不是孤单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哇，神你的拣选奇妙。在你的拣选当中，我要知道一件事，不是头是被拣选的，身体也是被拣选的。
2: Amen。
3: 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被拣选的，意思是说每一个都是贵重的器皿。
2: Amen。
3: 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体面，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贵重。
2: Amen。
3: 所以我们就看见到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也在过程当中彼此成全。
2: 哇，你分享的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有这么多的人，包括勋光牧师、信中牧师，在成全你这一个大的器皿，而你也在全心全意想要帮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的器皿。那最后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彼此在成全对方，让对方成为一个大的器皿。那你知道我们说这样的人，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譬如说我成全你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我愿意做你的约拿单，我愿意做你的巴拿巴，我来成全你。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叫做大气，你知道吗？是有气度有气量，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大器晚成说的是我成全他成为大的器皿。其实当我在成全这个人成为大的器皿的时候，我自己就成为一个大的器皿了，因为我成为一个大气的人，我的气度变得更大，我的气量变得更大。我们常常讲 capacity， 你知道当我有更大的容量的时候，神就有更大的恩膏，更大的祝福可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有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中。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盼望更多的人能够成全别人成为大的器皿，而自己在当中也成为一个大气，有大的气度，有大的气量的人，可以承受从神而来大的福分。我们需要好朋友，我们需要属神的好朋友，不只是在通往神呼召我们成为那个伟大器皿的道路上面不会孤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身旁的这些好朋友他们所塑造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也让我们愿意去成全他们，不止他们成全我们，也让我们乐意去成全他们。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彼此成全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气度跟气量就不断地被提升，那是真正的大气。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和你的朋友，你们都大气。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今天我们今天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这是关乎小组。如果碰到一个小组呢，其实感觉上小组员他们没有真的很想要交流，其实也没有很用心的想要花时间去经营关系，好像大家都很表面上的讲一些属灵的对话，就是有讲等于没有讲一样，那又没有凝聚力，而且聊起来真的很尴尬。通常这样的一个小组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哎，我觉得如果这种在小组里面呢，大家都是在讲一些属灵的高调，然后呢，而且不然就是尬聊的这种情况呢，那通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大家其实根本就不熟，那不熟的话就只能够讲一些很表面的话。那对这样的小组，我们觉得最好的建议就是，其实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相处，而且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有小组的聚集。譬如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去吃吃饭啊，可以在一起去出游啊，可以在一起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啊，譬如说去做一个宣教的旅程啊，或者是一起出去服侍啊，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大家能够很快的能够熟起来。那当大家有这样的友谊的时候，那就会大家能够聊一些更深入的，因为其实刚关系不熟的时候就很像是我们常会参加一些茶会，对不对？好，那我们去参加一些茶会，然后彼此握个手，彼此问问名字，然后聊一聊，那当然你只能够聊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并不是代表我们不真诚，而是代表说我们就是跟人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也许这关系就是很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谈这些很浅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树立起一个很好的环境跟文化，让大家在这个当中能够很敞开的分享。譬如说可能过去有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有些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甚至被开玩笑了，或者是有人分享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被传出去了，他讲了很私密的事情，但这件事情被传出去了，以至于人们就没有这样的信任，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讲这些比较表面的或是纯粹的，就只是讲属灵的观点，而不去讲自己的生命，好像我们只是谈真理，但是不去谈我们内在的生命，或是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反思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一定是领导者他必须要先以身作则。你知道当一个牧者他首先开始，当小组长首先开始这么做，那的时候他鼓励别人这么做才会有效，总是需要有人抛砖引玉，所以我觉得抛砖引玉是很重要的。那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小组，这样的小组真的让人好窒息哦。我记得以前呢，我在一个小组里面，然后我们就在说，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生命的软弱。然后呢，就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说，我生命最大的软弱就是我用完毛巾常常没有拧干，然后挂在那个架子上的时候都还会滴水。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你生命当中难道没有这种好？就这种感觉，像是有人去求职的时候应征，就说来讲讲你的缺点。哦，我的缺点，就是我太努力工作了，工作起来都会被
0: 忘记。太有自信啊！
1: 对，我太投入工作了，所以这就是我的缺点。你知道，好像即使是缺点的时候，他还就讲出一些优点的部分哈，让所以因为没有那样的信任，没有那样的安全感。你知道，就像我们其实参加一些牧者的聚集，那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自在的聊到我们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或是我们内心里面正在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刻，然后或者是我们很愿意让别人来扶持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一瞬间走到这里的，就是说是经过很长久的大家在一起的相处，而且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讲困难的时候，对方都会为我们祷告，对方都会扶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一滴去建立的。
0: 对，我觉得这个等于是说，其实我们在谈的是说，如果这个凝聚力本身不是很强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小组长或者是领袖，或者是基本上是小组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团体是更深的在信任感加温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会建议几个方面，其实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在一些的活动上面的多元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每一次都是要敞开，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又或者是 已经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要继续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那我就会建议说，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围绕在一些神的话语跟真理的上面的一些的讨论，然后让那个讨论本身也是非常非常有内涵跟有深度。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话语透过查经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小组啊，我们就是有类似像读书会，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可是在这个当中慢慢的你可以有一些的内容，然后依照这个来敞开部分的生命，部分你的软弱，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大家就坐下来然后泡一杯咖啡泡一个茶然后就开始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去营造一个氛围，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一起来查经，在查经的过程当中然后来思想这个东西怎么样应用在我身上，那个时候你发现你可以有互动啊。你说真的在小组的里面，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真心交流其实是需要大家有一点点预备，然后有一点点熟悉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呢再分享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正向的回馈。我会觉得是说很多的时候那个凝聚力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正向的回馈，当我多分享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自然而然大家对这个群体就是会有一个归属感，相对的我们就更容易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活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在凝聚力，包括一起哀宴啊，一起去吃饭啊，那有些时候以前我们一些的弟兄们会去一起出游啊，或者是泡汤啊，类似这种的一些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帮助在关系上面带来一个深化。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小组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赤裸敞开，或者是说要分享内心的脆弱，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球，
1: 对，
0: 一起做一些的这种活动。然后那 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那姐妹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借着分享交通就开始凝聚，弟兄比较不容易啊，有的时候需要兴趣，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我们好像一起做一件事，就刚刚讲的不管是短宣也好，或者是我们进到一个侍奉的团队的也好，那个可以慢慢带出一些的凝聚。因为对于弟兄来讲，很多的时候光是靠关系去维系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通常就是在一个不是很刻意建立关系当中，可是因为我们一起侍奉，一起操练，有共同的话题，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当中，你就开始培养那个关系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慢慢的带出这个凝聚力。那也不要因为一次的分享然后大家感觉上没有一个真心交流的感动或者是回馈你就沮丧，我觉得这是要慢慢的，所以一点点的分享，一点点的，然后从这个回馈当中。那我要鼓励的是说，当有人愿意敞开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说哇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这样的敞开，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等等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会有带出一个氛围跟一个文化在小组的里面，那慢慢的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我一个正向的回馈其实那个给当事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里面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营造这个环境跟氛围是很重要的。那譬如说像我们以前很鼓励人们就是说在开放家庭来做小组，为什么呢？因为与其在教会的一个教室里面小组，跟在家里面的一个客厅里面，其实说真的那个是一个更放松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说大家在沙发上面，他们可能还有抱枕，然后呢这个桌上还有一些小点心，大家其实更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你刚刚也谈到说，譬如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饭桌上面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其实很多时候就比较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或者是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带弟兄我们去泡汤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是这种坦诚相见，我记得我们以前牧者也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就是说大家一起去泡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好，当然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了，但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坦诚相见，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个事情在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也有关系，譬如说弟兄要讲一些事情，如果你要他在姐妹前面讲， 他的情欲挣扎，说真的不太容易。那姐妹呢，有些时候他们谈一些事情在弟兄的面前可能也不容易，特别是那种如果大家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都很希望在对方面前有好表现，因为我可能喜欢那个女生，那我就觉得更难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某个年纪，如果这个男生跟女生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容易大家能够讲一些心里的话。但是我很喜欢你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在透过读神的话，因为以前有一个灵修的操练是这样子，他要问一些问题，你读了一段圣经之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段圣经在说些什么，那这是很客观的，这一段圣经在说什么，这是很客观这段圣经的意义。第二个，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那这段圣经在我生命当中在对我说什么。那第三个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来应用这段圣经。那其实你知道第二第三问题就会碰触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就不是好像站在一个地方只是客观的谈真理，而是这个真理反映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挣扎，什么样的问题，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真理，那这个时候就会碰触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神的话来切入，然后呢我们开始慢慢的谈到这个生命怎么，这个真理怎么落实在我们生命，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事。
0: 那如果碰到真的就是像刚才的问题所说的，彼此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关系哦，那意思是说可能大家只能够维生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其实那个价值可能对当事人来说，他看重的是 OK， 那我有参加小组，可是其实他真的好像也没从小组当中得到什么。那我就会建议，其实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不管是复兴祷告小组的这样的一个 RPG 的一个运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彼此带球的里面，彼此带祷告当中，其实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工作，好像我们看见到的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好像觉得啊，有敞开跟没敞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我觉得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彼此带球的里面，就说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你的生命的挑战，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错，十几个人的一个敞开不容易，但是两三个人的敞开相对的容易很多。那十几个人一起来带祷也不容易，两三个人一起分享完之后彼此来带祷，所以我会说有一种凝聚力啊，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建立的，它不一定是在团契里面，有些时候祷告本身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凝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是鼓励说，如果假设你这些方式都试过了，然后你说邀他去这个出游啊他也不愿意，邀他吃饭他也嫌时间拉太长，那没关系，我们就从祷告开始，给不同的人不同样的凝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Amen。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小组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流程的角度来看，而是看到说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神使用，譬如说破冰可以，这个破冰的游戏是可以被神使用，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来，特别是带的很好的破冰游戏，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带着一些反思，是带着一些意义在里面的，在做这些体验，这是一种体验教育嘛，在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的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让人的心打开来的。敬拜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个敬拜的当中，我们在那个氛围当中，我们已经被触动了，我们在流泪，我们在敬拜，我们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敞开分享的时刻。刚才所谈到祷告也是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夫妻之间有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很建议他们有这样夫妻两个人的同心祷告，有那样的 RPG 的时间，夫妻两个人 RPG 时间。为什么？因为在祷告当中呢，你知道你很难在祷告当中一直去指责对方，就我们两个祷告说，好，主啊，求你改变，好，我的老婆，改变我的老公。你知道我们两个在同心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祷告会让我们的心都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善用这个，不管是破冰或敬拜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信息，就是这个真理的讨论，圣经的讨论，其实都可以是一个让人的心打开的。但是我觉得领袖自己的以身作则，然后小组当中的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公约，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华利克牧师曾经这样子讲，他说他很鼓励大家有成立这样子一个小组的公约， 在这个小组的公约里面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够清楚的说出来，说哎，我们期待我们小组里面能够建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氛围，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彼此的对待。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团契生活就是让我们经历了真诚，那不是一个肤浅表面的谈话，而是坦诚的交心，是大家能够掏心掏肺的分享，大家能够把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恐惧害怕，我们内心里面的愤怒挫折感，这些事情都能够完全的分享出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光明中的相交，当我们越多的把我们自己敞开来的时候，反而人们越能够他们能看见我们，他们越能够跟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交往。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有提到的就是领袖要以身作则，然后当他在开始分享他的脆弱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塑造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在整个小组当中。然后慢慢的，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当中一些比较核心的领袖能够配合在这样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以至于那个聊天哦，不再是一个很尴尬的尬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聊天开始慢慢的是有深度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弟兄姐妹下完班，或者是来到教会，来到人家的家里面，其实是有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内容的一些的设计，其实也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分享啊，或者是你安排一些的装脚，其实这一次就是这两位。但是他们是有准备好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哎，好，那大家现在一起来分享。可是太临时了，有些时候他不一定预备好。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营造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氛围。有些时候分享完之后，我们也都说，哎，我们相信见证的大能是再做一次神，渴望在我们当中再做一次。所以如果你渴望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见证也可以引出弟兄姐妹的一个渴望，或者是说他，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家人刚信主，那你渴望家人信主吗？那他就可以开始分享，其实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多年，或者是说我们家里也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有类似的一个问题，那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觉得是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铺陈，让大家可以说，哎，这个我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些先知性的操练，其实也可以在事前先一些的领受，然后以至于我们来不是在很被动的等弟兄姐妹来分享，而是可以在比如说敬拜完之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出击说，哎，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们觉得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人你正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来为你祷告。所以你就发现那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分享，可是呢，神都知道，然后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可以来服侍他的时候，就我觉得慢慢的，有些人甚至是当他被服侍完之后，他才开始讲他的问题。对不对？那就是说，哎，其实真的哇，他就觉得好奇妙，我真的是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启齿，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谈。可是，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为我祷告了，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问题跟困难。所以我是觉得是说，不一定要说，哎，好，分享。而是说，其实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在破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就是其实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把人的心越来越柔软，然后呢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发现他还不习惯敞开的时候，那你就主动为他祷告啊。那他还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分享的时候，你就让他在小小的人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分享。有些时候其实是我们常听到很多的见证是两三个人分享当中听到，哇，这个好棒哦，这个好棒。那就说，哎，下礼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一起讲。
1: 对
0: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会比较容易可以让一个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大的凝聚力的小组，或者是大家在经营关系当中感觉到好像已经习惯性这样的一个互动，可是怎么样能够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些建议。
1: 其实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就能够脸伏在地敬拜神，说，啊，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先知性的恩赐真的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甚至他自己搞不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情绪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先知性的当中他就被服侍到。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讲员，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应该是 Chris Valentin， 他这么讲，他说 intimacy 就 就是 intimacy， 你知道吗？就是说亲密是怎么来，就是让你能够进到我的里面来看见我的这个真实的光景。那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说一个小组里面啊，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小组长、这个领袖、这个牧者，他能够去塑造这样的环境跟氛围，让大家都能够很敞开的分享。那说真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选择从我们开始。那我们可以在安全感里面，在一个很健康的心里面，我们很自由的做一个敞开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分享，我可以先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那我觉得我先让大家来看到我的里面，我正有这个需要，我不害怕让别人知道我正有这个需要。说真的，我在很多次在跟弟兄在陪伴弟兄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我自己先跟他们讲到我在学生时代怎么样子，有几年的时间在色情的捆绑当中。你知道，其实我常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当我先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人的时候，然后弟兄就跟我说：“哦，毛哥，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释放，我可以跟你讲我在什么样的挣扎的当中。”那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在跟各样的人，譬如说我在陪伴一些夫妻的时候，我先讲我跟翠芬之间我们在相处当中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不容易的时刻。那其实我其实很想讲说，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保罗说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什么时候我有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那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什么时候我们来夸我们的软弱，什么时候就是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向别人认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生命中的罪，而且甚至是我们能够彼此的认罪，而且我们能够彼此为对方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心得到医治，是我们的关系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健康的时候。
0: 小组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来建立跟凝聚的，一开始可能不太适合直接坐下来就敞开心来分享，透过小组的出游、爱宴，或者是一些查经，或者是一些读书会的方式，让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交谈互动的一个中心，慢慢的让神的话可以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再开始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脆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看见到那个凝聚力，那个关系也会深化在小组里面。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2: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3: 张开双手，
4: 高山
5: 低谷，
6: 得胜
7: 软弱，
8: 喜乐
9: 恐惧，
10: 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2: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来吧，礼炮
0: 棒，
1: 然后敲锣打鼓，
0: 要21下，那我现在才2下，棒，3、4，
1: 好，敲锣打鼓，良友。良友电台生日快乐，77岁啦！
0: 对，感谢神啊，那也感谢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同行。最重要呢是有神的恩典，不然呢、活不到今天呢。
1: 那人生70才开始、所以呢我们良友电台还是很年轻的。
0: 看起来文慧老师还没开始呢。
1: 哎，我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说我？
0: 你说七十才开始吗？
1: 哦，对，那你还早得很呢。
0: 我说你还没开始，
1: 你还在盘古开天。天的时候是吗？好啦，那今天7月29，从1949到2026，良友电台已经77岁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要报告一下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我们一起来欢喜庆祝，然后一起将荣耀归给神呢？
0: 对了，我们6点到7点呢就会有崇拜啊，就是感恩崇拜，然后呢7点到8点半就有台庆的庆典。
1: 你说的有点支支吾吾的，你不肯定吗？
0: 支什么吾？我肯定，因为呢，我们呢要跟这个益友台呢，我们是同步播放，所以呢，
1: 是
0: 就是到8点半的原因、
1: 是直播，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晚饭，你看我太兴奋了。如果晚饭能够早点吃的话呢，吃好，然后呢，6点到7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首先呢，在庆祝之前，要先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成就，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那7点到8点半，我们开放热线13229966，多少呢？
0: 热线呢、322、
1: 万波老师被我打岔了，他很专心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大伙聊
0: 天。因为万波老师在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理他，他自动会说完这个整个时间，
1: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在第五空间跟大家一起聊天，及时互动。
0: 对了，林弟兄呢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听电台决志信主呢？
1: 当然有。
0: 对，
1: 你没有听请回答系列吗？我们有一些听众就是特别提到呢，是听电台认识是耶稣的，绝对有。那我们没有做过统计，但是呢，有一位呢牧者，他是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就特别提到呢，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呢，有很多人听过良友电台，而且呢，其中呢，不少人有一定的比例呢，是听了良友电台呢信主的，就是呢坚定的相信耶稣做的决志祷告的，绝对有。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
0: 对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可以打电话来一起来分享啊，怎样你从良友电台的生命得到改变，或者呢经历耶稣基督，核心才是耶稣基督，良友电台不重要。
1: 好了，
0: 耶稣基督才核心。
1: 那我们今年的台庆主题就是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呢是圣经的经文，那来自于呢神的宣告，透过呢他的仆人对他的子民的宣告，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
0: 好，您说一下今天你做了什么新事。
1: 今天早上就是一件新事啊，新鲜的一天。今天这个节目7月29就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没有嘛，我有，
1: 有，绝对有。那我觉得万峰老师呢，他有一个观念是错的，而且他很容易误导我们。是的，每一天可能都很平凡，我们要努力的去发掘一些新的观点，我们要替自己制造一点新的惊喜，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祷告中有新的一个方向，新的看见。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圣经说什么，每一天都是新的。
0: 对，
1: 神有新的恩典要让我们去经历。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在新的一天里头，现在我们正在做独一无二7月29号直播的线上。今天因为明天是做7月30，昨天是做7月28，所以今天这现在7点35是新的节目。
0: 所以文慧老师不让我说今天遇见一件新事。
1: 我现在说完了，我是要纠正我是要纠正你呢不经不觉，就是呢在无意当中释放了一些有毒的 消息
0: 有毒，
1: 我要把它给纠正回来，洗干净。
0: 我今天多心了，我的那个袜子都湿透了，来主持这个直播节目，我平常没试过
1: 啊。这有什么好心的呢？
0: 很心，
1: 文慧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啊。这个裙子啊、裤子啊都湿了，头发也湿了，还是照样的坐在直播间。
0: 今年好像第一次
1: 啊，所以对万峰老师他吃的苦还不够多呢，我们要多让他多吃一点这些苦，让他多经历一下早上冲回来做节目的那种痛但病快乐着啊。
0: 感谢神啊。
1: 好了，
0: 77周年啊。
1: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诗篇119篇第四节和第七节。
1: 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切实遵守。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0: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律法和法度的意义，今天呢会继续来分享训词和典章这两个字词的意义。首先谈的是训词。训词的希伯来原文源自官员或者督导者的字词，它呢只有在诗篇里出现，和修版把它全部翻译为训词，大部分呢都出现在诗篇119篇。按着119篇的内容，训词的希伯来原文的使用呢并不指向一些成文的法规的，它的重点呢是督导和指引人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例如十五节和七十八节，默想你的训词；第二十七节，使我明白你的训词；第四十节，切慕你的训词；第四十五节，寻求了你的训词；五十六和一百节，谨守你的训词；九十三和一百一十四节，不忘记你的训词。那这些呢都不是生硬的和表面的规条，而是呢人要认真思考，要放在心中有关神的期望。接下来呢就分享典章的意义了。典章的希伯来原文意思呢与判决案例和行政条例是类似的，因此和合本就翻译为判语。这个翻译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诗篇119篇的七节会使用公义来形容典章了。在圣经里也有一些神与以色列人对簿公堂的场景，例如在耶利米书的二章九到十二节就记载，神表示愿意公开与他的百姓来争辩，看看从东到西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以色列那样换了自己的神明的。我们学习神的训词典章，代表呢不单是字面上遵行神的律法，而是要去理解和判辨神的心意。如果训词反映了人从心出发去默想和认识神的律法，那典章就反映了律法理性的一面了。

笔者曾经设计过一个拍卖游戏，请大家来抢购侍奉者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其中被抢购的两个项目是爱读经和熟圣经。那表面看来呢，两者分别不大的，但一个真正爱主的信徒应该会感性的渴慕神的话语，同时呢，理性的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我爱读经吗？我熟悉圣经吗？那不用介怀过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请现在就立志，往后借着定期的灵修、读经、查经，参加主日学或者神学课程，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的圣经渴慕者。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诗篇119篇第7节和合本。

0: 常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

0: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啊！7月29号礼拜三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啊，我们第一档的节目呢就抢着跟大家说呢，这个良友电台生日快乐了，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2: 对了，哎呀，我看到林弟兄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已经呢把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8点半呢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的庆典呢，哎，我们的主持阵容都已经说出来了。我本来想保密的。
1: 怎么保密？
2: 因为今天晚上
1: 贴出来了，本来就
2: 我们今天晚上呢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保密。保密，
1: 我们说了，我们已经在 iRadio 爱广播呢上了礼拜六。
2: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1: 我们跟副台长沟通过，因为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就是我们会公布谁是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台长。
2: 还好锅底还没有揭出来哈，
1: 对，
2: 只是掀了锅盖而已。好，但是今天晚上你看看这个庆典也是一件新事哦。为什么呢？因为李诺跟文慧是第一次在电台的节目配搭。
1: 哦，是吗？
2: 对啊，来，万峰老师这么聪明的大脑袋帮李诺跟文慧想一个组合的名字。
1: 为什么这么土的还得做啊？
2: 哎，什么这么土的？
1: 要改这些什么组合名字这么土的事儿？
2: 你想想看，我们叫文峰起舞，对不对？
1: 是吗？
2: 对啊，我们是早晨节目嘛，文姬起舞，我们现在叫
1: 风文有你吗？
2: 我们哎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李诺跟文慧是第一回呢搭档主持啊，所以敬请期待，也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你看我真的太兴奋了，讲话呢都讲的这个好像连珠炮一样。
1: 主要是文慧老师现在还有精力，再过12个小时可能就没电了哈。
2: 对，
1: 我就随时坐在外面等着，看着文慧老师没电的时候
2: 就冲进来是吗？
1: 或者太兴奋份爆血管的时候我就进来接、
2: 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吧。那文慧跟万峰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我们要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半，
1: 没事，一年一次，
2: 对，
1: 我们支持。
2: 对，但是明天早上哎，我还是会准时出现的，求神帮助我。万峰老师也是啊。那还有呢，就是呢，我们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呢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也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好了，刚才我们灵修啊，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呢求神呢恩待，真的是求神呢连续恩典够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昨天呢在日本发生了7.1级的大地震啊，熊本县，是不是那只熊的那个熊本县啊？
1: 没概念，问问白熊
2: 啊，问问白熊。所以呢我第一时间也想起我们的白熊。那白熊出现了吗？白熊熊出没了吗？我们要问候白熊，希望呢一切平安。我们也纪念呢在日本那边的同胞，还有呢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 7.1级的大地震真的是不容易。我看到有一个卖场好像爆炸了，倒塌了，那么死伤无数啊。现在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在里头，那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另外呢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我们的小燕老师在家休养，希望呢他下周二能够呢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活活泼泼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还有一件事请大家纪念木心老师，是不是没看到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出现啊？
1: 嗯，他怎么了？
2: 他感冒，昨天下午突然发烧、哎、全身发冷，所以我们就打发他赶快回家休息了、哎、所以也为木心老师来祷告啊，因为他也我们不希望他是甲流，因为现在的甲流太厉害了，但是他昨天下午是真的发烧，而且全身发冷，这个症状呢是有点严重，也希望他在家能够好好的休息。
1: 我以为你说在家好好的听台庆直播、
2: 哎、我觉得他也不要听了，因为台庆可以呢之后回听的，因为他最重要的是要赶快休息，能睡就睡，能吃就吃，好好的挺过这个感冒的情况。那白熊冒泡了啊，白熊平安吗？白熊说呢，哎， 就是太惨了。他说呢，哦，那个商场还是他的公司客户呢。
1: 嗯，
2: 哇，对啊，所以白熊呢，可以给我们呢，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祷告中纪念。真的，在神的国里头呢，世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摆在一边，包括呢，这个家国之间的一些纠缠呐、恩怨纠缠，我们要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神所造，都是神所爱，我们要为日本那块地方来祷告啊。
1: 嗯，感谢神。
2: 嗯，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写信了，写给耶稣的一封信。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很多话想跟你说，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都想有你陪在身边。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个荒岛里面，当时天空很黑，四处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于是我开始逃跑，跑进森林里面，我一边跑一边大叫，可是却没有回应。然后我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鸟声，又好像是人声。哎，不对，可能是狮子和老虎的叫喊声。我不断地跑，不断地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跑到哪里。我经过一条河，走进另一个树林。忽然，我的脚不知踩到什么，失去了平衡，掉进一个很大的洞里。那个洞很深，我不断地大叫，没有人理我。我就开始挣扎，我尝试去抓住墙上的树根，可是完全没有用。不管我怎么挣扎，我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洞。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洞口对着我虎视眈眈，然后在一瞬之间他跳了下来。呀，他把我吃掉了。原来是做梦，可是这个梦的感觉真的太真实了，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觉得四处没有人，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亲人，什么也没有。我尝试把手伸出来，希望可以找个依靠，可是却没有人理我。我很讨厌这种感觉，但是我也习惯了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必须要一个人撑下去的，一个想要悔改的人。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60章1到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0: 圣经旧约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1: 乌云笼罩，铜雀遮不了。

你仿佛独自一个人，在黑暗无望的海域里，你涉水前进了很久，已经打算放弃，就让那一股忧郁的逆流引你到不可知的地方，即便那个地方是可怕的死亡，也接受。朋友啊，但这并不是我为你设计的人生。你虽然挣脱不了痛苦、患难、眼泪，但我却不希望看到你虚耗每一天的生命，让自己淹死在忧愁的海洋之中。请你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寂寞的海洋里游泳，你该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像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以前的老师，或者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能够辅导你的电台的老师，跟他们分享你心里的感觉，让他们在你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给你几句安慰的话。另外，让自己身处在一群关心你的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在忧愁的时候，你会觉得根本没有人关心你。但是，其实我已经把一些想带给你鼓励的人放在你的周围。所以，不要太快地下结论，以为他们都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鼓起勇气，好好地把自己心里头的感觉说出来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会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进入你们当中。因此，只要你花时间和其他跟随我的人在一块儿，这份关系就会提供一张网络，将你拉出孤单的深海。在我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上，我大声向父神呼求。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就知道我流泪祷告，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能够救我脱离我将要承受的痛苦。在那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的泪水、我的汗珠好像大雪点滴在地上。我的经历为你带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的忧郁我能够明白，而且我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一切的忧郁，所以现在你不用再自己去背负了。来，交给我吧，我曾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我能够使你重生，使你得着新的生命。愿以你不断相信我福音的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
0: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0: 今天是
1: 台庆。
0: 对了，7月29。
1: 对了，今天晚上一定要留意我们的6点到8点半啊，包括呢1个小时的崇拜，1个半小时的庆典。那我们呢会公布哎，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啊，不是新事，是新人啊。
0: 对，也有新事啊。
1: 啊，也到时
0: 两件新事，一件呢就是我们的新台长，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今天晚上就会揭晓了，开盲盒，哇，好开心啊，好像拆礼物一样啊。嗯、
1: 对了，所以呢、也请大家为新的台长来祷告。那他今天哎，现在上任了没有？今天已经是7月29号
0: 了。今天晚上宣布之后才上任啊、明天免得今天晚上我们就被三把火给烧着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明天才开始冒火、啊。
1: 反正烧走你还好，烧不走我就行了。
0: 哎，David Parker 说，我猜新台长是周清峰老师，是吗？
1: 那你猜啊？
0: 对啊，大家猜吧。
1: 还有猜是康宁老师，但是上个礼拜六你就回听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六的爱广。
0: 康宁老师已经是副台长了，
1: 他升职啊！
0: 哎，康宁老师，我不知道哎。
1: 那小天使呢？就问新台长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哎，我们也不说。然后桃子妹说，我猜张德仁校长。哎，这个是应该院长吧？
1: 对呀、啊。
0: 哎，是吗？
1: 林真儿老师不能当台长吗？
0: 嗯，
1: 也好啊。他
0: 文慧不能吗？
1: 不能，你退休了。
0: 那万峰老师呢？
1: 我有可能，但是我觉得
0: 20年后。
1: 没兴趣，我喜欢搞那些奇怪的东西。
0: 谁说的？
1: 台长不奇怪，台长太正常了、
0: 哦、
1: 不适合我做。
0: 你看嘛，山东彩虹就猜我呢，但我真的不是啊，我要说我不是，所以你们已经可以把我呢把我从名单呢剔除了啊。
1: 秦贤是他吗？
0: 啊，秦贤老师是你吗？
1: 可以。
0: 红雁说就不说，是的，我们就不说。
1: 林立兄说我不猜。
0: 好的，聪明人呢就不内耗，对不对？那我们呢要来点名啦，因为好多人在台庆这一天冒泡了，好久不见。真的是一年一次啊，好像牛郎，你看牛郎与织女见面一样的。
1: 小米熊，
0: 小米熊，小米熊，小米熊，你好。那我新的一年只希望康宁、文慧、万峰、秦贤、宋山在就好哦。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呢。那还有呢，烧麦本麦好早就出现了，我们的烧麦本麦呢？这个暑假还好吗？有没有多吃几颗烧麦呢？
1: 那、我昨天吃了，挺好。
0: 嗯，
1: 对，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今天晚上，我再重复一次啊，6点到8点半，6点到7点是崇拜，那安静下来，7点到8点半呢，你就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台庆，特别是你乐意分享的话，可以分享你怎么开始收听良友电台，和良友电台这么多年在你生命当中的带来的一些的好处啊，坏处也可以啊，那就一起来分享，感激神的作为。
0: 那秦贤老师，你不要捣蛋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一直
1: 呢。文台
0: 绝对不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明年退休啊。
1: 天文台嘛，那个是
0: 哦，是吗？
1: 天上的文台，
0: 哎，很好啊，我喜欢了、啊、天文台啊。那所以呢，不是文慧，大家可以把我的名字给擦掉了。那么包萌萌说小贤姐。小贤姐，你说的是谁呀、说的是秦贤吗？
1: 秦贤。
0: 哇，您真是太幽默了啊。好了，那我们呢来说说自己吧。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几年啦？
1: 我19年。
0: 啊，你还没有二十年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明年才二十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明年呢？
1: 其实现在还没有十九年呢，还有一个多月才十九年。
0: 良友电台明年是78年，然后您就在良友电台二十年了。
1: 对，
0: 所以明年呢，我们一定要呢，让万福老师在台庆里头呢，好好的表现一番，庆祝他二十年。青春岁月，
1: 可能也可以让文慧去表现一番，因为他最后一次参与这个在全职工作里头，
0: 说不定我提早就放假了，
1: 给你当一个监制，就什么都不用做。
0: 我要提早放假，我要提早退休。好了，那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有没有爱恨情仇呢？这时候武侠片的音乐要响起来，有没有？
1: 什么？
0: 有没有在良友电台的爱恨情仇啊？
1: 其实我在那个过程里头，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在
0: 真的
1: 二十年里头，
0: 哎呀，
1: 对，其实我跟你说，在前两三年我也找过一份工作，但因为呢，当时我想找个部分时间的做历史研究，因为我跟他们呢面试的时候说，我说呢，我还有几年呢，文慧老师退休呢，我就得跟着去干活，所以呢，我只有这几年呢可以逃出来接个这个部分时间的干一些历史研究，以后都没空间了。
0: 哦，还好你不是去找一个全职哦，是部分时间哦，吓死文慧了，吓死宝宝们了。
1: 近期没有全职，近期部分时间，以前十多年前找过全职，
0: 对，
1: 没请我。哎，核心是这样。
0: 感谢赞美上帝啊！他因为呢，这个万峰老师要去找全职，就关掉了你其他的门。
1: 面试过一个历史博物馆，怎知呢？他给我几张照片说，说这个是什么来的？然后我说啊，怎么知道？这个问这个搜寻引擎就好了。然后他说那你不及格了。
0: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感谢赞美神。十几年前呢，可能你走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
1: 上次失败也是这样，有个叔叔就说，我怎样呢把这个在文件里头的虫子杀死。我说你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啊，干嘛要我现在回答这些无聊的知识问题。
0: 然后就落选了，
1: 就没我了。
0: 就没聘请你了。感谢
1: 最后他也没买那台机器，因为是教会的工作。
0: 好，感谢赞美上帝。因为呢他呢就关了，不是他为万峰老师开的门，所以万峰老师呢经过十九年终于呢在这里呢成熟了啊。十几年前的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很可爱啊，调皮捣蛋啊，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但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头痛。现在呢照样呢
1: 就很多人带给我头痛。
0: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因为文慧退休大家不要紧张，那我有新的阶段新的参与，那万峰老师就要接起文慧的棒子，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那文慧呢
1: 还得早起床，最辛苦的事儿啊！但是不是现在我人老了，都早上都起来，平常都是六点多。
0: 我想问你，你参与了线上今天这些年，你有没有养成一个生理时钟？
1: 对呀、啊，悲剧，礼拜六、礼拜天都这样啊！
0: 哎，万峰老师的悲剧就是我们的喜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神啊！那么今天晚上期待您的参与，还有您的收听。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哎，你好。
6: 哎，你好，圣弟兄啊。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叫您大树，比较亲切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圣弟兄啊，经常在这个第五空间上面冒泡，他每一天呢，都会给我们呢发一段非常有正能量又温暖的文字的。
5: 哎，是的。我感觉每天有段正能量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每天过得比较开心一些。
6: 觉得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怎么样帮助到您呢？
5: 节目对我的帮助倒是还挺大的，每天让我感觉心情比较好吧，特别听线上今天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感觉是特别亲切，而且可以在里面有互动啊。
6: 师，那接触了咱们的电台多长时间啦？
5: 听这个电台已经有3-4年。
6: 哦，3-4年了。
5: 最早的时候接触应该是在80年的时候，连收音机都没有。
6: 嗯，是后来有了收音机才听的电台。
5: 嗯，对，现在不用了，这几年都是用智能手机的。
6: 是。
5: 那段时间都在上夜班嘛，你看晚上的时间听得多。一般都是从晚上7-8点开始，一直到早餐吧，一直到早餐的，6-7点钟。嗯，下班之后就听完了线上今天。
6: 嗯，听完了线上今天，然后就休息了。
5: 嗯，对。
6: 是，那等于说咱们的电台呢，确实是陪着大树在这个深夜里面度过了不同的夜晚呢。
5: 嗯，对，每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我们的时间旷野马纳晚上节目挺多的，挺丰富的。
6: 是，那大树，您有没有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5: 有的。
6: 嗯，
5: 刚刚开始关注的公众号之后，第一个就把这公众号推荐给了我的妻子。
6: 好东西，当然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一定是最亲密的人了。
5: 啊，是的，啊，是的。因为之前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一同来听过电台。嗯，现在用手机听了，应该让他也知道来关注一下。
6: 是，所以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呢，就更加方便了。
5: 嗯，对。
6: 那还有没有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5: 还有结婚了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微信上共同的好友的，我都是把那个电台发给他们。
6: 是，大树，您成为了我们呢很好的推荐人。
7: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5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8: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有圣经注释书呢，就说以赛亚书55章呢1到13节这段经文很像了市场的叫卖，只不过呢这是神叫卖免费的恩典，但虽然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
1: 都没人要。
0: 哎，对，
1: 正常啊，你没发现吗？以前教会派单张都没人想要，
0: 所以呢，
1: 都好像传销，
0: 人还是要采取行动才能够得到吗？这个恩典已经送到你面前了，你要不要呢？那所以经文里头说要来和听。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原文用了三个来，第一节第三节，三个听，听见的听，第二节第三节，表明了人如果想得到神白白的恩典，也就是呢蒙拯救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享受神所预备的筵席，只需要简单的来还有听。以赛亚书55章记载五个命令哦，1到3节6到7节，这五个命令都是出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百姓以及世人发出呼吁。那么如何回应关系到人是否能明白啊，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神发出全面邀请，从以色列到全世界都要来就近他，他已经预备弥赛亚的救恩，要白白赐给来就近他遵从他命令的人。
1: 就是干渴的人都得过来喝水，
0: 对，
1: 没钱的也可以喝，就是瓶装水。
0: 其实我们的万峰老师根据现代
1: 免费瓶装水
0: 他的经历说的，
1: 现在不是都有这个手机扫一个码然后就可以有个，
0: 你也要扫码，
1: 免费瓶装水
0: 你也要扫码。
1: 对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福音有没有这个贪念呢？就渴望，通常有免费的水我们都去扫，就拿一瓶嘛。
0: 那我们要把贪念呢转为渴望，知道吗？贪
1: 还是一样的东西，
0: 贪还是有自私的动机，渴望就是那种本能啊，从心里头有那种的迫切的需要。那圣经学者呢指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穷乏应该是指属灵上的穷乏，经文中的水、酒、奶、美物、肥甘都是属灵的福分的比喻，因为这些食物无法用金钱购买，但所有感到心灵干渴的人都可以借由留心听神的话来享受美物，得到饱足。而从以赛亚书55章第3节提到大卫啊，这件事情来看，这些属灵的福分应该和弥赛亚的救赎有关，最终可以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呢参考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1: 对，
0: 所以今天
1: 他肚子流出水会怎么样呢？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有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来，我们要听。好，问题来了。
1: 好，神呼吁呢以色列人快来接受他白白的恩典，那你渴慕神的恩典吗？贪这个神的恩典吗？有什么行动还有计划来亲近神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

0: 到今天我们继续传讲同一个信息。主要我们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陆英飞，纪念他要搬家，是很赶集了，请你帮助他呢这两天呢可以弄好他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搬家有很多的回忆，就请你帮助他呢就快快的把所有东西都可以包起来，可以在31号可以离开。我们也纪念呢这个西边小路，纪念他的弟弟还有堂弟啊，抽烟啊，打游戏啊，跟家人的那个关系啊，就是请你帮助他，可以呢也让西边小路不要太严肃了，可以有多点包容，请你帮助。我们也纪念 David Parker 啊，他提出呢电台应该有个新二代的关注的一个节目，请你呢帮助我们，也可以真的可以更加关怀年轻人，关怀下一代。我们也为这个齐安的教会的长老感恩，他呢处理好这个周一的那个 CT 检查，请你继续去医治他那个水肿的情况。纪念聪明的妈妈，好几个月呢不断的发烧，发烧的时候呢还是很努力去营业，请你帮助他，但是现在发现呢肺部有这个肿瘤6公分，就请你保守他在这个很不舒服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你的医治。纪念值班电工他的妈妈的甲状腺可能要做个穿刺，就请你帮助他这个过程就没有不舒服。也纪念这个齐安要准备呢考这个科目二请你帮助他这个考车的那个预备，但是他也得承担教会更多讲道的责任，请你帮助。纪念白熊呢今天要跟他的老板呢做一个中期的这个检讨，他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完成，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彩虹109呢下午有集体活动，请你让他开开心心享受。也纪念小燕的疾病，还有木心老师的疾病，请你医治。最后纪念熊本的地震，都请你一一保守去帮助在那里受伤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良友台庆77数算主恩每一天。
2: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1: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2: 献上心，
1: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普新篇，
1: 全新惊喜在后面，
2: 一切保密在心间。
1: 知音人，
2: 咱们729台庆，
3: 不见不散。
0: 好，一切保密在心间，但是我们接了一半呢，半个心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有新台长，记得留意6点到7点的崇拜，还有7点到8点半的我们的庆典。
4: 那7点到8点半大家不但要听，还要来做一件事。
0: 打电话来，
4: 对了，
0: 但是呢不要都挤在开始的时候打，你可以到7点45慢慢打，8点继续打，通常呢开始的时候人多啊。好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良友电台台庆，我是万峰，
4: 我是文慧，
0: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4: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我们喜乐凌晨正跟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全家人一起来查考小先知书。那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就是哈该书的第二章。哎呀，其实小先知书啊，是真儿觉得非常精彩又非常简洁，但是确实也比较难懂的一些经文。对于孩子来讲呢，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审判啊，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啊。其实正好也是在这些小先知书里呢，常常会讲一些人生当中最最共通的真理，比如说信心，比如说行为，比如说忍耐，比如说等候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小朋友完全可以听懂的。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问自己一个问题，等候一定会有结果吗？啊，这可是真儿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昨天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已经47岁的 Jason 他失业了。虽然呢他陆陆续续投了许多的简历，但是都已经石沉大海。他想到啊，自己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实在是太失职太失败了，所以呢他好抑郁啊，压力山大，每一天都觉得非常的沮丧。哎，我已经祷告了，就是看不到结果，我心灰意冷，再也不想祷告了。你看看，我又比不过年轻人，不会电脑，不会外语，而且我已经47岁了，一个大叔，不再年轻，我凭什么和我的同事去争呢？哎，算了算了，我躺平得了。没想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让牧者非常的担忧。牧者对他说，哎呀 Jason 啊，你忘了吗？你越是这样的情况，越要依靠神，相信神啊。如果你把眼睛从神的身上挪开，那你当然看不到神的能力啊，让你看到的就是会让你胆怯退缩的环境。所有的智慧能力都是从神那里赐下的，你难道不相信神可以在你的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吗？哎呀牧师，我怎么不信呢？我信，我过去经历过神的，可是我真的现在老了，信心不足了。哎，我也常常即便是在牧会中，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害怕的，但是每一次我一害怕，我就只能到神面前，因为除非是他把我那害怕拿走，要不然我会更害怕呀。所以今天我跟你一起祷告好吗？不管多么艰难，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他好吗？哎呀牧师，祷告能解决我的难处吗？你也看不见环境的改变啊，那你要我祷告，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神也没有缓解我肩上的担子，我心里压力呀。牧师听他这么说也陷入了困境，那我陪你一起等吧，我们就忍耐等候吧，相信环境无论多么艰难，只要神愿意他都可以改变。那如果神不改变环境，我们现在就祷告神改变我们，让我们对他更有信心，你觉得可以吗？好吧，除了等还能做什么呢？于是 Jason 听从牧师的劝诫， 他又开始恢复了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祷告，而且每一天问上帝同样重复的问题：哎，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呢？主啊，救救我，救救我吧。就这样，每天也看不见什么改变，可是 Jason 确实的每一天先读经后祷告，然后才开始他那一天的工作。他居然发现，就在这一天天的过程当中，哎，每天告诉神自己心里的压力和感受，并且也没有停止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责任。他虽然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一样的在运转着，哎，却发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工作回到家，他没有了以往那种疲惫，而是看到了年初自己新买那一台搁置在那里的电脑。哎，我也许可以来学点新东西，学习用电脑绘制工程图吧。啊，立刻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你有没有搞错 Jason， 都快50的人了，眼睛都要老花了，这太难了太难了，你就别异想天开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声音还没停止，哎，早上读的一节经文居然就立刻出来帮助到他。你们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Be strong, work, for I am with you。 哇， Jason 的心一下子就刚强了。哦，我终于体会到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而且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神居然鼓励我。好的，我一定要尝试。就这样，他一早起来就去了一个现场招聘会。上午啊，他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虽然机会很少，可是当他回家路过书店的时候，他想起来自己决定要来学习电脑制图，于是他就走进了店里，问那个店员什么样合适的教材能够帮助自己又快但是又好的学习到电脑制图。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店员正好有朋友就是在读机械系的，他立刻打了个电话问自己的朋友，然后就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哦，先生，我朋友说了，这本书特别适合初学者，而且呢，还有这个教学的光盘一步步的指点，你要不要试试看？哦，好的好的，年轻人，谢谢你啊。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 Jason 早上呢就去找工作，下午就回家用力的学习电脑。虽然身边好像环境没有太大的进展，但是他却每一天在祷告和学习当中越来越少沮丧，越来越少害怕，心中却也越来越兴奋，因为发现，哎，我真的可以在学习当中找到乐趣，并且我可以借着神给我的聪明才智，在我这个年纪照样可以学好，学着每一个命令，画出一条线，一个圆弧，一个投影，都让他心里面倍感欣喜和感恩。三个月过去之后，忽然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在招聘会上看到他，欣赏他这样的年纪还仍然努力不断的学习，并且这么快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巧。于是 Jason 终于找到工作了。亲爱的小朋友，真是让人快乐无比，因为你发现啊，在每一个人生的挑战背后，实际上都有神那出人意外的恩典和平安呢。尤其是在漫长的等候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躺平，我们要摆烂，要无所事事，完全什么都不做，不尽自己的责任，而是在长长久久的等候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发现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等候的时候，并不见得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像神不理我们了，然后呢，神他要我们一直待在那儿，待在原地踏步不动。其实反过来，正好是神在等候我们， 等候我们选择信靠他，等候我们按照他的方式，等候我们积极努力地面对自己的责任。就是大人和孩子，无论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会面对人生当中的压力、风暴、挑战和难处。可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却是一样的呀，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同样也能够把我们的困境打开，让我们看到他叫我们等候的美意究竟是什么。亲爱的小朋友，你等候过吗？你为什么事情等候呢？在等候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呢？会哇哇大哭、抱怨不已，或者是放弃吗？还是说会选择像今天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所提醒我们的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做工就是起来做你该做的事情，神与你同在，他必定会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带领着你。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不善于等候，但是谢谢你让我们有等候的机会。每一次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才是你的心意，我们才能够一次一次的证实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你也从来不误事，你更是要让我们在积极的等候当中看到最终你的旨意必定成就。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
1: 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情绪。
0: 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晚风习习爱长青里面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0: 那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了哈，神在这一个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当中呢，跟我们说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样的一句经文。
1: 是，那么承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理解使你得福。
0: 说到福气啊哈，我们心里边可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哇，那我在地上要有平安，家和万事兴，对吧？日子富足，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等等哈。那当然这些都是福气。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想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神的眼中，在我们天父的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究竟是什么。
1: 是，诚如新月说的啊，我们不否认啊，我们所说的这些在世的这些福气，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呢，更多的是让我们在我们基督的这个生命里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得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这个跟我们以往理解的啊，确实不一样。
0: 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当中这样说，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在神眼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在神眼中他要给我们的福气。
1: 这一条呢，如果大家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时候呢，其实安好也可以说一句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一个俗语，叫授人以鱼不如以渔。那第一个鱼呢，就是我要给一个人的好处，我就给他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东西，我给你几条鱼啊，叫你解饿呀，维持当前的生活的所需。但是这些物质东西终归有一天它自己会消耗殆尽，那如果我们要给他捕鱼的方法呢，他会不断的自己去捕鱼，持续的维系自己的生命，维系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一个所需。所以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就类似于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长进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抓住神的应许，获取神的祝福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在神的属灵道路上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
0: 那第一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神他要帮助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那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呢，第一个功课呢，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我们内心的自私、自我中心。
1: 是，谈到自私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小孩子啊，特别是非常非常小的孩子，你会感受到饿了他会哭，身体不舒服他会哭，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你要关注我。所以说在小孩子的世界里呢，他 他所有的目光都是希望大家聚集到他的身上，他所有的感受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家所有的目光就要集中到他的身上，满足他的需求。但是神让我们在孝敬父母里面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除去我们的自私，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还像小孩子那样，我们的眼光啊、目光啊、目标啊，都是希望父母还像小的时候一样聚集在我们身上，都顾及到我们的感受呢？
0: 嗯，那说到我们自己内心里做孩子、做儿女的这种自私、这个自我中心，其实在神眼中这又就是我们的罪哈。那我就想到哈，其实我们人从小长大呀，我们的这种自私其实会在我们的很多人际关系里面会带来很多的这种矛盾。那你在学校里边，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或者你在职场中你是这样的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可能你跟同学、你跟同事啊，这种关系就不太那么融洽啊。那婚姻关系里边，当然这也确实也是我们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各自都是在自我中心里面，在自己的自私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确实很难有一个和谐的关系。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就听到过一个姐妹说哈，其实有时候她的孩子长大之后，确实在自我中心里边对父母讲话呀，或者这种态度啊，让这个姐妹心里边很难受啊。但是怎么办呢？这个姐妹，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哈，她就说，那怎么办呢？这是自己生的呀。然后其实看起来这是一句无奈的话，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到，我们对父母自私，因着父母的对我们的这份包容的爱，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没有意识到我对父母这个样子。反正我的爸妈，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们也都会接纳我，还是我的爸妈呀哈。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就觉得天生你就有一种这种安全感，就有一份血缘关系在。
1: 对，总是觉得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年龄我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其实父母都会完全的一个接纳啊，完全的包容我们。其实作为父母的角度呢，这种包容和接纳呀啊，是父母的爱我们的一个心肠。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这种生活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像小孩子那样还不顾及父母的感受，一味的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去说话、去行事的时候，真的会伤害到父母。有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长不大呢，就是觉得孩子这个言行啊怎么一点点就没有改观呢。其实父母是能做到包容，但是在他们的心里呢，其实还是会留下伤害的。
0: 那说到孝敬父母哈，那他们的年纪渐渐的大了，那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呢，其实作为成年的子女来说，是要主动的负起一份责任的。那在圣经中说神说要孝敬父母，要呢它其实它是一个主动的状态哈，就是你们要主动去孝敬父母。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亲情关系里面啊，主动实际上是不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要先迈出一步啊，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以前跟父母有这样或者那样觉得心里不愉快的事儿还在自己心里头的时候不管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还是因着成长阶段可能父母有一些不合适的这种养育的方法，给我们内心里造成的一些创伤，都会造成我们不太容易主动的来修复一段关系。
1: 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这个要呢，不是顺服他们的一些错误，这个要呢是有一种尊重，有一种主动要孝敬父母。这个主动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我们去孝敬父母。

0: 说到主动的负起责任，主动的孝敬父母，主动的修复一段关系，建立一个亲密的亲情的这个连接，确实对于一些成年子女来说，有人会觉得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也要非常真实的承认，客观的看待我们曾经在原生家庭当中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父母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内心里的一些创伤。那我就听过一个姐妹哈，她跟我分享说，因为从小呢，她的爸爸妈妈对她是有一些忽略，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否定性的语言，就是比较缺少那种对他爱的这种滋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姊妹呢，她的性格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比较冷漠，因为她从小在她成长的过程里面，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对他忽略。那另外呢，因为父母没有认识神，所以在对子女的教育当中呢，这个言语上的这种伤害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所以等这个姊妹呢，非常感恩她被神拣选，认识了神之后，那他明白神的话语，他非常的敬畏神，他很想在生活当中去遵行神的话语，去孝敬父母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好像很难行出来。那这个时候他行不出来，他又很着急，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命令啊，但是我行不出来啊，他又会有一种内心里边有一种被控告的那种负疚感。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可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经历的弟兄姊妹，可能内心里也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我头脑中明白神的话语，我要孝敬父母，但是我在实际中做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我要主动来承担，主动来往前迈一步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得很困难。或者说我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主动的那种力量去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在想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确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这种创伤存在，那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也必须很客观的看待它。就像一个人他的这个腿受伤了，他走不了路，不能因为说那你就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走啊，一定要跑啊，他确实他的腿比如说在这种骨折的状态他无法行走。那第一步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先到主耶稣这里来，来求他先医治我们的创伤。那非常真实的说，有一些创伤确实是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的。那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得到神的爱，神的医治，他的高抹，他的滋润，他的恩典，他的怀抱给我们的这一份温暖，我们的心就渐渐地恢复，我们里面的创伤就一天天地好起来。当我真的知道我在地上活着，在灵里面重生我的是我的阿爸父的时候，我就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天父对我的这份爱，我愿意在人间来多爱我的父母一点，在孝敬父母的这一方面，我就愿意往前多走一步路，因为我往前走的这一步路的这个力量来自于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为我而死的耶稣基督。我想这一步呢是比较关键的，也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小在原生家庭里面确实成长过程当中受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程度创伤的弟兄姊妹来说，我想第一步在神那里得医治，得连续的恩典，让神的爱先在自己的内心里充满，让我们的心先柔软，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是我们孝敬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面临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受害者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有的时候呢，之前在原生家庭中啊，我们所受的这个伤害啊，当我们长大之后在面对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表达出来的，这个情绪就得不到发泄，就如一块大石头压在心里那样，就一直的压抑压抑压抑。如果你还找不到其他的出口的话，我们每天就会陷在情绪的这种忧郁啊，甚至是情绪的低沉的状态里。那么我们在神里面得了医治之后呢， 就相当于把我们心里的这种郁结呀，把我们心里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啊释放了出来。当我们在这面得到疏通的时候，我们情绪得到释放的时候，首先让我们能够心里安静下来，能够得到一个平复。那么当我们得到平复之后，不期待从父母那儿得到宣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能够很轻松地面对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了。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还说，那既然受到伤害了就跟父母说呀，啊，但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父母也可能会觉得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你还记得，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没有关系了。可能父母还这么回应一句，你仍然症结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说不管你说与不说，其实我们最好的医治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要安安静静的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先让自己在我们的神的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医治。
0: 那说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其实你想，如果我们跟一个普通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朋友有哪些言语行为对我们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还会跟朋友坐下来聊一聊啊。
1: 对。
0: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背景下面，至少在我周围哈，就是我身边认识的弟兄姊妹哈，似乎很难说我跟父母坐下来聊一聊过往中的一些事情啊，很难很难，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也是在我自己啊认识神之后哈，我在神里面真的是因着神的爱，我才一点点的认清了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言语或者态度对我身边的家人，我才在圣灵的这种带领之下一点点的了解我自己，那又在圣灵的带领之中一点点的得医治，那我才真的能够生出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这份爱，这份给予，这份付出。那记得哈，有一位姊妹哈，她跟我讲哈，因为她从小呢，她出生之后她的父母没有养育她，就是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把她送到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家里头，所以从小她是在外公外婆的这个养育下长大的。她外公外婆非常爱她，她长大之后呢，她的性格也比较的阳光，比较开朗。那这个姊妹后来呢，她就发现她在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的建立当中呢，她的人际关系常常出问题。出问题有很多原因了啊，也有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啊，我们的自私等等等等。后来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他明白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从小他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妈妈从小没有给予过他这种母性的这种关怀，这种温柔的这种呵护，他从小其实是缺失的。那所以这个姊妹她长大之后呢，她不太容易明白这种细腻的温柔的爱的感受究竟是什么，因为她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外公带她会更多一点，外婆可能做饭什么的多一点，尤其当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哈，她对她的孩子她不太知道怎么会有那种母性的那种温柔慈爱的那种怎么表达。虽然她也非常非常爱她的儿子，后来他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明白，这一部分确实是他从小缺失的，确实是没有的。那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在修复她的亲情的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她第一步其实是要在神里面来重新先得到恢复，先得到修复的。她才会生出啊一个健康的能力去跟她身边的人和好。那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的这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想提醒，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如果你觉得似乎现在好像孝敬父母还要从心发出，还要主动，你觉得做起来有点困难哈，似乎不那么容易啊，似乎总觉得我可以外面有很多行为可以做出给他们，但是我好像里面那个亲近感，那种亲好像有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安静下来，先安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先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求问神为什么我很想跟他们亲，但是似乎好像亲不起来或者有点困难哈。那我们就先来祈求他帮助我们，先来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究竟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状况，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求神你来帮助我，因为我在地上 我愿意来敬畏你，我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我愿意因着爱你，我愿意来孝敬我的父母，求你来帮助我，赐给我能力，医治我的创伤。因为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先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主耶稣的帮助吧。
1: 阿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不管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的成长，还是与我们现在跟父母的这个关系中，其实神真的都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一点一点的依靠他，让我们真正的知道靠着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要敬畏神，要遵行神的话语，孝敬父母，能够使我们得福。
1: 嗯，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来到了约西亚哈。约西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大家去看历代志或者是列王记的话，会知道约西亚是难得的在那个黑暗当中的一束微光。虽然他也最后出了点问题哈，但整个他的生命当中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神透过他对于百姓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少年约西亚能够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0: 约西亚王啊，真的是一股清流。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几位
1: 小皇
0: 帝，像康熙啊，什么乾隆啊，登基的时候都是非常小的时候。但是他非常的特别，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悔改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父亲没有，所以我就在想，他是一种隔代的教养，就是他的祖父带给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相信他效法他的祖父悔改，他的祖父在后面的时候也有一些那个，我想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传统的，在一个非常兴盛的世代，然后兴起的一个富二代，越是这个样子就越没有苦难当中的学习和操练。但是约西亚不一样，约西亚为什么要那么早登基呢？就是父亲早早的就被击杀了嘛。
1: 是
0: 因为在神面前行那恶的事情。为什么行恶呢？就是一样的，秋坛啊，木偶啊，偶像啊，去敬拜。这个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一直重复的，一直没有办法好像从他们的文化里面根除的东西。但约西亚真的是非常的不同，他8岁登基，但是12年，也就是说他20岁那年，他在整个青春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除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祭邪的神，这件事情呢在他的赤子之心里面是扎根了。所以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个青少年。如果一个孩子他成长在神的真理里面，他有一个独一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心，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英雄人物都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然后他就全力以赴。他不像成年人有很多的纠结杂念，对，但是他就是那么单纯的完全的去追求。所以仅用了12年的时间，其实12年时间，因为很多人20岁都没长大，但是他却在国中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1: 历代志下34章1到2节，短短的2节经文却囊括了他前半生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部分。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了2点，首先他做王8年，尚且年幼，那个时候也就是16岁，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可是他却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可能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真正开始认识神、寻求神、连结于神，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从青春期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定位。在10几岁以前，在青春期之前，这些孩子是我们父母的家庭的附属品，因为他们完全是听从父母，按照父母心愿去生活。可是到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于哪，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吵架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了不算，我是我。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好像那种自我意识的蓬勃和爆破，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下就惊了，说 你是我儿子呀，你是我女儿，你今天咋变成这个样？
0: 嗯，
1: 但是同时，在他们自我开始去寻找人生价值的时候，如果他们像约西亚一样寻到神，寻到了他祖大卫的神，就开启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同时，就是到12年。他才洁净，就可见那个时候这些偶像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即便一个王哦，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王，他完全有权利说马上全部拆掉，但是却不能。为什么？因为百姓有抵挡和王之间的一种征战，而这种征战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而且我也在这个里面看到说、哇，约西亚真是不容易，在自己如此年少的时候却要背负一个这么大的十字架。
0: 你要知道哈，为什么我们今天把约西亚拿出来鼓励我们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亲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定义寻求神的时候，不管他是青春年幼还是说已经年老发白，照样可以被神使用。因为我们不是靠车靠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约西亚定义寻求神的时候，您看到哈，他虽然年幼，但是他定义去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为什么要讲他祖大卫的神，不是他祖约西亚的神呢？就是因为这一刻他代表的就是不为直接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任何的影响，而是去追溯到真理。我们一讲的就是他祖大卫的神，因为大卫代表的就是合神心意嘛。而每一次讲到他祖大卫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提醒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早就在约西亚出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的出生。对对对，就告诉说你知道吗，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很多的后面解经家也说，除了约西亚之外呢，耶稣也是如此的这个预言的，
1: 都起好了。
0: 对，早就已经起好了。那我们也相信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就承担了一个角色，我就信实的把这个孩子取名。他们取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是说认为这个孩子就已经应验了神的话，因为起名的时候是个婴儿，他怎么会看得到呢？但是神的信实就是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名选召我们，认识我们。但是约西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应神的选召。他在16岁那一年，他定义寻求神了。他同时呢，也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智慧、恩典、爱和忍耐。我们看到他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从16岁到20岁，这4年的时间呢，力挽狂澜啊！他的整个国家是在一个被盗之风盛行的这种情况底下，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整个国家如同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美国的一种状态，就是主流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一旦他登上了王位之后，他持续不断的就是做这件事。那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影响，他们非常的容易受主流文化的影响。
1: 是，
0: 所以除非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主流文化，就是那一个神给他的旨意和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成为他的主流文化，就是成为他的主心骨，他才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一股清流。而且因为他的王位，他就掀起了一个彻底的悔改，一个风气和一个潮流，真正的带领国家能够回转到归向神。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容易受影响没错，但是关键是你带给他什么影响。你允许这个世代带给他影响呢，还是说你要让家里面完全的属灵的氛围成为他真正的主流影响。
1: 是，
0: 昨天我们还在家里面跟孩子们聊天，就是讲到美国大选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听到两个孩子他们的一些分享，对于现在两位候选人的一些分享的时候，虽然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提出来几点是我跟你陆家大哥觉得哇，他们真的明白在选择人做国家领袖的时候要看什么，完全是以神的律法和标准来看，不是由于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好或者是坏。同时呢，他们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现在风行的我的生命是我的，鱼与生杀大权都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讲到很多青春期自杀的这种现象。 他们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生命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你怎么能够随时你宣布夺取或者是获得呢？无论是他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就讲到堕胎和我们自杀的问题。
1: 嗯，
0: 当他们讲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旁边补充了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都是一个承接者的角色哈。当我们看到一个15岁的孩子跟一个12岁的孩子，他们义愤填膺的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文化，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亲口说那个风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文化，是一个愚蠢的文化，他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滚滚的朝着死亡奔去，然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头。
1: 最近呢，因为我所在的这个教会 Charles Window 牧师呢即将要退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系列的讲章，要结束他即将讲台的服事哈。上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他特别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是否能够忍受困苦。他在讲章的最后呢，用了四个词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这四个词送给我们这些小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孩子们，甚至有些孩子们我们都不能称其为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即便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中，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四个词真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从老到小都需要去思考的。他说，首先 choose him 就是选择耶稣，第二个是 take him 就是接纳耶稣，第三个就是 love him 爱他爱主，第四个就是 serve him 服侍他。在这四个词当中呢， Charles Window 牧师特别的讲到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选择你的信仰的时候，它并不能够代表你真正的生命，但是当你 take it 就是当你把它接纳了并且愿意而付之行动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新生命的一个成长改变。同时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你就有了追求的动力，因为如果你不爱主，你会发现都是律法，都是教条，都是要求，都是没有让我能够真正去特别开心特别释放的状态。而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要追求他，就像谈恋爱一样哈。刚开始是主一直在追求我们，然后我们还一副爱答不理，有的时候还洋洋自得说，我就是不想让你被你追到哈，大家知道吗？然后很多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马上改变了，你会不断的去追求主啊，你让我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紧接着就是服侍他。其实我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爸爸妈妈们，在服侍当中让孩子去认识主和经历主，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捷径。因为在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体恤神耶稣服侍我们的那份爱。
0: 我想我可能不会称之为捷径，但是我认为它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方法。因为真正的服侍呢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会看到约西亚他就是从8岁开始，他就已经透过服侍他的国家来服侍王了，服侍真正的王，万王之王，就是他祖宗的神。所以他在敬拜神的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持续做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我当然也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儿女，同时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成长是很长的一个过程。约西亚用了很多年才除去他国中的偶像，现今你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时间和陪伴的，
1: 是，
0: 所以持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成长成为一个本于性以至于性的过程。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正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20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4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2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 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 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真儿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
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他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
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章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陷在他的国度当中，允许他来掌权呢？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线性人生当中，活出无限的永恒来。最后，真儿要把《传道书》12章送给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光阴吧。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创造，他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卷福音书的默想，虽然很快的时间，也非常的草草的、浅浅的去分享了一下每一卷书的主题，但是相信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走进《使徒行传》的默想和研读，鼓励大家继续打卡灵修。真儿呢，只要有时间，一定会打开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去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阅读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的留言打卡和分享。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7到20节。这段经文很短，但却充满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人可以捆绑神的仆人，却不能够捆绑神的道。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使徒行传第五章17到20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段经文对于现今的世代和教会来说是何等大的激励。人或许能够被监门禁闭，但监狱的门永远不能够关闭福音的出口。人可以被权威威吓，教会可以被逼迫，但人永远没有办法拦阻复活主的见证继续被软弱的人传开，因为神的道永不被捆绑。《使徒行传》不单单只是记载了初代教会历史的书卷，它更是在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在他的教会当中开展工作。历世历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看到神的福音不被拦阻，圣灵的工作永不止息。门徒们或许会被监禁，会被逼迫，甚至有可能为主殉道，但是福音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传开了。而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教会不是靠着人的勇气、策略、口才建立起来的，而是靠着圣灵的降临和充满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建造起来的。每一个宣传复活之主的见证人，就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他的仆人。我们传讲的核心不是所谓的道德的理论和宗教的系统，而是复活的主。而福音的开展绝不会被环境、被世代、被文化、被地域、被权势所局限。只要我们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活着，那么一切的威胁、误解、监禁、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毫无拦阻地推进福音的工作。无论是过去的2000年，还是过去的2000年，都是如此。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目前 我们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城市、许多的教会正在面临逼迫。仿佛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是的，上帝的儿女被这个世界记恨，是早就已经记录在册的，2000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事实。我们被反对，不单单是因为所谓的神学观点的不同，更是因为真理与谬误本身就是不相容的。撒旦要借着一切的方法来阻碍、来败坏神的工作。撒旦和他的差役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权威，最怕失去的就是控制，最怕失去的就是人对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对人的愚弄。当人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撒旦以及这个世界宣告说，现今我们唯一的权威就是主基督耶稣的权柄。我们称他为主，他确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家之主，是教会之主，并且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侍奉两个神，我们只单单的侍奉敬拜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头上的逼迫是真实的，不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撒旦放过，因为他自始至终只想争夺的就是人灵魂的主权，希望人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凡是不服管的，当然要下手拿住，并且下在监里，因为这是撒旦和他的差役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吓。人的权势就是以为说，只要我把你关起来了，你就必须闭嘴了。是啊，见证人虽然被关起来了，但是基督的见证和真理却被苦难这个传声筒大大的传扬开了。教会在逼迫当中反而刚强起来，福音在捆锁当中反而被传开。恐惧不能够改变神儿女平安的事实。使徒行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宣告，神的道是不会被拦阻的。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出现了一处美丽的转折，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哇，主的使者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在人所不能的地方亲手动工。黑夜同样是神做工的时间，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主的工作，不能够拦阻神保护他儿女、引领他儿女的任何的计划。不过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使徒被救出来了，而是他们被救出来之后，神吩咐他们做什么。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句话太震撼了，神没有说，哎，你们的苦受够了，赶快回家去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神没有说，逃命去吧，休息去吧，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出来。他反而去引导他们，还是得去，而且站在殿里继续讲。这殿是他们被抓之前公开教导百姓的地方，是宗教权势最敏感的地方。神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次自己主动地进入危险当中呢？原来真正的危险是远离神，而不是世人带给我们的危险。因为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在这个地上享受福乐安全，更是为了他的大使命。他释放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少受痛苦，而是让我们继续承担他所托付的见证。当然，神不甘心他的儿女受苦，可是所有为神争道受过苦的弟兄姐妹和见证人都会毫无保留地见证一个事实，人最大的苦 就是不认识耶稣。而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同在之后，世上的权势、恐惧、黑暗、逼迫在我们身上都是小的无比的事，因为相较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切都不足介意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在逼迫中教会的安慰。如果今天我们感觉到被困住，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关系，无论是恐惧，无论是世人的眼光，或是过去的失败，或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或是现实的压力，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困住了，请记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但愿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活在真理的光中，活在福音的大能中，因为生命的道会将我们释放。而当我们以宣讲生命的道为我们的生命目标和使命时，我们也能够将黑暗当中的人释放出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胜过死亡，胜过拘禁，胜过一切的黑暗和苦楚。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去向我们的身边的人宣讲生命的道，因为正是这道把我们从拘禁中释放出来。愿真理释放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十八章。这章经文我们看到的是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哀歌。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一到八节，宣判巴比伦大城倾倒的话语，还有呼召神子民从他出来，判定大巴比伦城倾倒的罪状以及结局，让我们从中引以为戒。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响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里的大权柄是指从上帝而来的权柄，不是自有的能力。发光呢，是被动式的，表示地呢是被荣耀照亮的。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是带着荣耀和权柄，一临到就是黑暗无所遁形。这不是隐藏的，而是全地都看见他的显现。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里的他大声喊着，这大声是强而有力的宣告，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而且是重复的强调，表示确定而且彻底的审判临到。巴比伦象征敌对神的世界体系，看起来是繁华的，实际上却是成了污秽跟败坏的聚集地。神的审判揭露他的真实面貌，外表荣耀，内里却是污秽，却是败坏。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里的邪淫是象征属灵的背叛跟世界的妥协。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 倾倒了。这酒象征迷惑，使人失去属灵的判断。这倾倒是已经喝了，表示影响深远，并且是持续的。的确，这世界的系统会吸引人，迷惑人，使人沉迷在权力、金钱跟享乐当中，逐渐的远离神。不只是个人，连列国、君王、商人都被影响，显示这是一个全面性的污秽跟败坏。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呐，你要从那城出来，这里出来是命令式，是很清楚的命令，要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这里看出神依然纪念他的百姓，免得与他一同有罪，避免与他一同受审判。在审判之前，神先发出呼唤，这是极大的恩典。出来不是离开世界，而是在价值观跟生命上分别为圣，不再被这世界同化。

巨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的罪恶滔天，他罪行众多，堆砌直通到天上，他的罪恶甚重，声闻于上帝。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并不是说上帝曾经忽略或忘记他的不义，而是说照神所预定的，此时就要开始对他的不义施以刑罚。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是按照律法最起码的报应，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神所量给巴比伦大臣的报应是加倍又加倍，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意思是指他以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快乐，但是他所得到的是加倍双倍，也就是加倍的痛苦要还给他。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他怎样荣耀自己，这乃是骄傲的表现，看自己比别人强，以为自己配得别人的羡慕跟高抬。他怎样的奢华，乃是为肉体安排的表现，以为自己应当配得如此的享受。但是呢，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也就是指人们今天超越适度的快乐跟享受，必为自己换来明天的痛苦跟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他认为自己有钱有势，管人而非被管，可以坐享其成，坐享一切，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这是他继续心里想的，也就是寡妇失去人生的依靠跟享受，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但是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在一天之内，意思是指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令人措手不及的突然来到，而且是压倒性的临到，令人无法承受，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死亡是针对荣耀自己，悲哀是针对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饥荒是针对奢华，被火烧尽是针对皇后的位，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神的审判以及刑罚的执行。姐妹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看起来荣耀繁华像巴比伦一样，但是在神的面前终究会倾倒，人所倚靠的财富、地位、享乐都不是永远的。神在审判之前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呼召，我的民哪，你们要出来，意思就是你我虽然活在世界当中，但是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同化，不要被金钱迷惑，不要被享乐捆绑，不要把盼望建立在那短暂的事物上。最后经文也提醒我们，真正稳固的不是世界的荣华，而是属神的生命。世界会震动，会倒塌，但是唯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紧紧倚靠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或者是有任何代祷事项是齐云可以为您祷告的，请您随时联络我，让我知道，让我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在神的爱中
彼此扶持，彼此带导，一同的奔跑天路哦。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荣耀的指向，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凭着自己说的人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那寻求猜他来那位的荣耀的人，他是真诚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1: 耶稣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金标准，寻求谁的荣耀，这是一个关于动机的灵魂考验。一个凭着自己说话的人，即便所说的是圣经，这人真正的动机依然是那份喂养自我的荣耀。这人想被认可，想证明自己正确，这句话给今天的宗教表演者一记沉重的锤击。耶稣说，一个寻求差遣者荣耀的人才是真诚的，这种真实不只是说实话，而是生命中没有夹带私货，没有那种想利用上帝来抬高自己的不义。当我们不再需要别人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时，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耶稣的一生就是一场对父神荣耀的极致指向，他不但拒绝留住光芒，反而让所有的目光都越过他，投向那位看不见的父。影子是不会争夺光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观察你最近一次的成功，在那份喜悦中有多少百分比是来自于上帝被尊荣，又有多少是来自于我被看见了。如果上帝今天明确告诉你，你一生最精彩的见证将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知道，你还会保持同样的忠诚去完成它吗？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上一回我们透过这个讲座知道了，大教会不一定强壮，但强壮的教会一定会变大。一个强壮的教会不在于他的出席人数，而在于他的服事和差派的人数。我们知道教会服事常常面临人手或者是志愿者缺乏的窘境。如何使教会有源源不绝的服事弟兄姐妹以及领袖的产生？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身板凳。什么是身板凳？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内容，曾牧师会谈门训的黄金标准。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许多全球教会呢都有许多常见的问题，可是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缺乏人手、志愿者和领袖。许多牧者常常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服事到非常疲倦，失去了热情，还是这一次我这个周末我同工没有出来服事，有些时候甚至领袖都会默默的离职。我们觉得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建立身板凳。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常常听到这个字身板凳。所以一间强壮的教会呢，一定要拥有一个身板凳。身板凳呢其实是一个体育术语。我记得曾牧师以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热爱所有的一些运动啊、体育啊，他甚至更热爱棒球。这里有棒球迷吗？所以呢，曾牧师他在看棒球、看体育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其实建造体育团队和建造教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多年前呢，他就把这个 deep bench 理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在体育界 deep bench 是什么意思呢？ deep bench 深板凳的意思就是不仅有强壮的一线团队，但是板凳上还有同样优秀的替代和替补球员。当一个球员受伤或状态下滑的时候，就能马上换上另外一个球员来替补，那支队伍就会拥有一个深板凳。同样的，在教会 Pastor Leo 就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他就说身板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核心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多层和多阶的领袖，要有多层和多阶的志愿者，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领袖，还有青少年要不断的增援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找新的人来服事，找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教会呢，甚至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部门的目标是要建造三个团队。这三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团队正在服事，有第二个团队正在休息，然后第三个团队是正在受培训，还是培训新的团队。这样子这三个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服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目标建造三个团队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教会的许多服事上的问题可以因为建造了身板凳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志愿者都感到疲惫、感到倦怠，还是有一些会默默离职。但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们有三个团队同样时间在服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个三周轮次班，就是一个星期会 分配一个团队，另外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下一次轮到他们服侍的时候呢，已经是三个礼拜后了。我知道当我分享这样子的时候，有些人在说我现在连人手都不够，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有些部门已经达到了，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部门还在建造这些团队。有些教会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就是缺乏新的志愿者，还是没有其他人来增援。我有听说很多教会说，我自己的志愿者已经所有的精力已经用在服事当中，哪里可能有时间或容量去栽培其他人呢？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去培训多一个团队的话，那你现在资深服事的人有时间去培训另外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我们有发现到有时候在教会可能志愿者就跟不上新的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但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有两三个团队可以一起服侍，那就有时间让资深的长辈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当你开始建立身板凳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同工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容量去提升自己，去让自己有时间去有休息的时间。那我要如何建造一个身板凳呢？我要最适合跟你解释如何建造身板凳呢，其实是 Pastor Lear 自己，因为 Deep Bench 呢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我们教会的前15年，其实是 Pastor Lear 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培训其他人的。在前15年的时候呢，所有台上的讲道人，在小组当中讲道的人，都是 Pastor Lear 牧师在栽培的。那个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建造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也是 Pastor Lear 去那里建造的，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媒体聚会操作都是他来管理的。在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当他开始建造身板凳的时候呢，现在逐渐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当然在那期间他也是遇过许多敬拜乐团的人离开，态度不佳的人、领袖被迷失，可是那个同时 Pastor Lear 就得着了身板凳怎么带入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让 Pastor Lear 分享他如何建造
4: 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建造累代。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存在着沉睡的潜能，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呢，又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内力、潜在的能力。青少年人和年轻人是被你开发的资源，就像在自家后园里面发现了石油一样。我们用青少年建造身板凳要容易得多，这些沉睡潜在的青少年就是你教会现在的增援力量。增援第20章第29节这样说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正是青少年会为教会注射新的力量，会为教会带来新的力量。那想要建造坚固的教会，就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建造身板凳强壮教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青少年。那我们有6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青少年有时间与精力。大多数成年人或是太忙，或是可能压力太大，无法稳定的服侍，但青少年有时间，而且愿意学习新技能。第二点，青少年精通科技。牧师们想想一下，你可以让青少年到这个科技团队或是 ID 团队去参与服事。你也想想一下，在家有时候我们电话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找青少年，对不对？我的爸妈都会来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我的这个不能够运作，你可以帮帮忙一下吗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所有的科技、线上和社群媒体团队都是由青少年在服事的。第三点，青少年思维活跃。年轻人会带来新点子，会为团队、同工和教会注入活力。第四点，青少年极具可交性。你觉得更容易门训及带领一个14岁青少年，还是40岁的成年人？14岁，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在箴言里面22章第6节这么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五点，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更长远。 换句话说，青少年有长时间服侍的跑道。有些志愿者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15岁，今年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是30岁，他们已经服侍了15年，而如今他们还在服侍上帝。那第六点，青少年会坚持所学内容。一旦他们习惯了服侍的生活方式，即便工作或成家，他们以后也会想到，我还是要继续的持续的服侍神。所以教会我们要一起建造青少年，因为他们是你的沉睡潜能，是一支未被开发的有潜力的这个小军队，他们是可以被动员的，他们是你还未看见的资源。那试问一下，你的教会青少年团队在哪里？试问一下，16岁、14岁的青少年团队又在哪里呢？那我来做一个总结，这就是所谓的生板凳，把青少年人训练培养起来，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新力量。我们建立强壮的教会，第一点就是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就是建造累代。
0: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5: Today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门训的黄金标准。
5: And as you know, discipleship is one of the 5 pillars of a strong church.
1: 强壮教会的五个支柱之一呢，就是门训。
5: So in our church, we have a great focus on building godly character.
1: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在门训方面，在专注青少年的品格方面是非常注重的。
5: Especially with the young people, we need to build the character.
1: 尤其是在青少年上面，我们一定要建立他们属神的品格。
5: And in order to build character, we have to take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scipleship.
1: 为了建立他们的品格呢，我们就要带领他们经历整个门训的过程。
5: Now in the nearly 30 years or 25 years that my husband and I have been building our church, we love building up young people.
1: 在这个将近25到30年的期间呢，我和沙浩牧师呢非常爱建立青少年门训他们。
5: We love discipling them.
1: 我们很爱门训他们。
5: So the thing is this, when people hear the word discipleship, some people are fearful.
1: 所以当有人听到门训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很惧怕。
5: Bu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inspired.
1: 可是有些人会很受启发。
5: 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your understanding of discipleship is.
1: 这真的取决于你对门训的看法是什么。
5: I need to tell you what discipleship is not.
1: 那我要告诉你门训不是什么。
5: Now, for our Asian mindset, the ideal of discipleship is a picture of a very stern father.
1: 所以在一个亚洲的想法呢，门训呢，你会想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父亲。
5: A very fierce father.
1: 非常严肃，非常严厉的父亲。
5: So, in a lot of our mindset,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 mentor torturing a disciple.
1: 所以在我们的一个想法呢，可能是一个师父正在折磨自己的徒弟。
5: And then the disciple grows up and torture the next disciple.
1: 那这个徒弟长大之后呢，又在折磨自己的徒弟。
5: So, is that cycle that keeps going on?
1: 所以是一个不断的循环。
5: Now, sadly, because of that, people begin to see discipleship as scolding, and punishment.
1: 很可惜的，就因为这样呢，人家就以为门训是一直谩骂，一直谩骂，一直责骂。
5: They feel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about harsh words.
1: 他就以为门训呢是一直要给非常严厉的话语。
5: But that is not discipleship.
1: 可是那不是门训。
5: That is a wrong Asian mindset.
1: 那是错误的亚洲看法。
5: We have gotten the wrong idea.
1: 我们有错误的看法了。
5: Now for the West, it may be the complete opposite.
1: 可是西方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5: They say we need to respect the individuals and we cannot be judgmental.
1: 他们说我们要尊重他人，又不可以批判他人。
5: So everybody avoids discipleship.
1: 所以他们就完全避开了门训。
5: The West has a saying, they say, you do you.
1: 西方人说你开心就好。
5: You just remain as you are.
1: 你自己做自己就好。
5: So nobody wants or dares to disciple people.
1: 所以没有人敢门训他人。
5: But do we need discipleship in church?
1: 可是在教会我们需要门训吗？
5: Yes, we do.
1: 是的，我们需要。
5: That's because discipleship is not a Western idea or Eastern idea. It is a biblical idea.
1: 这是因为门训不是个西方或者东方的想法，是个属神的概念。
5: Discipleship was the main ministry focus of Jesus.
1: 门训其实是耶稣基督主要的一个事工。
5: In Mark 3, it says that he appointed 12.
1: 在马可福音他说到了他会设立十二个人
5: that they might be with him,
1: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5: that he might send them out to preach,
1: 要差他们出去传道
5: and to have power to heal sicknesses and to cast out demons,
1: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5: So what did Jesus do?
1: 所以耶稣做了什么呢
5: He brought them close to himself,
1: 他把这些门徒亲近他
5: He discipled them first,
1: 他先门训他们
5: and then he sent them out,
1: 才差他们出去
5: So just because discipleship has been done wrongly in some churches doesn't mean that we have to throw it out of the church.
1: 可能因为有些教会门训错误了，可是这不代表呢，我们要把门训完全抛开。
5: We just have to strive to do it better.
1: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更好的去做门训。
5: So what I'm talking about today is discipleship that is done through church-based relationships.
1: 所以今天我要谈到的门训呢，是由在教会里的关系所建立的。
5: So it is beyond just a program or a class.
1: 所以不是个课程，不是个课堂。
5: It's about spending time with young Christians and people and just pouring our lives into them.
1: 是与年轻的基督徒在一起，青少年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他们身上。
5: And that discipleship process is about wanting them to follow Jesus.
1: 那门训的过程呢，是让他们更亲近，更像耶稣。
5: So in church, we should be confident in the way that Paul said,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1: 所以犹如保罗说的，我效法耶稣，你可以效法我，一样的那个概念，可以大胆的门训。
5: So we should not be afraid to disciple other people and pour our lives into their lives.
1: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门训，可以把自己倾注在他们的生命身上。
5: We can confidently disciple people if we get this one principle right.
1: 我们可以大胆的门训，如果我们这个原则得到对的话。
5: Discipleship, we must always remember, discipleship is not ownership but fellowship.
1: 我们要切记，门训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跟随。
5: See, for some people, discipleship becomes ownership.
1: 因为有些人呢，门训变成了占为己有。
5: Some leaders think, I want to disciple you because I want to collect you as part of my world domination plan.
1: 因为有些领袖说，我要门训你，然后我可以把你占为己有，然后变成我统一世界的一个计划。
5: I want to own you.
1: 我要让你占为己有。
5: Discipleship, if not careful, can be all about power.
1: 若我们是不小心的话，就会变成了权势而已。
5: Now the key is this.
1: 所以关键就是
5: we don't just stop at telling others to follow us.
1: 我们不停止叫他人跟随我们在哪里停止。
5: We tell them follow me. That's ownership. If we don't continue to say the phrase.
1: 如果我们跟他们讲你跟随我如果我们不持续做下一句的话就是跟随我是占为己有
5: If you just say follow me it's all about ownership
1: 那如果我们只说跟随我的话那只会变成占为己有
5: But we go on to say 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1: 可是我们要继续的说你跟随我我跟随耶稣
5: Everything points to Jesus
1: 一切都是效法着耶稣
5: Discipleship is not ownership but fellowship
1: 门训不是占为己有而是跟随
5: The ultimate goal of discipleshipis to help other people become better followers of Christ.
1: 门徒的最终结果是帮每一个信徒让他更像耶稣。
5: So in our church, we really strive to practice the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1: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真的以门训的黄金标准来门训他人。
5: So what is the gold standard?
1: 所以黄金标准是什么呢？
5: It is found in Mark 10.
1: 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找得到。
5: In Mark 10, Jesus had an encounter with a rich young ruler.
1: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呢，耶稣跟年轻财主有了一个交际。
5: Now the rich young ruler was of course rich, but 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in life.
1: 年轻财主当然有钱，可是他生命要着有更多的东西。
5: He talked to Jesus.
1: 他告诉耶稣。
5: And Jesus pointed out to him and told him that he needed to also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1: 那耶稣就回答说，你要在天上也要有财宝。
5: Jesus told him the truth.
1: 耶稣告诉他真理。
5: But look at verse 21.
1: 可是你看看二十一节。
5: It says, then Jesus looking at him, loved him and said to him.
1: 可是二十一节他说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5: Jesus loved him and then spoke to him.
1: 耶稣先爱他，然后对他说。
5: That is true discipleship.
1: 那是真正的门训。
5: Discipleship is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1: 门训是凭爱传讲真理。
5: There was truth in what Jesus said, but he also had love for the guy.
1: 耶稣所说的话当中是有真理，但也有爱。
5: So every gold standard of discipleship must have both love and truth in it.
1: 所以门训的黄金标准都要有真理，也要有爱。
5: Truth without love is harshness.
1: 没有爱的真理是严厉。
5: But love without truth is weakness.
1: 但没有真理的爱是软弱。
5: We need both elements in every discipleship.
3: 我们两者都要在每个门训当中都要有。
5: We don't want to be very harsh leaders.
3: 我们不要成为非常严厉的领袖。
5: But neither do we want to be a weak leader.
3: 可是同样的，我不要变成非常软弱的领袖。
5: But if in our discipleship conversations we can have both love and truth, then we are a strong leader.
3: 若我们在门训的对谈当中有爱也有真理，那我们就是个强壮的领袖。
5: Now for all the young people here seated in this room,
3: 那在场所有的青少年呢？
5: I want to give you a challenge.
3: 我要给你一个挑战。
5: If you crave only love in your life,
3: 如果你在生命中只渴慕爱的话
5: ，but ignore truth,
3: 可是你不要真理
5: ，you will be a weak Christian.
3: 那你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
5: But if you just embrace love and truth, you will grow to be a strong disciple of Christ.
3: 可是如果你拥抱爱和真理的话，那你就是个强壮的基督徒。
5: So we Asians, we have quite a few wrong mindset about discipleship.
3: 可所以我们亚洲人呢，对门训有几个错误的看法。
5: We always believe that when we want to correct someone, you know, it must be scolding all the time.
3: 所以我们以为每次要门训他人，就是要一直责骂他们，一直纠正他们。
5: We have a wrong thought. We say that 打是疼，骂是爱。
3: 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个。
5: Did I say it right? Okay.
3: Yes, 对 yes, 牧师对 okay.
5: So every one of us, you know, we think that we have to inflict pain because we think we are raising Jackie Chan.
3: 我们在门训当中呢，一直要施加所有的权力，所有的伤害，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会变成像成龙一样。
5: So let's not have a harsh and punishing and scolding type of leadership style.
3: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谩骂、一个责备的一个领导态度。
5: And I'm sure, I mean, I grew up in an Asian home.
3: 我在一个亚洲家庭长大。
5: You know, I understand the mindsets that sometimes we have.
3: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有的一个想法。
5: So, you know, some of us could have been raised in this way.
3: 我们有时候可能被长大的过程的时候是这样被教育的。
5: Sometimes in our mind, when somebody did something wrong,
3: 我们思想如果有一个人做错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5: ，We always think, what is your punishment so that you will learn?
3: 我们在想啊，我应该怎么样惩罚你，所以你才可以从中学习。
5: Now, don't misunderstand me.
3: 可是不要有错误的观念。
5: I'm not saying that, you know, there should not be consequences when somebody does something wrong.
3: 我说的不是当有人做错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后果。
5: But our mindset needs to change.
3: 可是我们的思维要有个转换。
5: Instead of straight away thinking what is the punishment,
3: 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惩罚是什么。
5: We need to think how can you best learn from this.
3: 我们应该想怎么样让他从中学习变得更好。
5: And never do it again.
3: 然后不再这么做了。
5: So friends, the outcome of every discipleship.
3: 所以朋友们每个门训的结果呢
5: must always end in faith, hope and love
3: 都要有信望爱
5: when a person walks ou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they must always feel these three things
3: 当那个人离开和你的对话之后呢他们总是要有这三件事
5: faith, hope and love
3: 信望爱
5: and if the discipleship ends in people feeling discouraged then you will realize that that's not true discipleship
3: 那如果你门训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离开的时候觉得很失望那就不是真正的门训了
5: or if after your discipleship the person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done wrong that is not true discipleship
3: 若你门训了那个人之后呢他不知道他哪里做错了那也不是真正的门训
5: if the person leaves your discipleship only remembering the anger that you exhibit That is not true discipleship.
3: 当你门训了那个人之后呢？那个人离开之后，只想到你多么的生气，所有的愤怒，那也不是真正的门训。
5: Now there's one more thought for us.
3: 还有多一个想法。
5: Discipleship is not just correction, but also affirmation.
3: 门训不只是纠正，也是给予肯定。
5: Friends, we not only tell people when they have done wrong, we need to also highlight to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right.
3: 不只是要告诉他们他们哪里做错了，也要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哪里做对的。
5: Like what Pastor Hao says, we cannot be negative all the time.
3: 像邵豪牧师所分享的，我们不可以总是这么负面。
5: We must find positive things to say about them.
3: 我们总是要找正面的东西去鼓励他们。
5: Now, how many parents do I have in this room?
3: 这里有多少个是父母呢？
5: How many of you are denying the fact that you are a parent?
3: 或者你们可能不要承认你是父母。
5: Well, you know, discipleship is sometimes like parenting.
3: 有时候门训有一种像养育孩子一样。
5: We can end up very negative and naggy.
3: 我们会变得非常负面，一直唠叨。
5: We are Chinese. We like to ask people like, "Have you eaten already?"
3: 那华人想问你吃饱了吗？
5: But, you know, we say, yeah, have you eaten already? Then sometimes they add, oh, don't be so fat.
3: 然后吃饱了吗？我就问，可是你不要太胖哦。
5: Then we go to our kids. Have you washed your face?
6: 哦，你问你孩子，你洗脸了吗？
5: Why still so many pimples?
6: 可是为什么还是长这么多痘痘？
5: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6: 你做功课了吗？
5: Always so lazy.
6: 可是为什么那么懒惰？
5: Friends, we not only tell people what they've done wrong, but we need to tell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right.
6: 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只是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哪里做对的。
5: We need to find opportunities actively to tell them, you know, point out their strengths.
6: 我们要刻意的去找机会，鼓励他们，找出他们的优势，去告诉他们。
5: Don't only find people to talk to them when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6: 不要只是当他们做错的时候才告诉他们。
5: Go to them, talk to them, and actively find strengths and tell them what their strengths are.
6: 找他们，跟他们对话，然后找出优点。刻意的去鼓励他们。
5: Like what Pastor Hao said yesterday, you got to call out the king in them.
6: 犹如像邵豪牧师分享的，要在他们当中兴起他们心中的王。
5: Well, some people think we cannot over give people too much affirmation because they will become proud and complacent.
6: 可是有些人觉得，哦，我们不可以过多的夸奖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会变得自傲自满。
5: We think that over praising young people will make their heads big.
6: 如果我们太夸奖他们的话，那他们就会非常自傲，非常自满。
5: But you know what? In my years of pastoring, I have found that it's not the case.
6: 可是我牧养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这不是真实的。
5: They will not get a big head.
6: 他们不会变成自傲自满。
5: But instead, their hearts will be watered.
6: 可是他们的心会被填满。
5: How many young people there are who are just so dry in their hearts looking for affirmation?
6: 因为有好多的青少年，他们心中是枯干的，他们在等待着人去给予他们肯定。
5: Too many people have been telling them what they've done wrong.
6: 因为有太多人告诉他们他们哪里做不对的。
5: In church, as their leaders, as their pastors,
6: 在教会身为他们的领袖，身为他们的牧师，
5: we must be the ones that will tell them what they have done right and what their strengths are.
6: 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鼓励他们的人，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是优点。
5: Their hearts are craving for affirmation.
6: 他们的心正在渴慕着被肯定。
5: They don't know what their strengths are.
6: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优点是什么。
5: So young people, they often think this way about discipleship.
6: 所以青少年往往对门训有这个看法。
5: They say, when I can feel your affection, I can take your correction.
6: 当我能感受到你关心，那我就能接受你的纠正。
5: So for discipleship to work, it takes both hands to clap.
6: 所以门训若要成功的话，一巴掌是拍不响的。
5: The person being discipled must be open to receive.
6: 那接受门训的人也要敞开他的心。
5: But if they can feel your affection,
6: 可是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关心，
5: they will most likely receive your correction.
6: 那他们大多数都会接受你的纠正。
5: And for us who are discipling other young people,
6: 那像我们门训他人的人呢？
5: We can only speak godly truth to those who are open.
6: 我们只可以对那些敞开他们心的人，对他们说属神的真理。
5: So the first key is always to look for those who are open and receptive.
6: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要找那些敞开他们心，能够接受纠正跟门训的人。
5: And sometimes to ensure that I'm actually discipling a person who is open, I often ask this question.
6: 所以为了确保那个人的心是敞开的，我常常就会问他这个问题。
5: I will go to them, I say, do you want me to just love you or to lead you?
6: 所以我就会问他，你要我带领你，还是只是要我关爱你？
5: Loving people is easy.
6: 爱人是容易的。
5: But if you want to lead someone, sometimes hard truths need to be spoken.
6: 可是如果你要再带领他们的话，有时候你要说严厉的真理。
5: It's easy to love people.
6: 爱人是容易的。
5: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just want to be loved.
6: 有些人只要被关爱，
5: but not led.
6: 可是不要被带领。
5: So you look for those who want to be loved and led.
6: 所以你要找那些要被爱也要被带领的人。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从曾牧师的分享中，我们学到了门训要有真理，也要有爱。门训不是占有，而是让弟兄姐妹跟随效法耶稣基督。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要继续邀请你聆听周伟嘉传道夫妇的生命故事。曾经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周伟嘉传道，他原本决定不要结婚，但这是他自己的计划，上帝却对他有更美好的计划，赐给他婚姻上的祝福，让这一位曾经生命失败、婚姻失败、受到毒品跟赌博捆绑的浪子周伟嘉，和一位虔诚爱主而且情感单纯、热心宣教服侍神的传道人刘瑞香，他们结婚了。在上一次的故事里面，听到周伟嘉第一次婚姻里的儿子竟然能够接受刘瑞香传道，除了给予祝福的心接纳他之外，还称刘瑞香传道为妈妈，这让刘瑞香传道非常的高兴。那么今晚呢，我们要继续聆听周伟嘉传道和刘瑞香传道他们在婚姻和教会侍奉中，他们在婚姻和教会侍奉中的学习还有美好的见证。

0: 结婚以后，其实儿子在过去跟我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为过去我自己疏于照顾，所以他跟我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密切，甚至于我们是会打架的。结婚以后，他改口叫瑞香为妈妈的时候，我之所以会嫉妒，是因为他是个男孩子，正是处在一个生理期间有一些转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竟然不是跟爸爸在讨论他生理的变化，他是跟妈妈讨论的。而我是从瑞香的口中才知道，哦，原来儿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讨论那种男孩子生理上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说我会有点嫉妒，他竟然不是跟爸爸讨论，竟然是跟妈妈讨论的。
1: 因为我单身生活的时间算长，我35岁结婚，那我第一次的感情是算失败的，因为我初恋的男友是算意外车祸过世。对我来讲，我在感情上是比较封闭，那个时候是20，我是因着他的车祸意外过世我才去教会的。那个时候我虽然感情上比较封闭，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是传道人，所以我因着自己的工作跟还有装备自己对婚姻的正确的观念，所以我在单身的长时间里面，我听了很多的婚姻家庭或者是谈恋爱的一系列的录音带，再加上在教会也做这一方面辅导的工作，所以就比较有一些从圣经来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这个给我婚后生活跟儿子的相处跟先生的相处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对，我跟周弟兄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大不同，其实我们两个原生家庭不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社会历练也不同，然后再就是个性也不同。不过现在我们两个都是传道人哈，那他在教会是担任主任传道的角色。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在跟先生的互动上面，上帝一直教导我两件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好自己的角色，上帝很自然就会做他身上该动的那些的工作。我记得刚结婚后我在教会牧会，他就一边上班一边在教会代职服侍，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冲突，因为我在教会是主任传道，所以很多的工作我必须要担任那个主导的角色跟负责人的角色。可是周传道魏家他也是算一个很有主见，也是算一个大男人主义，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在争执，那个时候他就说他不去教会聚会了，那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难过，一个伤心。那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讲说，你自己做好你传道人的角色，传道人是你的工作，不能要求他。那当你扮演好你自己传道人跟妻子跟母亲的角色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在你的先生身上做我所要做的工作。我开始就不会在意他在教会的表现如何，我也不去在意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的先生就应该怎么样，我就只是做好我自己是传道人的角色跟工作。那么就在结婚的第二年，很奇妙的，他就自己突然有一天跟我表达说他很羡慕那个当传道人。当然那个时候他开始在教会的服事就有他独当一面的那个状况，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当我做好自己的角色，对他不要求，然后放手，然后让他不要带着是一个传道人的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让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自己去做上帝要做的工作，以及他直接从上帝那边直接受教直接学习，那个果效还要大的，那个进步是很快的。

0: 那么上帝教导我第二件事情就是敬重丈夫。敬重他不是一个凭感觉，也不是凭着丈夫的表现，乃是说凭着我自己的决定，就是说我就是要敬重丈夫。那我记得我们刚结婚不久，有一次我的娘家有六个人到我们家，伟家呢为了要向我娘家的人表示那个款待，就带去吃日本料理。我们八个人呢就总共吃掉了那一个月的四分之三的生活费。那个时候呢还是月初，所以到月底我只有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可以让一家三口生活。其实对这件事情可能我不是很能够接受，我心里面会在想为什么我的先生没有量入为出。可是呢我在那件事情上我的嘴边是没有唠叨的，我是没有埋怨的。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只有在伟家面前问了一句话，说接下来怎么办。伟家反而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上帝会带领。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学习到说啊，先生他要的不是一个礼字，先生要的也不是一种工作上的成就。一个丈夫或说一个男人他所要的可能就是他在妻子的心里面他是得到敬重的。
1: 好，我觉得上帝给我这位美丽的太太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智慧。不可否认的，当我们结婚之后，因着个性原生家庭的不同，多少会有一些的冲突，每一次的冲突，瑞香总是很清楚的跟我讲，你自己去面对上帝吧。就像他所分享的，当我在任性，当我在死性子，甚至于说，好，我不去聚会了，他也没有用很强制的，可能是很多的大道理，甚至于说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责备我，他只是很清楚的跟我讲，你自己去面对上帝吧。聚会不聚会，合宜不合宜，你自己去面对上帝。他给我很多的空间，不是用他自己内心，他自己按着他本意所发出来的那个责备的言语，他只是让我自己去面对上帝，由上帝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合宜不合宜。所以上帝每每的都调整我，我也愿意让上帝调整。我们整个在教会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互补的，因为就我们两个人的特质是不太一样的，但我们的恩赐呢会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功用也不同，甚至于他会告诉我，我现在就如同教会的外交部长，他就如同教会的内政部长，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外显，比较活泼，比较开朗，比较容易跟一般的大众、一般的人来接触，所以那么对于他在教会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教会事工的策划，他是非常的有组织能力。那这一点却是我所没有的，我就是一个很随性，可能是容易大而化之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样子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服事当中，我们必须要彼此的配搭，在互补当中我们求合一，在不同当中我们求相同。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呢，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周伟家传道夫妇的生命故事，一个浪子回头，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生命祝福的故事。从周伟家的生命改变，到周伟家与刘瑞香的婚姻故事，并且两个人一起在教会同心侍奉神的经历，我们看见了上帝那双奇妙的手，引领、拯救、赐福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宣告无可救药，因为凡是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主耶稣都能拯救，能够施慈爱，能够赐恩典，使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得到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恩福。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驰电车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
3: 嗯，
2: 可能很多的朋友主内家人会觉得，哎呀，鸡蛋那不就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种食材吗？
3: 嗯，
2: 从小吃到大，哎呀，这个有什么误区不误区的？
3: 嗯
2: 嗯，但真的说实话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接触到的一些食材呢，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的的确确可能我们就弃保不顾，对吧？好东西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
3: 是，
2: 又或者说呢，我们过分的看重，以至于造成了身体的负担。
3: 对对。
2: 所以呢，当我们谈及一些误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危言耸听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过自己生活的一些知识上的一些更新。
3: 嗯，你说吧，就说吃鸡蛋有一些只吃蛋白不吃蛋黄这个事情嘛，
2: 嗯，
3: 那放在我们那个70年代是根本不存在的哦，
2: 嗯，
3: 生怕一点营养都流失，怎么可能把那个蛋黄给扔掉呢？
2: 嗨，我还听说过蛋壳还要捣碎了要怎么样，
3: 哦，
2: 对吧？
3: 有的有的，我也听说过，说那个蛋壳其实也是钙来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把它磨成粉是不是也可以补钙这种哦？那这个没有研究哦。就不建议展开来说这个蛋壳的事情啊，
2: 嗯，
3: 但是蛋黄这个事情可以说一下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蛋黄里面呢，其实含有很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胆固醇。
2: 嗯，
3: 一说到胆固醇，很多人就很避讳这个东西哦，
2: 嗯，
3: 但其实呢，说起来胆固醇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坏的成分来的。
2: 嗯哼，
3: 我查了一下呢，这个胆固醇它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其中它就

0: 有这几个，一个是它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部分，
1: 嗯，
0: 第二个它是一个合成类固醇激素，这些激素呢在生殖代谢应激反应中起到

0: 亮了。
1: 神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提到了，比如说有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呢，这个忌口呢是肯定需要的。但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现在好像大家什么生活经验呢、或者说这个饮食的一些技巧和经验，都是从网上就可以去查，
0: 对，
2: 或者说我们就到医院，对吧？去问营养师、问医生。但是呢，过去呢，真的就是口口相传、邻里街坊互相交流的。那比如说，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位这个邻居啊、他生病了，然后医生嘱咐他少吃蛋黄，少吃鸡蛋。然后呢，这个可能被周围的邻居一听到，就说：“哎呀，原来这个蛋黄有这个危险的。
0: 那我们其实自己没有那个疾病，
2: 对我们提前预防吧。
0: 对，
2: 对，好像就是随着这种传播，哎，这种认知好像就扩散开来了。但实质上呢，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是针对某一些群体，你不能够吃，或者你不能过量的吃，
0: 对。”
2: 那尤其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通常医生去讲的时候呢，他也会讲的，比如说有替代品可以吃其他的东西，
0: 对，
2: 对吧？但如果哈，假如说现有的这个物质条件里边，就像我们说早期的时候，真的除了鸡蛋，其他的我们说称之为营养的东西都是非常少的，
0: 是。
2: 那这个时候只能告诉你，你要适量。
0: 对，
2: 对吧？你找其他的吃，你也吃不到。那但是我身体其他需要的，刚刚杨丽姐也说了，就是维生素啊。那这些既然能够在鸡蛋当中获取，那么我们当然要就是说好好的去利用它。
0: 对，
2: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治病这回事儿呢，它从来都不是说我单纯不吃什么就行了。
0: 哎，没错，
2: 对吧？
0: 没错，
2: 我怎么样去改善我的身体的体质？这个当中可能包括了比如说用药，是不是？还有就是结合到你的日常的休息啊，
0: 是
2: 然后你的这个甚至锻炼身体啊，包括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讲说血压高或者说这个血脂高的，禁吃胆固醇，对不对？禁吃这个蛋黄，但我想那你如果还喝酒呢？
0: 是啊，
2: 对吧？那可能这个危害比这个更重。
0: 对，没错，就不能说只避了一样东西就忽略了其他。
2: 是的，是的。
0: 健康人，你也不要说参考别人那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血脂、心血管病人的饮食，其实那个是针对他们要避开的，而不是说所有健康人都应该避开这个。
2: 是的，
0: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蛋黄里面还有其他的维生素呢 ，A 呀、D 呀、B12 啊、E 呀，就这些对我们那个视力啊、钙的吸收啊，还有这个抗氧化等等。都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对，我们的确是重视健康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并不是说仿佛哎呀，这个东西因为谁谁谁吃过量了，然后就怎么样了等等之类的，这个就仿佛我就开始要忌讳，我就开始要注意，那当然，如果我们身体有不适的地方，及时的去就诊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不吃蛋黄，只吃蛋清，还有什么呢？我们其实上一次也提到了，比如说生吃鸡蛋，生吃鸡蛋这回事儿呢，我相信现在呀，大多数人都不会再这样了。
0: 对，
2: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年长的长辈，比如说像我爸。他可能还会觉得，哎呀，生吃鸡蛋是有效的。
0: 哦，下火那个功能，他还是认的，
2: 对，
0: 是吧？
2: 但我现在是怎么去说服他的呢？就是你现在吃不到土鸡蛋了。
0: 对，
2: 不是像老家一样，对吧？那个鸡都是自己家散养的，等等之类的。
0: 是。
2: 那当然呢，其实说。如果严肃来看的话，生吃鸡蛋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风险的。
0: 对。
2: 比如说呢，它可能是含有一些沙门氏菌呐、而且这个蛋清中的抗胰岛蛋白酶呢会影响这个蛋白质的吸收。那所以呢就由此就 这里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生吃鸡蛋呢，

0: 不光是说我煮也不煮，不烹饪，然后就直接喝这个鸡蛋液，
1: 嗯，
0: 也包括了这个烹饪上边它的成熟度的问题。
1: 嗯、对对对，有些煎荷包蛋，它煎的生生的哦，
0: 对，
1: 就是把那个蛋黄让它那个流出来，
0: 因为那个叫流心蛋。
1: 是是是，其实那个我也不太接受，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其实呢，还是希望这个蛋黄蛋白呢都形成固体，
1: 没错，
0: 对，这个就
1: 安全一点，
0: 对，这个温度呢就达到了。这个里面、
1: 嗯、
0: 所以呢就建议呢在吃鸡蛋的时候呢、
1: 嗯、
0: 还是要尽量的全熟鸡蛋，比如说这个水煮蛋或者是蒸水蛋，
1: 对
0: 啊、或者是荷包蛋，
1: 是
0: 但是用100度的开水滚，这个滚着煮开的。
1: 嗯，因为我经常煮一个鸡蛋做早餐嘛，所以我就比较有经验了。我把鸡蛋就是看着那个水煮开了以后，我马上会关火，然后焖个8分钟。这个是最佳的时间，那个蛋白蛋黄那个成熟度是最完美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当然呢，其中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个情况，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鸡蛋，
1: 嗯，
0: 有的说红心的
1: 啊，
0: 黄心的，
1: 是
0: 那这些呢它在售价上，它在这个声明上也有所不同。
1: 嗯，
0: 但我看到一些呢，这个医生呢的说法呢，是说其实这是跟这个鸡它吃的食物有关系的，
1: 哦、没错、没错，
0: 影响了这个蛋黄的颜色，
1: 哦、
0: 但并不是说红的是不是更好，黄的就不够好啊、从这个本质的成分来看，尤其我现在也是。在思考，你看上帝的创造哈、
1: 嗯，
0: 就是这个鸡蛋本身、
1: 嗯，
0: 它应该有的这个营养元素，它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啊，当然呢，我们不是过多的去阐述，或者说，哎呀，这个现在商业化应该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1: 嗯、
0: 我们就说，就看鸡蛋这个事物本身，它蕴含的这个营养，虽然。我们这两期都反复的在提啊，鸡蛋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饮食呢，也不是单靠一个鸡蛋
1: 是
0: 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1: 是
0: 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用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来烹饪它，
1: 嗯嗯，
0: 保证我们可以安全的吸收里面的营养，但与此同时呢，也并不是说啊，我吃一颗鸡蛋，哎，我就。什么强身健体，对不对？
1: 是，而且还要提一下，就说大家可以搭配着其他食物来吃，
0: 嗯，
1: 比如说不建议跟浓茶一起吃鸡蛋嘛，那、
0: 哦
1: 这就可能影响消化嘛，因为老人家嘛，哦，喝浓茶其实也不是很好，
0: 对，所以泡了酒的茶叶蛋呢，
1: 哦
0: 就
1: 哦，对哦，这个茶叶蛋也真的是要考究一下哦，到底好不好？还有那种什么铁蛋呢？
0: 嗯
1: 就是卤的很长时间，然后把它卤成很硬的
0: 那
1: 种，
0: 嗯、对对对
1: 对
0: 那个皮已经
1: 很紧，对吧？它已经钙化还是怎么样，
0: 嗯、
1: 很硬的啊、哦
0: 嗯嗯。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吃鸡蛋呢，可以配合一点适当的那个茶来吃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不要浓茶。
0: 嗯、
1: 然后呢，建议呢配合着碳水食物一起吃，再配搭一些蔬菜，再喝点牛奶，
0: 对，
1: 这个营养就比较齐全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很重要的。这个你看，这就是一天一个早餐啊、
1: 嗯
0: 我们所能够涉及到的量。
1: 嗯，
0: 但很显然呢，并不是说我一个月就吃这么一回。
1: 嗯，
0: 是不是？
1: 那没有效果哦。
0: 对、
1: 嗯，
0: 最好呢，我们是形成一个习惯。
1: 嗯，
0: 而且就像之前杨丽姐说过的一样，
1: 嗯、
0: 就是煮鸡蛋呢，我们也不用说，哎呀，好像。炒鸡蛋或者做其他菜那么复杂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是等水开了，然后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1: 是、嗯，
0: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呢，我把火关掉，焖一会儿，它就出来了。
1: 嗯，
0: 那通过这种烹饪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热个牛奶呀、啊，
1: 是，
0: 或者旁边的锅上煮一点点粥啊，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间里边准备一份这样的早餐，其实对我们来说负担没有那么的重。
1: 嗯。
0: 对，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的老人家呢，在平时的时候啊，尽量的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餐食里边呢加上。当然呢，后续可能我们会讲到一些其他的误区，可能就包括了说这个食用过量的问题。
1: 嗯，
0: 那最好的方式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水煮蛋或者说是蒸水蛋的这种形式呢，
1: 嗯、
0: 这个营养的吸收呢会更加均衡、
1: 嗯、
0: 细腻一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就早餐吃水煮蛋这些鸡蛋之类的。
1: 嗯，
0: 如果说。 这个到了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点炒菜呢，
1: 嗯，
0: 那放蛋其实也没问题。
1: 对，
0: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是一个人吃的，自己也不会过量到哪个地方去。
1: 对对，嗯，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呢给到我们大家一些的建议。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日子主日后呢，有一场大雷雨，那弟兄姐妹们大都呢困在教会中哦，无法回家去，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会呢，更多时间的大家分享一下。而我有一位很多年不见的姐妹，那时候呢，正巧呢坐在我附近，她也被这场大雨困住了。问候他之后呢，才知道他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呢是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的风暴哦。当我在听他诉说的时候，但是也见他如此的坚强，见证主的恩典的时候，我真正的去体会到了，原来经过的苦难真的是可以安慰那同受苦难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时候我们为某些事情实在是心中忧虑啊，祷告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神迹出现呢？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见证神的神迹，每一天我们依然能够享受到阳光，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这世界的温度，我们依然呢有朋友有家人在我们身边，我们仍旧能够呼吸能够行走，这一切也都是神迹，都是恩典。而我们从这一些经过苦难的人身上呢，我们更是发现他们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与他们继续共奔天路。也因此呢，为何我们需要听一些人的见证哦，并不是要去比较我们的苦难，而是我们能够看见原来主在他们身上可以成就如此奇妙的事，原来经过这些苦难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原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走过之后我们会看见原来主的手一直在引领。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我们一起学习放手交给神。不论这件事情在你的心头是什么样的重担，有时候压得你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仍然学习天天把我们背负的重担卸给神，相信他绝对不撇弃我们，他绝对会背着我们向前走的。一起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为祝福，经文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成为祝福，你大部分的忧虑可能都和你以及你的生活有关，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将我们的忧虑交给他之后，他会要我们离开现在的位置，进到他所指示我们要去的地方，一个完全关乎神和其他人的地方，从自己的忧虑中得释放，这样我们就有容量和时间把其他忧虑的人带到神面前。这就是跟随耶稣并使用他国度的大能来为人代求，这也会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延续了神所开始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开我的心眼，卸下我的重担，不定睛在自己的忧虑，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为他们代求，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恳求你借我赐恩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线上祝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斯布珍他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已经超过100多年了，仍然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第74章，斯布珍与警察福音。有一位警察牧师，他原本是不识字的，他用什么方法来读书呢？他用感谢主读书法。一起来读这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强生深受感动，接受了耶稣。分手前问道：以后我该如何生活呢？传道人对他说：你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以后生活更要信靠耶稣。强生当清洁工，下班后到夜间学校念书。他进学校时还不识字，总是将手放在书本上祷告，祷告后说感谢主，再翻开书学习识字。同学就给他取外号叫感谢主。强生逐渐有宣教负担，想要到非洲传福音。1876年，强生申请进入牧者学院，斯布珍立刻接受。当时有人质疑，当过黑奴的人怎能当神学生呢？斯布珍回答：一个真心接受耶稣为救主，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愿意忠心侍奉主的人，我怎能拒绝？有人认为他的教育程度太低，岂懂神学教育呢？斯布珍说：知识不是神学教育必备，神学教育是给愿意为真理走窄路的人。强生是牧者学院收的第一位黑人学生。强生就读神学院期间，得到斯布珍特别的关心。有一天，斯布珍请他来家里吃晚餐。强生饭后走路回家，经过暗巷，警察误以为他是歹徒，给他上手铐，逮捕到警察局。警察局长发现抓错人后，放他离开。强生要求让他在警察局里传福音，结果警察与犯人都听得流泪悔改。后来有警察做见证，强生的分享来自心中对福音火热的负担。1879年，强生毕业后立刻前往非洲宣教，不料妻子染病去世。他回到伦敦，斯布珍给他一笔奉献，对他说：你想去哪里旅行都可以。即使斯布珍与都市会幕的弟兄姐妹为警察福音祷告，但是上帝是借着一位名叫葛尼的姐妹开启英国的警察福音。葛尼的父亲是英国国会议员，曾担任刑事法庭的书记官，与警界熟悉。葛尼年轻时热爱读圣经，对监狱福音很有负担。1876年，他在伦敦市郊的旺茨沃斯监狱传福音，带领犯人查经。葛尼常说，改变犯人的不是监狱严格的管理，耶稣基督的爱才能改变人。1880年，葛尼的父亲过世，母亲移居诺丁丘。诺丁丘警察局是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警察局。葛尼到诺丁丘成立警察祷告查经班。到1883年，很多警察信主。 他写道，警察福音事工要默默进行，才能减少阻力。葛尼请求司布真协助，强生成为第一位警察牧师，关怀警察的心灵，这是很大的侍奉工厂。当时英国警察超过12000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牧养警察。司布真说，祷告，更多的祷告，这是隐藏的祭坛，默默无声，绝不宣扬，在政府的管辖权之下分享上帝的爱，支持警务而不随意论断。强生担任警察牧师，直到1909年再度前往非洲克麦隆宣教。他到85岁仍继续传福音。他写道，有人说非洲是黑暗大陆，黑暗大陆更需要上帝的真光。他老年时进入一处丛林传福音，再也没有出来。葛尼在1890年成立退休警察之家，照顾退休警察，同时成立地方警察孤儿院，照顾警察遗孤。葛尼参加伦敦贵格会，一生没有结婚。1890年他到中国、日本、澳洲等地拜访警察单位，组成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并设立葛尼基金，帮助警察的医疗保险、肺病看顾与警察遗孀的抚恤金等等。都市会幕持续为警察协会奉献，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为警察祷告。司布真在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分享数次，包括1890年的主题，为什么警察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第一，每份工作之所以尊贵，在于为主而做，不是占个职缺而已。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基督徒，圣灵的能力会在你心中做工，给你尊贵的品格，让你成为尊贵的警察。成为尊贵的警察，不在官阶，不在哪个部门任职，不在是否接近权力核心，而是拥有尊贵的品格。因着你爱主，你渴慕圣洁，这份尊贵的品格让你胜过试探，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每份工作都有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传统的做法，你要警醒、小心，靠主得胜，切勿随波逐流。哦，愿上帝保守你们持守尊贵。司布真的分享带着他长期对警察的关怀与带导。他说道，警务工作的试探来自人性的闲懒，闲懒使人的心思麻木。我们的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敬畏主表现在我们工作的态度上，侍奉主是我们尽职的原因，不是因长官的吩咐，而是来自更高的吩咐。社会上认为警察这份工作面对的试探最多，你每一天都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基督的恩典会使你在各样的试探中站立得住。有一位弟兄在巡视时，一位店主向他示好说，警察先生辛苦了，来一杯免费的啤酒吧。他说，我能喝酒，但是现在不能喝。首先，工作时我不喝酒，再来，我不清楚你请我喝酒的动机。我很高兴你们有些人告诉我，当我对外表明我是基督徒，少去许多试探，工作就轻省许多。是的，你带着有罪的心去工作，将背负过去的罪，会越做越沉重。一旦你的心蒙洁净，接受各样的任务都是轻省的。警察的勤务有许多单独执行的任务，那是你仰望主的时机。你越仰望主，你的工作越蒙福。经常在黑暗里巡查，你将生命放在上帝手中，你的脚步都蒙主保守。你会遇到困难的决定，是要上前开枪或是不用枪。无论做或不做，媒体都会批评你。你在关键的时候考量的是上帝的喜悦，你无法讨好每个人，否则会落入父子骑驴的寓言故事里。 在关键的时候，你想知道该怎么做，却不知道该如何做，仰望主。圣经的话会成为上帝在你心中引导你的声音，或给你一个属天的直觉。

觉成为你的确据。某次警察的聚会里，有位资深的警察来分享，他说道，长期担任这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与保守，否则无法忍受许多激怒你的人与事。他看在座的人都同意，忽然问道，你们有谁从来没骂过妻子的，就站起来。只有一位警察站起来，大家都敬佩地望向他。那个站起来的警察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呢。斯普詹继续说，是温柔使一个男人成为大丈夫。众人骂他是傻瓜，他无动于衷。歹徒用最脏的话骂他，他不是扑过去逮捕歹徒，而是护卫。

天我的父亲来我家，他已经80岁了，他祝福我在主里永远年轻。我请他祝福我的孩子，他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说了一个故事。你们的祖母是非常温柔的人，有一天我讲了气话，他说，约翰，下次你再这样，我要告诉你的天父。我仍生气地说，你告诉我的天父又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天父会怎么做，但是他所做的会让你到最后一天仍然记得。我赶快说，我的气消了。他说，我的也一笔勾销。第二，许多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是死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是可悲的。有个孩子在学校时，有人问他，你爸爸是基督徒吗？孩子说，大概是吧，不过他在家什么事都不做。你是基督徒，警察的职务让你紧紧跟随主，因为你面对恶劣的人性，你更深的顺服主，因为你面对深沉的黑暗，连最有经验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走在乌烟瘴气里的人必须刚强，否则毒气会让你中毒。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司布真坚信，在世上警醒生活必须谨守主日。他说道，警察必须要在主日休息，若需要排班轮值，你更需要多来教会聚会，才使你有时间获得生命的灵粮。你若越不常来聚会，对灵粮的消化力会越来越弱。警察要有固定的地方聚会，至少有一位牧者认识你，关心你，不要浪费你有限的时间去追逐许多人参加的聚会。在南非的沙漠，只要哪里有点水，许多人就挤过去，结果扬起的尘土很快地把水弄脏。你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成长。诗篇第92篇第12节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你不要花时间去听流行的演讲，那些讲论给你无法答复的问题，增加你的怀疑，动摇你对上帝的信心。怀疑如风，这时代正刮起怀疑的强风。怀疑常与亵渎上帝连在一起，扭曲上帝的真理，以人的无知去挑战上帝的主权。怀疑的结果使人更无知。你要坚信圣经救赎的真理，你不要花时间去与人讨论流行的话题，或评论你不明白的新闻，这些事都不是人生重大的事情。非常可惜，有人因着流行话题或对新闻解读不同，而在上班的地方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上帝会给你机会分享他的话，或分享你如何得救的见证。第三，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是上帝给的，为了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耶稣基督。腓立比书第3章12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基督必然与你同在，工作是他对你的差遣。今天晚上，我期待耶稣钉痕的手与你们同在，使工作成为你与主相遇的所在。你的工作有他的恩典，你的娱乐有他同行，你尽职有他的保守。

当浪子要回父亲的家时，他是立刻采取行动。他若呼唤他的朋友说，我要离开了，请照顾一下我的猪，他到现在还在养猪。我有一次分享时，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我与一位主管犯了罪，你讲到时我深受感动，但我的主管他听不下，已经离开。我犹豫着要跟他离开还是留下来呢？后来我留下来，决定要顺服上帝的话。愿今天晚上仍有人愿意顺服基督，做基督的仆人。让我们来唱诗歌，成了救赎大功已完成。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赵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74章司布真与警察福音，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主的精兵在其中。无论你现在的职业工作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而为主做见证。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0: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7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耶利米书17章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犹大那刻骨铭心的罪状以及神的审判。在这章里面有四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可以思想。第一个重点就是第1节到第4节所说的犹大无法抹灭的罪状。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今天做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同作主公，永不落空”。在她的见证当中呢，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这个周末呢，我又见证到了主的奇妙作为。我简单做一个分享啊。那这事情呢，始于今年二月的中下旬，有一位姐妹通知我呢，他们在大湾区筹划已久的第一次单身弟兄姐妹的交友活动终于是确定下来了。报名的初期阶段呢，这位姐妹她也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啊，就跟我说大部分啊都是姐妹报名，很缺乏弟兄报名。他邀请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持续的为此守望祷告，求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参与，又保守这次活动都能够顺利的开展，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那么在3月7号的下午呢，我和另外一位认识的姐妹也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前期没有参与活动的筹划，到了现场就负责观摩和基础接待工作。感谢主，虽然我们只是仅仅帮忙转发了一下活动信息并且为此祷告，但就这么简单的同工，主就让我们一同见证神在这个活动当中是如何彰显他的大能的。
7: 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超预期的供应。这次活动啊，原本只预计了50个报名的名额，25个男士，25个女士。结果呢，主感动了将近100多人来报名咨询。最终呢，确定报名的弟兄姐妹啊，有56个人。弟兄的比例从开始的严重缺乏，到后面竟然超过了姐妹的人数。第二个超预期的供应就是，主为这个活动筹划团队预备了一个免费的，而且设施非常完备的场地。我记得主办方原本是要租场地的，之前啊还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场地推荐。我昨天到场才了解到，正当他们惆怅场地的问题的时候，主却感动一个主内的弟兄，为他们预定了一个其雇主办公楼的一处多功能会议室，免费给他们使用。这个场地足够容纳大约70人的活动。第三个我看到的恩典就是，主真的是带领整场活动的流程，特别是两个主持人之间的互动，简直配合的是无可挑剔。一个主持人呢是特意从美国飞回来的，另一个主持人呢是广东其他城市过来的。昨天晚上活动结束之后啊，我就有机会和他们一起交流，才知道啊他们在活动之前压根没有排练过，所以我们真的很惊讶，确实是主的灵一直与大家同在，并在当中引领着我们。
6: 活动结束之后呢，参加活动的弟兄姐妹还意犹未尽，大概有20人左右，分别组成两个晚餐聚会小分队，继续深入的认识彼此。我相信主肯定会继续带领他们后续的线下读书活动，求主继续带领他们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最后呢，我要说一个最让我感恩的地方，就是主让我有机会和活动负责人还有同工团队认识，他们邀请我代祷，也让我一起见证主是如何给整个团队提供超过预 期的供应的。根据同工们昨天的口述，筹备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数不完的主恩见证，在这儿呢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赘述了。再次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其中，又能够和核心同工们一起数算主的恩典。这次的经历啊实在是超级棒，我也想起了一句话，叫做同作主工永不落空，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一次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里，求主继续的带领祝福单身事工，让主内的单身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自己，成为未来另一半的属灵好伙伴。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同作主工永不落空。我想其实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也的确概括了很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事工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包括我们在福音广播当中也是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幕后的这个听写校对的义工，还是我们的剪辑，还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这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在和我们一起同作主工。而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一起做工并且带来的果效永不落空的。
7: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她的见证呢是旅途当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她说首先要感谢神预备了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恩典当中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也谢谢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今天啊，我就想分享一下新年的春节，我和女儿啊一起去云南昆明旅游的时候，亲身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同在。今年的2月11号，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7晚8天的跟团游。一路上啊，我每一天都有在祷告，感谢主一路的看顾与保守。在此啊，我就做两个见证。第一个呢，是在旅途当中有一站啊是有骑马的项目，大家都按顺序排队，一人一匹马。女儿呢先上了马，按理说呢就该轮到我了，可是负责安排马匹的工作人员却让我先等一等，让另外两个人啊先上马。我和女儿啊都跟她说明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能挨在一起，可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让别人先骑马。
6: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半解，明明按顺序轮到我了，怎么反而要往后排呢？结果当队伍骑到半山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本安排给我骑的那匹马上的人呢被后面的马咬了一口，那人当时疼的是大叫大喊，马咬到脚了，流血了。那一刻我心里却充满了对神的感恩，赞美之词无法形容，只能不住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立刻想起圣经当中的应许，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18节里面讲到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谁让我完美地避开了那两匹马，同时也默默地祷告被马咬的人啊不要伤得太严重，希望那个人能够早点好起来。本来啊我就想到被咬的应该是我，原来神早就已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挡住了危险，他的保守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温柔。
7: 还有一个见证呢，也让我深深的经历了神的保护与分别为圣。这次的旅行啊，神不断的加添我倚靠他的信心，我的信心本来是微小的，但是他却用满满的恩典与奇妙的作为让我更坚定的紧紧跟随他。骑完马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一处摩梭人家，那里供奉着很多的佛像，有什么火神啊山神啊之类的。我原本呢只是出于好奇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可是一进到里面我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在里面听他们介绍药材银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出来啊上厕所。我本想回去买护肤品，结果啊一进这个院子，院子里面啊也有很大的佛像之类的，我就突然开始干吐头疼，整个人啊难受极了。我吓得赶紧跑了出来，立刻向神祷告，也请朋友一同为我祷告。我一边祷告一边心里清楚，那里有黑暗的势力与圣灵相争。大概过了10分钟，靠着祷告我才慢慢恢复过来。从这之后啊，我就再也不敢进这类拜偶像的地方了。这一切经历让我更加警醒，也更加依靠主，也更加确信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护者。让我想起了圣经马可福音16章17节的经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感谢主，这一趟旅行啊，我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分别为圣。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6: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 见证旅途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其实我觉得在他的见证当中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向神求这个，我们也向神求那个，那当然有一天当神回答我们的方式似乎不是按照我们所喜欢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甚至会有很多的不解，甚至有很多生气的地方。包括我们兰兰姐妹也讲到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本来的确是轮到自己了，结果呢偏偏有人加塞把自己排到后面去了，所以呢兰兰姐妹就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她却讲到说，回头来看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默默的保守，甚至我们兰兰姐妹讲到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帮我拦掉了很多我没有看得到的危险。所以她也讲到，她说如果这个事情当时就按照这个顺序往下走的话呢，很可能被咬的就是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他自己对他女儿的爱。那另外呢，借着我们兰兰姐妹的见证呢，愿意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可能当下一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呢，我们学会把眼光放长远。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不要非常的气馁，我们先往前看，也许不久之后神就会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用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以求神继续的祝福你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甚至接下来的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谁在掌管明天。而借着神的话语，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带给我们鼓励，很多的时候神也带给我们鞭策，带给我们提醒。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5-37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希伯来书第十章35-37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19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这几节经文当中有几个词汇敲打了我的心房，也是我最近生活挑战当中圣灵为我预备的明亮的安慰。父母来美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夕相处，在蜜月期过后就有了摩擦的火星，紧张的肌肉和情绪使我时常非常的疲惫，尤其是爸爸的言语扎我心的时候，更是让我想要即刻原形毕露地和他针锋相对，或者自我隔离，远离与他们的碰撞。今天圣灵的提醒和劝勉让我倍得安慰。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照顾父母不仅仅是一次尽孝的行动，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知道撒旦多么想看到我败下阵来的笑话，我知道上帝正在为我征战，每一次勒住口舌时都是主的得胜，所以圣灵提醒我要勇敢地与老我战斗，绝不上撒旦的当，并要存这样的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存留的顺服。而圣灵同样应许，如果我勇敢存信心，就必得大赏赐。圣灵同样提醒我，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不是轻松划过的，而是必须忍耐，必须忍受，必须承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功课，神的做工法则。而神不会让我白白经历这一切，他会让我得着他所应许的。37节的经文是一个极大的激励，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我所祈求的是救恩临到爸爸，他能够真正的悔改和降服在神的爱中。圣灵提醒我，如今是攻坚战，是黎明前的黑暗，守住了勇敢的信心，主必会不迟延地吹响胜利的号角。主啊，我知道你爱我，在每一天赐给我力量与反思。主啊，你知道我的疲惫和无力，但是你又一次一次地让我看见并相信你就在我的身边。 撒旦并不能将我的家拆毁，唯有你的爱可以弥合和重建我的家。主啊，你必得胜，我必与你共享得胜的喜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到第三十七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的是要坚持到底。这节经文讲的是，所以不要丢弃你们的勇敢的信心。我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看到，弟兄姐妹要想理解这一段经文，其实前面的两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这些基督徒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他们经历过逼迫，他们的财产被夺去，他们也曾经被公开的羞辱过，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和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他们曾经非常非常的勇敢。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点的话，在32到3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当时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而不仅仅他们自己经历，紧接着在33节后面讲到说，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们没有让自己所受的苦难白白的浪费，他们一方面自己经历了患难，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走过患难，或者正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就选择陪伴那些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就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而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即或在逼迫患难当中，即或在陪伴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去受苦或者陪他们受苦那么简单，而是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受苦或者陪伴受苦弟兄姐妹的时候，带着一个体恤的心。所以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紧接着讲到说，当他们的家业被抢去的时候，他们甘心忍受，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因为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苦难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受苦的过程里面，也就带给我们接下来面对明天的盼望。在木星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当初非常的勇敢，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再次的提醒他们说不要丢弃你们勇敢的心呢？而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勇敢并不代表结束的时候依然能够勇敢。很多人能够在信仰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情，然而在漫长的等待，漫长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经历失望，在经历自己的祷告没有答案的日子当中，很多人的信心慢慢又变得冷淡了。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马拉松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不是短跑，比如说有两个人参加马拉松好了，起跑的时候大家这两个人都充满激情，第一公里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能完成，第五公里下来了都觉得哎感觉还不错，第十公里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的反应了，都开始出现疲惫了，但接着往下跑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反应就更加的明显。30公里其中有一个人的两腿就跟灌了铅一样，这时候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这个人有没有想跑马拉松的欲望或者想法，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冲劲，而是他能不能忍耐到底继续的向前。而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希伯来的信徒，对于今天的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10年以后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回应， 症，然后我们身上当中的一些疾病仍然存在，我们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那么多年依然没有信主，好像甚至我们的服侍当中好像想想也没有带几个人信主，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果效，甚至还看到了很多社会当中层出不穷的各种公益的问题，民生百态都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没有得到伸张正义的这些新闻。那这时候真正的问题就开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对付的话，我们就在想，难道神真的是良善的吗？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又开始我们的心远离主。所以回到我们信仰当中，几千年前的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光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光景是一样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跟几千年前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开始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能够每一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将起初爱你的心再次的赐给我。但是又有很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弟兄姐妹，纵然我们嘴上这么说，但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明白我

0: 一星频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歌曲之前呢，雨泽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保罗当时对于希伯来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劝告、一个提醒、一个勉励哈。但事实上，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放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它都是有效的，它都是有用的。其实这几千年来，神性永不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多少哈。虽然纵然我们来到基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但是人性本身所带出来的恶，以及犯罪、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根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早上恩典是新的，可是每早上我们的罪恶也是新的，那个罪会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不断的去发酵。所以你会发现，当基督徒真正意识到你的人生每一天7天24小时都是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属灵征战是不可能靠你自己的肉体、靠你自己的知识、靠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所谓的你的自制力去打赢这场征战的，只能是靠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一些名人，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都会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每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每天在神的里面去寻找力量，然后去完成每一天的征战。因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话，这个征战大概不需要每一天，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失败，因为人性太可怕，人性从来没有改变。但我常常也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主最好的就是我们虽然罪在我们的 DNA 里面没有完全的改变，可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主一个小战役一个小战役的去打响它，去战胜它。就像我的灵修笔记是我一年前写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来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嘛，总有一个蜜月期，多年不见相处的时候，哇，这个彼此的谦让、彼此的这个接纳、彼此的鼓励，可是一旦过了蜜月期之后，很容易就把你原有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思维的模式、肌肉的记忆完全调动起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知道。
2: 没事，他们今天就知道了。
1: 我妈最近常常把我们的节目放给我爸听，说你听听听听你姑娘那段时间经历了什么。但其实那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分享，首先他们尤其是我爸没有信主，我妈的信仰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属灵的征战的痛苦跟他们分享。我有的时候会跟我老公分享，有的时候也会跟女儿分享，但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只能跟神分享。就是每一次当我爸又在用老友的一种就是跟我的这个谈话的方式来跟我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太想要脱口而出的跟他吵一架，但是又不能，因为你知道你的每一个脱口而出的血气的回答都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破裂。而这一次父母和我们的团聚是我向神求来的一次医治，向神求来的一次生命和关系的重建，所以我不能。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我而言非常非常的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疲累，我觉得做饭呀，然后给他们来做这些吃的喝的，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心理的挑战，是你要与自己的那个老我争斗的挑战。但是作为基督徒最幸福的就是我们向神倾诉的时候，神总是会赐下他的方式，他的恩典让我们够用。就像那一段时间在灵修抄到希伯来文书的这一节经文，我要跟大家讲，我的灵修不是按章节来的，就是我有特别的一些 APP 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些方式来灵修，或者我每天早上听我的读经计划的时候，诶，有一节经文圣灵就突然打动了我。那这节经文那一天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天父爸爸然后坐在你跟前说，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就像当初保罗劝诫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一样，要失去勇敢的心，坚持到底哈。之前你们一直是为这件事情火热的去奔波去努力，也许在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总有腿软的时候，总有疲乏的时候，总有缺水的时候，但是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丢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人剥夺被人拿走哈，而是你主动选择不要了这个勇敢的心。而神那一刻就提醒我说，你千万不要丢弃这份勇敢，坚持你该去做的事情。然后神没有停步于此啊，就没有止步于此说啊，你就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这个勇敢的前行啊，没有。他紧接着就给了一个应许，说你只要行完这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应许或者说神的这种 promise， 就是神的这种承诺，对于我们而言，尤其是在你黑暗当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强心针，噌的一下就打进去以后，你马上就说我行，我可以，我能做到哈。所以神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用这节经文一下子就激励了我。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的时候灵修你会发现就是一个相互陪伴的过程，是你得到了神的陪伴，神得到了你的呼求，因为神要的就是我们这样和他之间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总认为说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只是为了求求求，不，其实神也得到了满足，因为神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就是你寻求他的帮助，就是你向他倾诉你的挣扎和痛苦，这就是祷告最美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当你灰心的时候，神一定在你的身旁，他会一定给你打进那一针强心针，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你有没有足够的敏锐的捕捉到他对你说的那句话。
2: 我非常喜欢纲木心带给我们大家提醒，讲到说这个勇敢的心不是别人能够夺去的，而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的。这也让我想到刚才木心所分享的另外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必须得忍耐啊，当我们行完神旨意之后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当我们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就像木心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赐，让我跟我爸妈能够相处，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相互的给予更多的爱。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却必须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他的应许。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问题来了，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孩子，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二十多年过去了，身体也越来越老了，神的应许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时候真正对于亚伯拉罕的试炼，不是神有没有能力，而是神的话是否仍然可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忍耐不是消极的熬时间熬过去，真正在主里面的忍耐是在圣经当中更接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压力当中，在等待当中，我们靠着主依然能够站立得稳。认识你之后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首先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ife Tree Kids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为什么要选呢？因为教会呢就有暑期的圣经营，然后呢教会这一次有400多个孩子参加了这样的圣经营，然后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手语学会了一首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很多的孩子都会唱，但是他们这一次是用手语来唱的。然后呢教会的镜头一扫呢，就是我们的牧师正在很笨拙的在底下学孩子们的这些手语，特别的可爱啊。当这些孩子们在台上用手语的方式如此欢快的唱这首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的时候，我真的是满眼的泪水。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正在被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也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站立起来成为属灵的领袖带领者，让他们的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回转向神，让这个世界不至于黑暗到没有盼望的时候，真的的确会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大家选择了这个 Life Tree Kids， 这是一首儿童版的一首赞美诗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哈，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学唱。歌曲的歌词呢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他赐给我盼望迎接每一个新的一天，我要跟随耶稣，他照亮我的道路，一路引领我前行，我要跟随耶稣，无论他带领我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愿你们平安。收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也了解了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活神。从此呢，也下定决心，也来到认识你之好节目当中，为我对主的经历做一个见证。
1: 信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啊，真的是数不胜数。这次啊，就拿孩子的中考来做见证吧。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一个人抚养孩子。但是孩子自从上初中以来，由于学习方法不正确又不听劝，成绩啊一直都是忽上忽下，我这心情啊也随之是忽高忽低，所以我们的争吵不断，冲突不停。之前啊，他虽然跟着我信主，但是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当我意识到冲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就告诉孩子说，既然我信主以后你爸爸非要和我离婚，那神不会不管我们的，他就是你真正的父亲，我们要依靠他。于是孩子同意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于是孩子每天晚上开始读经，跪下来祷告，在很多次考试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的去祷告，神也奇迹般的帮助他缓解了紧张情绪，甚至解答出一些其他孩子都解答不了的难题。
0: 到了初三，一模考试的成绩显示他只能读我们那里最差的一所高中，我们都有点沮丧，但是我鼓励他说，前空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谁让你考成这样的成绩，就是让你知道你还有很多不足，不能浮躁，要沉下心来。孩子经过祷告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更加踏实的复习。中考三天，我告诉他神会保佑他的，我也会为他进食祷告。考完孩子估分是660分，这个成绩非常高，我觉得不可能。揭晓成绩之前呢，我拼命祷告，神告诉我考试成绩会超过我的所思所想，一查成绩671分，比一模成绩高出了73分，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我们这里排名第二的高中，这是孩子的理想高中。可是录取结果却是被自主招生录到了排名第三的高中，我和孩子又是非常的沮丧。我就又和神祷告，我说呢，一定要上学校里最好的班，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去到自己理想高中的话呢，虽然能够进那个学校，但他上不了最好的班型。所以当时我在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求神来帮助他，如果不能去自己理想的学校，起码能够上最好的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一定为主做见证。可是等到报道的时候呢，孩子被分到了比最好的班次一等的班级。然而虽然结果是这样，但孩子却非常开心，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学习劲头也变得非常足。
1: 到了学期的期末要分文理班了，他最后两次考了班级第三名和第五名，分班的时候竟然把他分到了最好的竞赛班，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感谢主啊，他的爱真的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永远不离弃。他的爱也是长阔高深的，让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真是羞愧难当。孩子经过这个过程，对神的爱啊愈发的坚定，在他爷爷奶奶请他吃饭的时候，不顾他们质疑的目光，勇敢地向他们做出了见证。要知道爷爷奶奶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日常的祷告当中，孩子也为奶奶一家早日信主祷告。假期啊去教会礼拜，他也立志早日加入唱诗班服侍教会。现在啊，我也把孩子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我知道神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都要亲手去塑造成合乎他心意的器皿。做父母的只有提醒孩子和神建立好关系就可以了。说实话，这次见证啊是迟来的见证，因为中考完我就打算给你们发邮件，但当时啊怎么都找不到你们的邮箱，后来啊又因为手机无法下载你们的节目，一直拖延到现在。所以对神啊，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神却总是用无私的包容引领我们。
0: 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成绩依然不稳定，身体呢还经常的疼痛，有时候疼得没有办法上学，医生说这是精神压力导致的，只能靠舒缓压力或者吃一些药来解决。我想尽量还是少吃药，坚定的把孩子交到神的手里，愿神在接下来的时间时刻与孩子同在，保守孩子的健康，安抚他的情绪，在每一次模拟考试还有高考当中都稳定的发挥，考出优异的成绩，考上神为他拣选的 学校还有专业，同时也帮助他在属灵生命上有更好的建造。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带给很多高考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一些鼓励。其实神在中考的过程当中是王姐妹儿子的神，在高考的过程当中依然是王姐妹儿子的神，所以呢也鼓励大家，一方面呢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好好祷告，另外一方面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总有最美好的安排。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Hey John， 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器晚成这个主题。当我们思想大器晚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说，哎，到底这个什么叫大器，什么叫做晚？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同侪给我们的压力？那其实谈到同侪的时候，那我们也聊过说，哎，那比是要看看比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比成就、比头衔、比薪水，那这个不见得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是效法别人的生命很优秀的特质，这是很好的。我们也谈到说，其实要勇敢跟同侪不同。我们也谈到说，其实同侪有些时候所给的压力，如果是好的同侪，那其实他们也可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压力，是一种敦促，是一种督促，好，是一种彼此的砥砺。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托付的梦想跟使命的旅程当中，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因为其实在西方的这种思维当中，我们慢慢开始觉得我回应神的呼召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经历装备是我个人在这个装备的道路上面与神同行。可是其实神在我们的梦想的旅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忽略的，其实是同伴。是同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梦想的实现，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关键、很大的关联性哦。
1: 是，
2: 我最近才刚从美国回来，那这一次在这个安息的度假当中，我有机会去找我的这个大学的室友。其实我有一年交换学生来到台大、所以我大学有三年的时间在 UCLA 那个地方，有两年。就是我大二跟大四的这两年，其实是跟同一群室友们，大概另外三位，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 中。那我这次刚好有机会，其实已经过了，你知道大学毕业已经过了三十年。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读 UCLA， 其实是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学。我记得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大一我们其实就是住在宿舍嘛，所以宿舍就是学校分配的室友。那时候都不认识人，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尝试要去更多认识人。那你知道在国外大学有这个所谓的 fraternity， 有所谓的这种
1: 兄弟会
2: 啊，那有那种亚裔的兄弟，亚洲兄弟会，我就尝试去啊。那你知道那边都是喝酒啊，做很多这些的，那。所以我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位这个朋友啊，发现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后来觉得不需要去透过兄弟会去认识，然后去找乐子哦。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弟兄的关系当中，后来我们就成为室友。那我们这四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读心理系，但每个人都不同样的科系哦。可是这将近三十年走过来，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现在全职在服侍主，都是牧师。另外一个也在神学院毕业了，曾经全职服侍过，现在神呼召他回到职场里面了。
1: 是，
2: 那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或者是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室友，我们其实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成为朋友。可是我也在思想，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跟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的价值观，其实大学生18岁到22岁，其实是在我们很多价值观、很多的看法、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跟梦想跟意向，正在被磨塑的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家庭给我们的这一种rules， 进入到一个内化的一个新的价值观的里面。那我就觉得说，感谢神，很荣幸的，我那一个季节当中，神透过这些室友们，其实给予我的在价值上面、在意向上面、在梦想上面，而且是我们彼此影响对方。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时间点他们现身，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点去成为牧师。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可是当我们这次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在数算神的恩典。而我真的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同侪的关系哦，其实是对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的意向跟梦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踏脚石，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呼召意向的元素。
1: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 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之间的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卫跟约拿单之间这个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之间他们这个同侪的关系，其实这个同侪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刚听你讲，我就是很羡慕。那我就回来想我大学的朋友，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叫 South Park，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是说我们是南方四贱，跟我们讲话都贱贱的。所以那我们这是做很多没有营养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一开始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后来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主，然后呢最近呢就是你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还没跟你说，就是我的太太接下来就要按摩了。
2: 哦，哇！
1: 然后我的太太就要按摩，然后我就想说在按摩典礼，我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那就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们四个同学现在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分属四个不同的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区长，然后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呢负责儿童主日学，然后他负责青年工作，然后他太太负责儿童主日学。我们虽然另外三个人不是全职，可是他们也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火热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个以前都跟我一起翘课去吃饭啊，去打球啊，去干嘛的，就他就跟我说，哎，他要跟年轻人做见证，希望我能够录一段影片给他，然后就在讲他以前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四个家庭常常都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会玩在一起。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同侪他们是来框住我们，来限制我们，用一种很世界的价值观，就像你曾经说过的王的膳跟王的酒，然后让我们在这种好像总是在比较，哦，我们的分数怎么样子，我们的薪水怎么样，我们的头衔怎么样，那这不见得是一种很健康的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是能够彼此督促对方的生命，活出真理来，我们能够彼此督促对方能够朝着神的目标来直奔，甚至有些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督促，其实就是在一起喝杯咖啡，或者是在一起聊我们的梦想，在一起聊我们从神来的领受，有时候没有任何的督促，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影响了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生命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变得更好。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我真的相信，当我们跟正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彼此都会变得更加的锋利。这个变得更加锋利，就是我们成为这个非常磨亮的剑，被神来使用，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
2: 所以其实真的在这个梦想实现的旅程当中，我们要找到的不只是你的梦想而已，你要找到的属于你的百姓，
1: 是
2: 属于你的这种誓约的盟友啊。因为真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不管是约书亚、加勒，或者是大卫跟约拿丹，或者是像是保罗跟巴拿巴，或者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啊，那最经典的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嘛，撒德拉、米夏、亚伯尼哥。其实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当中，而且要做盐做光，有多大的挑战啊？
1: 是，
2: 可是你有一群跟你有同样志向、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价值观，然后成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同流却不合污，可以同流却发挥一个属天的影响力。我真的相信，撒勒拉、米夏、亚伯尼哥带给但以理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啊。让他能够在他所做的选择当中，他不是一个人孤单面对的诱惑跟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旅程当中，不知道过程里面有多大的挑战、试探、诱惑，却没有同伴可以分享。其实有的时候在梦想旅程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敌人叫做孤单。可是神其实没有呼召我们一个人回应他，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我们本来就在肢体的里面，所以这个肢体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真的相信对于大卫来讲，如果没有约拿丹，我相信大卫不会最终成为合神心的大卫。
1: 是
2: 我相信约书亚如果没有加勒在他的身边，当他要接续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 挑战。我相信我们知道他是胆怯的，因为圣经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他很惧怕，很惊慌。我也相信，当使徒保罗经历一个很大的翻转，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位使徒愿意相信他，那时候巴拿巴挺身而出。那个友谊跟那个关系其实也奠定了保罗他的整个的呼召跟使命，甚至当他一开始经历到他的宣教的旅程被呼召的时候，其实是巴拿巴跟他一起同行啊。所以 我真的要讲的是，这个同侪 is a must， 这个关系，这个盟约的朋友，其实是在我们的梦想旅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Jonathan， 约拿丹。所以其实我对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有感觉。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些我们所讲的人物当中都会有一个，即使是在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比较凸显的一个人，比如说约书亚跟加勒，当然加勒有很多篇幅提到他，但是领袖是约书亚，不是加勒啊。大卫跟约拿丹，其实约拿丹当然成就了大卫，就是说以他的友谊的关系的角度，可是后来整个圣经的篇幅是在讲大卫。保罗跟巴拿巴也是一样，
3: 巴拿巴也成全了。
2: 圣经一开始是巴拿巴跟保罗，到后来是保罗跟巴拿巴，到后来巴拿巴就没有了嘛。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友谊，有一个关系是当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其实真的 我很欣赏巴拿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真的不在乎谁的名字在前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很 care 头衔，或者是谁是 C 位，我们讲那个 C 位。可是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友谊跟关系当中，我觉得当约书亚领袖说要攻下耶利哥城的那种，要绕七次，然后第七天绕七次，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攻城的策略。但是我相信最大说阿们的一定就是加勒，因为你可以想象百姓他一定是这个人讲出来，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看加勒的反应嘛，因为你们俩都是前辈嘛。如果加勒说这是什么 stupid idea， 那所有的百姓一定会说啊，这个是。但是加勒我相信他一定是说就是这个。那我也相信，你知道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降临，然后呢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彼得是胆怯的，是否认耶稣的。约翰其实是从头跟到尾的，为什么不是约翰站起来？为什么是彼得？可是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我相信约翰一定就站在他的后面，就是这个。我支持你兄弟，就是神要对百姓所说的话。那种我真的相信彼得的成全，其实约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资历来讲，与亲近神，对神的启示，对爱的领受，其实约翰有很深的奥秘。可是他是支持者，
3: 是
2: 约拿丹支持者。所以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跟神祷告，我说神，你让我成为约拿丹。不是只是名字约拿丹，而是我让我周围的人因着我的缘故都可以做王。哇，都可以成为大卫啊。就说那种成全，
3: 乐意成全。
2: 所以你知道我的人生使命宣言是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就是可能一开始不是 powerful 破碎，就是你后来大卫其实也有，因为大卫后来的勇士，那种窘迫的人去投靠他的时候，都变成跟他一样的这种勇士。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梦想旅程当中，你要找到你的同路人，你要找到属你的百姓，你要找到真的在你孤单当中那些人会与你一同站立的。
3: 哦，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生命，也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美。这样子一个成全人的生命是很美的。那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就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去成全人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好处？我会得到什么？我知道别人的生命得到好处，但是我自己会得到什么？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视角，我们看到好像是以大卫为主角，好像是以但以理为主角。 但是如果我们从天上的角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其实巴拿巴成全了保罗，可是正是他正成为了神所用的那个器皿，神让巴拿巴这个人来成全了保罗。那么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所以当他去活出这个劝慰人的生命，这样子一个鼓励人安慰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就成为了神所用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成为了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让他去行善，就是神预备他要做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会得到最大的奖赏。所以成全大卫的约拿单也是如此，成全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也是如此。所以当他们成全了神所用这个人，他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我去思想到大卫曾经这样定规这么说，他说那些在前线打仗的跟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他们得一样的奖赏。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件美事，难道神的公义还会不如大卫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好像看到这个人在舞台的上面，可其实那个成就他的人在天上其实是有一样的奖赏，他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这个生命，其实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关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乐意去成全别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最蒙福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里面，我们其实真的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非常需要彼此，以至于我们彼此都可以成为那个器皿。有些时候看起来像是我成全了你，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你成全了我。在关系的里面，我要这么说，其实真正美的关系是彼此互相成全的。所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成就是我们去成全其他的人。所以我真的相信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丈夫成全了妻子，但是妻子也成全了丈夫。
2: 是
3: 在亲子关系里面，爸爸妈妈成全了孩子，但是更多的时候孩子也成全了爸爸妈妈。所以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彼此的成全。所以我觉得所谓大器晚成，这个成真的这个器皿要成，其实是在关系的里面，在一个真正的关系的里面，而且是彼此互相让对方成为神要他成为的那个器皿。
4: 对，其实真的说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器的世界的成功的定义当中真的完全的跳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好像这个描述故事的方式，那个镁光灯是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使徒行传后来篇幅都在讲到保罗，然后因为他们有一点分家嘛，有一点争执，那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马可第一次旅程的时候临阵脱逃，可是其实好像巴拿巴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一些事迹。可是我们知道巴拿巴为了要挽回马可这一件事情跟保罗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争执，可是我们看见到的是巴拿巴所做的结果是什么？是保罗最后说马可是与我有益的，然后这个马可是谁？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的马可。意思是说这个马可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他可能觉得神不可能再使用他了，
3: 是，
4: 所以如果巴拿巴没有成为马可的这个所谓的贵人也好，或者是挽回他的一个这个属灵的父老也好，
3: 对，
4: 其实我们不知道马可后来会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够从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
3: 是
4: 因为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一个教会就只有一个主任牧师啊，台北粮堂就是有主任牧师啊。可是我很清楚在我的里面，训光牧师我的哥哥，或者是信中牧师我一个这么核心的一个兄弟，还有包括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牧长，不是那一个位置上面代表成功。我很知道如果没有光训光牧师，我没有办法做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一种其实是没有错，可能在一个团队在一个组织当中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可是那不代表我在神的眼中比其他在台北粮堂的牧者更尊贵，更成功。不，
3: 是
4: 我觉得这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最终要完成的是天父的旨意，而完成这样的一个天父的旨意其实是需要什么？需要彼此。而当我们看见到其实在我要完成神给我的托付跟使命当中我需要身体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知道，我会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会知道在我软弱当中有我哥哥可以来成全，有信中牧师可以来帮补，有这些资深的区牧长们，他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中心的摆上当中可以成为我很棒的依靠。突然我就明白我不是孤单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哇，神你的拣选奇妙。在你的拣选当中，我要知道一件事，不是头是被拣选的，身体也是被拣选的。
3: Amen。
4: 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被拣选的，意思是说每一个都是贵重的器皿。
3: Amen。
4: 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体面，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贵重。
3: Amen。
4: 所以我们就看见到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也在过程当中彼此成全。
3: 哇，你分享的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有这么多的人，包括勋光牧师、信中牧师，在成全你这一个大的器皿，而你也在全心全意想要帮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的器皿。那最后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彼此在成全对方，让对方成为一个大的器皿。那你知道我们说这样的人，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譬如说我成全你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我愿意做你的约拿单，我愿意做你的巴拿巴，我来成全你，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叫做大器，你知道吗？是有气度有气量，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大器晚成说的是我成全他成为大的器皿，其实当我在成全这个人成为大的器皿的时候，我自己就成为一个大的器皿了，因为我成为一个大器的人，我的气度变得更大，我的气量变得更大。我们常常讲 capacity， 你知道当我有更大的容量的时候，神就有更大的恩膏，更大的祝福可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有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中。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盼望更多的人能够成全别人，成为大的器皿，而自己在当中也成为一个大器，有大的气度，有大的气量的人，可以承受从神而来大的福分。我们需要好朋友，我们需要属神的好朋友，不只是在通往神呼召我们成为那个伟大器皿的道路上面不会孤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身旁的这些好朋友他们所塑造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也让我们愿意去成全他们，不止他们成全我们，也让我们乐意去成全他们。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彼此成全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气度跟气量就不断地被提升，那是真正的大气。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和你的朋友，你们都大气。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今天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这是关乎小组。如果碰到一个小组呢，其实感觉上小组员他们没有真的很想要交流，其实也没有很用心的想要花时间去经营关系，好像大家都很表面上的讲一些属灵的对话，就是有讲等于没有讲一样，那又没有凝聚力，而且聊起来真的很尴尬。通常这样的一个小组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哎，我觉得如果这种在小组里面呢，大家都是在讲一些属灵的高调，然后呢，而且不然就是尬聊的这种情况呢，那通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大家其实根本就不熟，那不熟的话就只能够讲一些很表面的话。那对这样的小组，我们觉得最好的建议就是，其实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相处，而且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有小组的聚集，譬如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去吃吃饭啊，可以在一起去出游啊，可以在一起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啊，譬如说去做一个宣教的旅程啊，或者是一起出去服侍啊，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大家能够很快的能够熟起来。那当大家有这样的友谊的时候，那就会大家能够聊一些更深入的，因为其实刚关系不熟的时候就很像是我们常会参加一些茶会，对不对？好，那我们去参加一些茶会，然后彼此握个手，彼此问问名字，然后聊一聊，那当然你只能够聊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并不是代表我们不真诚，而是代表说我们就是跟人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也许这关系就是很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谈这些很浅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树立起一个很好的环境跟文化，让大家在这个当中能够很敞开的分享。譬如说可能过去有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有些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甚至被开玩笑了，或者是有人分享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被传出去了，他讲了很私密的事情，但这件事情被传出去了，以至于人们就没有这样的信任，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讲这些比较表面的或是纯粹的，就只是讲属灵的观点，而不去讲自己的生命，好像我们只是谈真理，但是不去谈我们内在的生命，或是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反思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一定是领导者他必须要先以身作则。你知道当一个牧者他首先开始，当小组长首先开始这么做，那的时候他鼓励别人这么做才会有效，总是需要有人抛砖引玉，所以我觉得抛砖引玉是很重要的。那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小组，这样的小组真的让人好窒息哦。我记得以前呢，我在一个小组里面，然后我们就在说，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生命的软弱，然后呢就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说，我生命最大的软弱就是我用完毛巾常常没有拧干，然后挂在那个架子上的时候都还会滴水。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你生命当中难道没有这种，就这种感觉很像是有人去求职的时候应征，就说来讲讲你的缺点。哦，我的缺点，就是我太努力工作了，工作起来都
2: 是太有自信啊。
1: 对，我太投入工作了，所以这就是我的缺点。你知道，好像即使是缺点的时候，他还就讲出一些优点的部分，让所以因为没有那样的信任，没有那样的安全感。你知道，就像我们其实参加一些牧者的聚集，那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自在的聊到我们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或是我们内心里面正在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刻，然后或者是我们很愿意让别人来扶持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一瞬间走到这里的，就是说是经过很长久的大家在一起的相处，而且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讲困难的时候，对方都会为我们祷告，对方都会扶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一滴去建立的。
2: 对，我觉得这个等于是说，其实我们在谈的是说，如果这个凝聚力本身不是很强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小组长或者是领袖，或者是基本上是小组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团体是更深的在信任感加温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会建议几个方面，其实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在一些的活动上面的多元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每一次都是要敞开，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又或者是 已经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要继续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那我就会建议说，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围绕在一些神的话语跟真理的上面的一些的讨论，然后让那个讨论本身也是非常非常有内涵跟有深度。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话语透过查经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小组，我们就是有类似像读书会，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可是在这个当中慢慢的你可以有一些的内容，然后依照这个来敞开部分的生命，部分你的软弱，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大家就坐下来然后泡一杯咖啡泡一个茶然后就开始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去营造一个氛围，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一起来查经，在查经的过程当中，然后来思想这个东西怎么样应用在我身上，那个时候你发现你可以有互动啊。你说真的在小组的里面，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真心交流其实是需要大家有一点点预备，然后有一点点熟悉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呢再分享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正向的回馈。我会觉得是说很多的时候那个凝聚力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正向的回馈，当我多分享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自然而然大家对这个群体就是会有一个归属感，相对的我们就更容易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活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在凝聚力，包括一起哀宴啊，一起去吃饭啊，那有些时候以前我们一些的弟兄们会去一起出游啊，或者是泡汤啊，类似这种的一些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帮助在关系上面带来一个深化。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小组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赤裸敞开，或者是说要分享内心的脆弱，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球，
3: 对，
2: 一起做一些的这种活动。然后那 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那姐妹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借着分享交通就开始凝聚，弟兄比较不容易啊，有的时候需要兴趣，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我们好像一起做一件事，就刚刚讲的不管是短宣也好，或者是我们进到一个侍奉的团队的也好，那个可以慢慢带出一些的凝聚。因为对于弟兄来讲，很多的时候光是靠关系去维系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通常就是在一个不是很刻意建立关系当中，可是因为我们一起侍奉，一起操练，有共同的话题，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当中，你就开始培养那个关系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慢慢的带出这个凝聚力。那也不要因为一次的分享然后大家感觉上没有一个真心交流的感动或者是回馈你就沮丧，我觉得这是要慢慢的，所以一点点的分享，一点点的，然后从这个回馈当中。那我要鼓励的是说，当有人愿意敞开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说哇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这样的敞开，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等等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会有带出一个氛围跟一个文化在小组的里面，那慢慢的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我一个正向的回馈其实那个给当事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Amen,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营造这个环境跟氛围是很重要的。那譬如说像我们以前很鼓励人们就是说在开放家庭来做小组，为什么呢？因为与其在教会的一个教室里面小组，跟在家里面的一个客厅里面，其实说真的那个是一个更放松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说大家在沙发上面，他们可能还有抱枕，然后呢这个桌上还有一些小点心，大家其实更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你刚刚也谈到说，譬如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饭桌上面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其实很多时候就比较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或者是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带弟兄我们去泡汤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是这种坦诚相见，我记得我们以前牧者也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就是说大家一起去泡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好，当然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了，但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坦诚相见，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个事情在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也有关系，譬如说弟兄要讲一些事情，如果你要他在姐妹前面讲， 他的情欲挣扎，说真的不太容易。那姐妹呢，有些时候他们谈一些事情在弟兄的面前可能也不容易，特别是那种如果大家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都很希望在对方面前有好表现，因为我可能喜欢那个女生，那我就觉得更难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某个年纪，如果这个男生跟女生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容易大家能够讲一些心里的话。但是我很喜欢你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在透过读神的话，因为以前有一个灵修的操练是这样子，他要问一些问题，你读了一段圣经之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段圣经在说些什么，那这是很客观的，这段圣经在说什么，这是很客观，这段圣经的意义。第二个，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那这段圣经在我生命当中在对我说什么。那第三个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来应用这段圣经。那其实你知道第二第三问题就会碰触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就不是好像站在一个地方只是客观的谈真理，而是这个真理反映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挣扎，什么样的问题，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真理，那这个时候就会碰触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神的话来切入，然后呢我们开始慢慢的谈到这个生命怎么，这个真理怎么落实在我们生命，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事。
2: 那如果碰到真的就是像刚才的问题所说的，彼此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关系哦，那意思是说可能大家只能够维生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其实那个价值可能对当事人来说，他看重的是 OK， 那我有参加小组，可是其实他真的好像也没从小组当中得到什么。那我就会建议，其实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不管是复兴祷告小组的这样的一个 RPG 的一个运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彼此带球的里面，彼此带祷告当中，其实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工作，好像我们看见到的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好像觉得啊，有敞开跟没敞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我觉得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彼此带球的里面，就说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你的生命的挑战，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错，十几个人的一个敞开不容易，但是两三个人的敞开相对的容易很多。那十几个人一起来带祷也不容易，两三个人一起分享完之后彼此来带祷，所以我会说有一种凝聚力啊，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建立的，它不一定是在团契里面，有些时候祷告本身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凝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是鼓励说，如果假设你这些方式都试过了，然后你说邀他去这个出游啊他也不愿意，邀他吃饭他也嫌时间拉太长，那没关系，我们就从祷告开始，给不同的人不同样的凝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Amen Amen Amen。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小组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流程的角度来看，而是看到说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神使用，譬如说破冰可以，这个破冰的游戏是可以被神使用，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来，特别是带的很好的破冰游戏，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带着一些反思，是带着一些意义在里面的，在做这些体验，这是一种体验教育嘛，在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的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让人的心打开来的。敬拜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个敬拜的当中，我们在那个氛围当中，我们已经被触动了，我们在流泪，我们在敬拜，我们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敞开分享的时刻。刚才所谈到祷告也是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夫妻之间有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很建议他们有这样夫妻两个人的同心祷告，有那样的 RPG 的时间，夫妻两个人 RPG 时间。为什么？因为在祷告当中呢，你知道你很难在祷告当中一直去指责对方，就我们两个人祷告说，好，主啊，求你改变，好，我的老婆改变我的老公。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同心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祷告会让我们的心都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善用这个，不管是破冰或敬拜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信息，就是这个真理的讨论，圣经的讨论，其实都可以是一个让人的心打开的。但是我觉得领袖自己的以身作则，然后小组当中的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公约，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华利克牧师曾经这样子讲，他说他很鼓励大家在有成立这样子一个小组的公约， 在这个小组的公约里面呢，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够清楚的说出来，说，哎，我们期待我们小组里面能够建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氛围，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彼此的对待。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团契生活就是让我们经历了真诚，那不是一个肤浅表面的谈话，而是坦诚的交心，是大家能够掏心掏肺的分享，大家能够把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恐惧、害怕，我们内心里面的愤怒、挫折感，这些事情都能够完全的分享出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光明中的相交。当我们越多的把我们自己敞开来的时候，反而人们越能够，他们能看见我们，他们越能够跟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交往。
2: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有提到的就是领袖要以身作则，然后当他在开始分享他的脆弱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塑造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在整个小组当中。然后慢慢的，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当中一些比较核心的领袖能够配合在这样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以至于那个聊天哦，不再是一个很尴尬的尬聊，
1: 是，
2: 然后呢，那个聊天开始慢慢的是有深度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弟兄姐妹下完班，或者是来到教会，来到人家的家里面，其实是有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内容的一些的设计，其实也，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分享，或者是你安排一些的装脚，其实这一次就是这两位。但是他们是有准备好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哎，好，那大家现在一起来分享。可是太临时了，有些时候他不一定预备好。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营造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氛围。有些时候分享完之后，我们也都说，哎，我们相信见证的大能是再做一次，神渴望在我们当中再做一次。所以如果你渴望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见证也可以引出弟兄姐妹的一个渴望，或者是说他，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家人刚信主，那你渴望家人信主吗？那他就可以开始分享，其实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多年，或者是说我们家里也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有类似的一个问题，那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觉得是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铺陈，让大家可以说，哎，这个我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些先知性的操练，其实也可以在事前先一些的领受，然后以至于我们来不是在很被动的等弟兄姐妹来分享，而是可以在比如说敬拜完之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出击说，哎，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们觉得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人你正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来为你祷告。所以你就发现那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分享，可是呢，神都知道，然后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可以来服侍他的时候，就我觉得慢慢的，有些人甚至是当他被服侍完之后，他才开始讲他的问题。对不对？那就说，哎，其实真的哇，他就觉得好奇妙，我真的是，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启齿，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谈。可是，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为我祷告了，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问题跟困难。所以我是觉得是说，不一定一定要说，哎，好，分享。而是说，其实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在破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就是其实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把人的心越来越柔软，然后呢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发现他还不习惯敞开的时候，那你就主动为他祷告啊。那他还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分享的时候，你就让他在小小的人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分享。有些时候其实是我们常听到很多的见证，是两三个人分享当中听到，哇，这个好棒哦，这个好棒。
1: 对，
2: 那就说，哎，下礼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一起讲？
1: 对。
2: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会比较容易，可以让一个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大的凝聚力的小组，或者是大家在经营关系当中感觉到好像已经习惯性这样的一个互动，可是怎么样能够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些建议。
1: 其实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就能够脸伏在地敬拜神，说，啊，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先知性的恩赐真的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甚至他自己搞不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情绪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先知性的当中他就被服侍到。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讲员，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应该是 Chris Valentin， 他这么讲，他说 intimacy 就是 intimacy， 你知道吗？就是说亲密是怎么来，就是让你能够进到我的里面来看见我的这个真实的光景。那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说一个小组里面啊，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小组长、这个领袖、这个牧者他能够去塑造这样的环境跟氛围，让大家都能够很敞开的分享。那说真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选择从我们开始，那我们可以在安全感里面，在一个很健康的心里面，我们很自由的做一个敞开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分享，我可以先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那我觉得我先让大家来看到我的里面，我正有这个需要，我不害怕让别人知道我正有这个需要。说真的，我在很多次在跟弟兄在陪伴弟兄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我自己先跟他们讲到我在学生时代怎么样子有几年的时间在色情的捆绑当中。你知道其实我常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当我先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人的时候，然后弟兄就跟我说，哦，华哥，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释放，我可以跟你讲我在什么样的挣扎的当中。那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在跟各样的人，譬如说我在陪伴一些夫妻的时候，我先讲我跟翠芬之间我们在相处当中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不容易的时刻。那其实我其实很想讲说，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保罗说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什么时候我有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那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什么时候我们来夸我们的软弱，什么时候就是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向别人认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生命中的罪，而且甚至是我们能够彼此的认罪，而且我们能够彼此为对方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心得到医治，是我们的关系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健康的时候。
2: 小组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来建立跟凝聚的，一开始可能不太适合直接坐下来就敞开心来分享，透过小组的出游、爱宴，或者是一些查经，或者是一些读书会的方式，让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交谈互动的一个中心，慢慢的让神的话可以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再开始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脆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看见到那个凝聚力，那个关系也会深化在小组里面。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